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长途开车啊，也就是说久坐不动引发的中青年的高危肺栓塞病例。这个病例的主角呢是38岁的江先生，他没有任何基础疾病，没有啊，他只是因为一次长达7小时的长途自驾险些遭遇致命危险。最近的第一人民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例中青年高危肺栓塞病例。这位江先生呢，他是从外地回自己家乡啊，回连云港，然后呢一口气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7个小时哦。到家不久之后呢，他就感觉双腿肿胀，紧接着他右侧的背部也开始疼痛，到了夜里这种痛感越来越重。很多人呢，我觉得和江先生的反应可能都是一样的，他说自己今天一天开了7个小时的车，这肯定是长途驾驶累出来的，肌肉酸痛，所以说呢他就想着赶紧休息啊，然后呢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没想到隐患就已经埋下了。第二天呢，江先生发现自己干活爬楼梯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胸闷不适，但是呢平地行走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不适，他就会觉得呢我再休息一天或许就能好转。但是呢在当晚病情就急转直下，他的胸闷气喘更加的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突发剧烈的胸背痛，呼吸困难，于是家人呢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又完善了相关的专项检查，结果显示呢，江先生双侧肺动脉主干被大量血栓堵住，确诊他患上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是一种致命风险很高的血管疾症，是可以致命的啊，致死的。那随后呢，江先生呢就迅速转入这个介入血管科来治疗，通过股静脉建立通道、专用取栓器械直达肺动脉这个血栓的病灶，精准清除了双侧肺动脉里的致命血栓。手术之后，江先生胸闷、背痛、呼吸困难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都明显改善了，可以正常的平躺休息。那刚才呢我们说这个静脉血栓栓塞啊，静脉血栓栓塞呢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长期卧床、久坐久站，就是说你总是保持一个姿势你不动，不是说长期卧床不行，那我总是站着或者我总是坐着应该没问题，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感觉就是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会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静脉血栓栓塞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以前呢我会有一个误区，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你比如说呢自己也做一个手术啊，然后呢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就是刚手术刚结束啊，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护士就会跟你说，你躺在床上虽然不能下地活动，但是呢你的这个胳膊腿啊什么的哈，尤其是腿，你在床上自己也要活动活动，这个目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血栓啊，不要形成血栓。我总是觉得很惊讶，就是这躺在这儿这才能有几个小时对吧，因为很快就又能活动了，但是即便是这个不长的时间，护士也会这样叮嘱你。而在我们这个病例当中，这位江先生他也不过只有7个小时没有动，他就一直在开车，但是后果很严重。
深静脉血栓好发于下肢，早期的症状比较隐匿，多数患者呢，他的表现形式就是，哎，我觉得下肢有一些酸胀，有点麻木。这种情况下，谁会第一时间去往血栓这个问题上想呢？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太累了，江先生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血栓它也不是持续稳定的，当你起身活动的时候，当你行走的时候，当你攀爬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牵拉就会使血栓脱落，形成血流迁移，然后呢它可以迁移到肺动脉，那么就会引发肺血栓栓塞症。如果病情轻的话呢，就出现胸闷气促，重的话可能造成肺动脉大面积阻塞，甚至发生猝死。肺栓塞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一说沉默的杀手，那一定是发病是很隐匿的啊，然后呢他的病情进展又非常的迅速，病死率很高。肺动脉是人体完成血液氧合的关键通路，一旦发生大面积血栓栓塞，全身血液的气体交换就会迅速受阻，机体快速处于缺氧状态，患者可能就会出现持续性胸闷气短，还有这个胸痛卡血的可能。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开展救治，短时间内可能会引发休克、意识模糊啊，甚至突发这个呼吸心跳骤停，这些都是会危及生命的。在国庆假期期间，我想呢，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自驾，或者呢坐飞机或者坐高铁，探亲、旅游等等啊，就会久坐不动。其实不光是自驾，我觉得高铁呢还稍微好一点，飞机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的局促的一个空间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移动呢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啊，所以呢，当我们长途久坐不动的时候，下肢深静脉血流血液的这个回流呢就会减慢，很容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就可以引发这个肺栓塞。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个名词叫经济舱综合症，其实就是这么个原理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国庆期间外出的时候，每1到2小时一定要起身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呢，你说我就没有条件起身啊，或者干嘛，你原地也可以动一动啊，抬抬脚，对吧？点点脚，做做勾脚、点脚、抬腿这样的动作，充分的活动一下小腿肌肉，避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另外呢，要注意适量的补充温水，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坚持规律运动，减少血栓这个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关于这个肺栓塞发病的年龄，不是说

0: 年龄大了才会这样。在我们这个病例里边，38岁的江先生啊，年龄不大，只有38岁，而且呢，肺栓塞也没有什么性别的限制，各类人群都可以发生啊，就是这个肺栓塞的可能。如果说呢，你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胸痛、背痛，平卧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困难，轻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加重，或者呢是单侧下肢出现肿胀酸痛，久坐劳累之后持续憋气，千万不要强忍啊，需要马上到医院就诊。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3: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3: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3: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6: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和大家聊的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呢，它是一种可能致残的骨科疾病，但它不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股骨头是在大腿骨最上端，是髋关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天呢，我们可能也听到了这个股骨头坏死这样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例哈。所谓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简单说呢，就是各种原因导致股骨头局部血液供应被破坏，骨细胞因为缺血逐渐死亡，随后呢股骨头可能坍塌变形。它很少会直接致人死亡，但是呢却可以严重的致残，所以呢有人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但是呢就这个说法我觉得听起来呢是你叫它不死的癌症，一这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很可怕的。本质上这就是一个骨科致残性的疾病，它不是癌症，更不是致死性的疾病。最坏的结局多数就是长期的行走困难、肢体残疾，而不是说直接夺走你的生命。说到股骨头坏死，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呢，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坏死呢？股骨头坏死常见的诱因主要有三类。第一就是创伤，比如说运动损伤，这个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另外呢还有髋部的外伤，另外呢就是老年人跌倒骨折。为什么医生们都说老年人摔断了就是这个髋关节，这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呢？ 所以说呢，运动损伤、髋部外伤，还有老年人跌倒，这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常见的关于创伤性的一些诱因，他们都可能会影响股骨头血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酒精是明确的诱因之一，长期酗酒会增加股骨头坏死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呢，有一些免疫性疾病，还有重症救治过程当中需要激素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就会在救命之后出现股骨头坏死。当你的身体给你发出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你就需要警惕了。第一呢，就是疼痛，疼痛是大多数患者最早的主诉。最早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给你带来的不适是疼痛，髋部、臀部还有大腿根这个地方疼痛，这个疼痛呢会间歇发作，逐渐加重，休息之后可以缓解。如果说呢病变累及双侧髋关节，那么就可以表现为左右交替性的疼痛。第二个信号呢是活动受限，股骨头坏死之后呢，髋关节的它的活动就不如原来灵活了，尤其是在做内旋、外旋还有屈曲这几个动作的时候是最明显的，这是第二个信号。第三呢就是骨骼变形。骨骼变形呢是股骨头就是坏死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股骨头出现的状况，它会出现塌陷，造成下肢短缩畸形，骨盆代偿性倾斜，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跛行，甚至是没有办法站立行走。保护好我们的髋关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老了之后，这个如果说呢你骨折，你摔倒了，骨折的是一些小的关节，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你伤着了髋关节，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加强髋部的保护，避免髋部受到外伤，比如说跌倒扭伤，尤其是到了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冰雪天气啊，行走的时候要注意防滑。第二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和休息，运动要适量啊，运动要适量，避免过度的负荷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在进行体育运动之前，也应该充分做好髋部的准备活动，确保身体温暖，关节灵活。第三就是谨慎使用药物，尤其是需要使用激素或者是非甾体抗炎药的时候，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要遵医嘱，严格控制用药的剂量和疗程。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饮酒，大量的饮酒是股骨头坏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呢，戒烟戒酒非常的重要。第五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注意增加钙的摄入量，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第六呢，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长时间站立和重复使用关节的活动，减轻对髋关节的压力。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胆囊有关。在国庆期间呢，我想呢一定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之间的聚餐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大家都应该就是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去保护好它。我最近呢在网上看了就是一个新闻报道哈，就是一位二十六岁的一个大男孩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他因为突发剧烈的疼痛被紧急送到医院，然后接受保胆取石手术。然后你知道取出了多少结石吗？取出了248枚结石，就像小金豆子一样。就他这个新闻呢，就是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都没觉得。

觉得这是结石，真的就像小金豆一样啊，248颗结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名20多岁的这个大男孩张先生哈，他的生活方式其实在当代青年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工作繁忙，然后呢一个人居住，三餐都靠外卖，尤其是喜欢比如说这个炸鸡啊、烧烤啊，另外呢就是麻辣烫啊等等高油高脂的食物，这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张先生呢，他的胆囊几乎是被结石完全填满的，他的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然后通过手术取出的结石有248枚。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不光我们惊讶，张先生自己也很惊讶，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这么多结石？医生说了，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摄入高脂饮食，就会使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升高，胆固醇结晶析出然后呢沉淀，就会加速结石的生成，并且随着时间越长它就长得越多，越长越大。而临床数据也显示，在最近这几年，我国这个胆囊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一个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综合来看呢，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啊，是导致胆囊结石找上门的重要推手。如果你的胆囊出了问题，如果有胆囊结石，那么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胆部右侧靠上一些的位置啊，腹部右侧靠上一些的位置就会发生绞痛，而且呢在疼痛的时候还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伴随的情况发生，而且呢这个疼痛通常会向右侧的肩背部放射，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其实呢，就是之前我也有一个误区，我会觉得这个男性会胆结石高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和你的这个高脂饮食和你的饮食习惯是这个关联度很大的。而通常呢，我会觉得女性的饮食比男性是要清淡多了，但是呢，胆结石的高发人群首先是女性，为什么呢？和激素有关，雌激素会影响胆囊排空，引起胆汁淤滞，促发结石的形成。女性体内雌激素的水平它会更高，所以说呢，女性是胆结石的高发人群。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比较肥胖的人，他喜欢荤的、甜的，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多，容易形成胆固醇结石。而甜食它会促进胰岛素分泌，这个会加速胆固醇沉积。关于这个早饭，我记得从小呢，医生告诉我们要这个养成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不吃早饭就对胆囊不好，对吧？就这个概念从小都有，不吃早餐就会使胆酸含量减少，胆汁浓缩，这样就容易形成结石。另外一类高发的人群呢，就是长期的少运动和有久坐习惯的人。人进食之后呢，这个胆汁分泌量增加，而久坐呢容易胃肠蠕动减慢，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胆汁排泄，所以呢胆汁当中胆固醇和胆汁酸比例失调，胆固醇就容易沉积下来。预防胆结石其实就是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要有规律的三餐，避免吃那些油腻的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按时吃早餐啊。第二呢，就是限制脂肪类的食物。胆结石和体内过高的胆固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不要摄入大量的肥肉、动物内脏还有蛋黄等等。另外呢，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也不要让自己太饱。另外呢，就是坚持锻炼，控制体重，平常要参加一些体育锻炼，游泳、跑步、快走，能够减少身体肥胖的现象，避免出现胆囊炎或者是胆结石。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啊，今天陈主任和大家依旧来分享一下我们蜂胶的妙用。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新老朋友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福利给大家带来。首先我们说一下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很多老用户朋友说，哎呀，很想推荐自己身边新朋友去来服用蜂胶液，你们有没有这个新人专享的试用装？现在机会来了，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这个10毫升啊，其实就和正装的含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成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能够就是让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去切实的感受一下我们蜂胶液它到底好在哪。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蜂奶宝及购物节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准时来进行购买钻石蜂胶液，去获得丰厚的礼品。今年同样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多买多送。别忘了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线上淘宝、京东、微信商城，线下在我们的各全省的门店专柜都是进行选购的，还有可以拨打400-025-1818，通过热线电话锁定优惠名额，抓紧时间多买多送。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我朋友得了肺炎，住院两星期明显好转，准备出院时突然又出现了高热寒战，体温达40度，最后诊断为药物热。我想带两瓶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去看他，可以吗？用哪种
4: 药物热？那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肯定是可以同时来选用我们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金银铜三个档次，选金或者是银啊都可以。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档次高一点嘛，作用力度会大一些。而且在我们的用户当中啊，有不少人都是在生病治疗期间会收到亲戚啊还是朋友啊送来的我们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然后呢配合治疗服用下来以后，感觉啊都是很不错的。
1: 是的，
4: 能够明显的观察到比同病房的病友病程短，药物的副作用轻，而病好了以后呢仍然继续坚持服用，成为我们的一个铁杆的忠实用户。
1: 嗯，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分享，它是可以调节免疫，还能够保护肝脏。你想想这两项保健功能在我们的日常服用当中啊，确实是能够增强体质，同时配合治疗是能够减少药物的副作用的。
4: 蜂胶呢是保护蜂群，为了免遭敌害和恶劣自然条件病虫害的一些攻击的一种物质，它是蜜蜂繁衍和生存的一种保障。蜂胶的成分呢非常非常复杂，各种化学组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上千种，所以我们称它是集动植物精华于一体的物质，它也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充分利用蜂胶当中含有的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啊，让它们发挥协同作用的话，能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特别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它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还有贴息类物质、酚酸类化合物都非常的丰富。贴息类物质高啊，是它的一大特点。它们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能够对调节免疫啊产生一种非常明显的作用，能够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改善我们的体质，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如果配合治疗的话呢，还可以更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增加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
1: 嗯，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这里边含有大量的贴息类的化合物，这个呢是对肝脏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的，而且它可以是具有调节转氨酶活性，降低我们血清转氨酶浓度的水平，从而改善毒物对肝脏的影响，修复受损的肝细胞，让它病损的这个部位呢慢慢慢慢的修复，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啊。
4: 是的，20多年来啊，我们一直坚持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这种真实的毛胶原料来制成这样一瓶浓缩的蜂胶液，可以显现出它本身呢是 具有很真实的物理性状的，以及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0: 很多朋友到过我们的专卖店，我们店里呢都备有这个蜂胶的毛胶原料，可以和我们的旁边还有一些对比参照物啊。
1: 嗯，
0: 那不一样，不同地区出来的这个蜂胶，它从颜色、从这个味道啊，那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而且呢，眼睛呢也是直观啊就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我们的用户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方便有空的话呢，能够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首先呢是服用一下这个蜂胶液，因为它到了胃里以后很快溶解，你呢会很快就有感觉，不像你吃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你不会很快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蜂胶液吃下去以后，你多少都会有一些反应，真实的反应啊带给你的。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交流以后啊，去领取我们的十毫升的蜂胶液，去试用一下，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一下蜂来宝蜂胶液的一些功效。
1: 是的，大家如果想要来体验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全省线下门店专柜都是可以的，还可以通过400-025-1818热线电话进行互动交流，把您想的问题进行咨询。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佛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焦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焦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焦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焦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焦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佛什法典，她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她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它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佛什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焦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焦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 加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栗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加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加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加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迷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加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佛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吗？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 4% 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

0: 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香港。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0: FM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导委委员、二级调研员蒋孝刚，蒋局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杨永健，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杨雷，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服务科科长四级调研员严建立，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程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龚培，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有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道路水路运输、城乡居民出行、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都欢迎各位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当然也可以通过市政府的门户网站进行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节目的开始的话，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反馈。9月23号的时候是市商务局上线正风热线，当时呢有市民咨询，准备买新电视或者冰箱，是不是一定要把家里的旧电器交给商家才能享受到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呢？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连云港市2026年家电及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享受购新补贴不需要强制上交旧家电，消费者直接购买家电及数码商品即可享受补贴。那么本次的补贴的话，属于是购新补贴，要符合以下的条件就可以享受到售价 15% 最高1500元的补贴。一，个人消费者购买符合一级能效水效标准产品；二，在公示的活动商户购买完成支付核销；三，收货地址的话要在江苏省的省内。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那么这一期正风热线上线的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好，接下来的话啊，我们来去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海州区的话，作为我市的核心主城区，公共交通是保障市民日常出行的关键民生配套。在今年的9月1号省正风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专场当中，反映了海州区浦南镇公交线路覆盖不足、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短片来去回顾一下。
2: 在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农民家园三个住宅小区。三个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有10余年。然而片区周边一直未开通公交线路，成为困扰辖区居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3: 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瀛洲集团也答应是附近有公交站的，但是我们搬进来这么长时间就没有。而且呢，我们这个小区居住的基本上都是退休的老人，对吧哈？而且大多数人都不会骑车，不会骑电瓶车。
2: 记者了解到，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居民约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到达。
4: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哎，这是必然，就是说在半小时左右。
2: 公交配套缺失的问题不仅覆盖居民区，片区教育商业配套也深受影响。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暂无公交覆盖，师生通行出行不便。 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1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

0: 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极大制约了商业体运营发展和周边群众消费出行。
1: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
2: 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商业体来说的话，也是迫切的需要这个通公交，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0: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3: 对，一直到我们社区来找嘛，找的话我们也向镇上反映，也向公交公司，他们各公交公司也对接，上天的公交公司老总也到我们这边来了，来的时候也跟我们也实地看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后来也是通融了一下，做了一个临时公交站台，每5天1班，但是这个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就解决我们这边居民的那个外出。
4: 好的，视频的话已经看完了。公共交通的话，它是城市重要的民生基础，也关系到我们广大市民的日常出行。那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的群体来说的话，公交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出行方式。那蒋局长，我们首先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交通运输部门的话，在规划设置公交线路、公交站点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一般来说，遵循什么样的设置原则呢？
5: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公交这个线网的布置，公交这个站点的设置，涉及到因素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公交首末站，包括我的线路的安全通行条件，包括我们要服务对象，这个是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总的最基本把握的原则呢，就是优先满足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需求。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我想请我们运输中心的杨雷主任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4: 好，有请杨主任。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公交是一项重要的公益性事业和民生工程，那么我们在设置公交线路和站点的时候呢，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需求导向的原则，那我们是优先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出行需求。第二个方面呢，是要综合考虑道路的安全通行的条件，这么一个原则。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线网统筹的原则，在兼顾城乡远郊的出行的需求的同时，也要减少空驶，保证我们这公交的可持续运营。那么综合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公交的开行和站点的设置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客流作为支撑，那么同时呢，道路的通行条件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基本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我们来看视频当中啊，视频中提到的是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这里的三个小区的话，已经是交付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居住的话是近1700名的居民，当中的话，老年人占比也比较高。同时在这一个片区当中还有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那今年8月份的时候，星光湖1号广场商业综合体正式投用，可以说目前这一片片区住宅、学校、商业都有了。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的设置的原则，客流量对吧很重要，那过去可能是人口比较少，没有达到规划公交的条件，那现在是不是具备了规划公交线路的条件呢？杨主任。
6: 好的，主持人。樱花社区周边公交配套的问题，这个是确实客观存在的。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经过了比较深入的这么调研。那么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实际监测的情况，目前呢，在这个片区开通多条主要的公交线路，或者是直达。

0: 而市区的公交线路目前的条件呢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那么需要跟广大市民说明的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事业，是为多数人服务的，那么根据客流的需求，我们科学的设置站点和线路，所以需要综合考量，实事求是的统筹兼顾出行的需求和公共资源的平衡。
1: 嗯，
0: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需服务民生的工作也需要我们一直是尽力而为，但是也量力而行，希望市民朋友呢能理解和支持这一点。
1: 嗯，
0: 那么主持人，对于这一片区呢，就是规划公共交通线路呢，我们还是考虑通过微循环接驳的方式来解决公交通行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根据客流的情况再逐步动态监测和调整运营线路包括运营的模式。
1: 嗯，好，视频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问题反映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从我们杨主任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交通运输部门的话也充分接到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再去做研判了。那事实上我们从视频里面看到的是最终设置的结果是临时的站台，开通五天一班的临时公交，那这样的频次的话显然是满足不了居民出行的一些需要。那么杨主任，您看针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打算怎么做？
0: 主持人，刚才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五天一班确实满足不了这个市民的出行问题。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一片区，就是樱花社区这个片区出行的问题，从9月10号呢，实际上我们也增加了樱花小区、鄞州五通里，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新光湖一号的商业综合体的，一共是4个站点。同时呢，这一片区的班次呢也增加了。到了每天10班，那么主要的小区这一片区的小区和商业体，通过这一次我们的调整呢，是可以达到基本覆盖的。
1: 嗯，
0: 那么这一片区的居民可以通过我们微循环公交，29路调整的嘛，去通过一次换乘就可以直达市区的几个方向。那么可以说，通过我们这一次调整呢。可以满足这一片区居民出行的基本的需求的，但是实事求是的来说呢，根据我们这一段时间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各我们微循环公交的线路也好，站点也好，特别是我们的车辆，空驶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也就说明呢，就是我们面上的。可能出行的需求和我们这个区域市民的实际的出行特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整体来说还是客流量少，空车行驶的时间长，
0: 对
1: 吧？对，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运行期间也在通过几个方面，一个是后台数据，就是乘车数据、刷卡数据，都是老年人群体嘛，刷卡数据、后台的一些换乘的数据，这是一个进行动态的监测，同时在不断征求市民的沿线市民的一些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动态监测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下一步要采取一些灵活的这个方式，包括我们提高数字化的应用水平，更加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民的需求，从而更好的满足这一片区的市民的出行的需求。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体的情况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了。公交作为公共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是要按照客流量来去进行的。那实际上9月10号到现在20天的运行当中，我们也确实发现目前应该来说空车率、空时的这样的一个时段还是比较长的。那通过杨主任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也了解到在下一步的话会去更加精准匹配大家的需求。好的，感谢您的回答。

0: 公交出行应该来说是没有小事的啊，尤其是片区的老年人比较多，出行的话可能就更加不便了啊。那么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应该来说是非常务实的举措，也能够补齐我们公交的短板，也防止一些公共资源的浪费啊，也同时回应老百姓的出行期盼。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那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5457744 85461350，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反映问题。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我们同步的在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视频的采访。今年的话是我市的干部作风优化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换位跑一次的工作部署，全市各部门扎实推进换位跑一次工作开展。为了持续优化交通运输领域营商环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开展换位跑一次系列行动，覆盖了多个交通业务领域，在不同的场景去来摸排各类的堵点和难题。那么其中的话，大件运输服务保障事关重大装备物流流转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近期的话，相关负责人与货车司机一道去来体验大件运输现场勘验核查流程，以司机的视角感受办事难点，了解行业诉求，推动大件运输监管服务提质升级。那下面的话，通过短片来了解详细情况。
1: 大家好，我是市交通执法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邵维东。今天我将以辽宁营口安图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经办人的身份，全程参与大件运输现场勘验，实地检验许可核查流程的便捷性与时效性，从企业端感受流程是否顺畅，服务是否到位。你在系统当中已经申报了吗？
2: 昨天下午申报了，说今天上午10点左右来给那个审验。
1: 就是执法人员今天上午10点到现场来进行现场勘验。
2: 对对对对。
1: 您在系统申请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这个困难或者是疑问？
2: 以前这个江苏是2.0的系统，现在升级到3.0的系统，我们对这个3.0系统有点不是太那个了解。
1: 今年8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启用了大件跨省运输3.0系统的试用工作，可能你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还不太熟悉。
3: 师傅你好，我是连云港交通执法支队五大队那个大件中队勘验人员啊，现在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啊，请你核对一下啊。好，现在这个请你出示下你相关的这个临牌，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车辆的资质。好，我查验一下。现场的这个证件核验完毕哈，
2: 好，
3: 这个跟你的申请信息是吧一致的？
2: 对，
3: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对你的车辆的装载的货物的长宽高进行一个现场测量，
2: 好
3: 吧？好，请你配合。
2: 好好好。

来呢，我们把你这个现场我们勘验的数据信息，以及车辆的照片，我们拍摄的车辆的现场照片，我们录入这个通过我们守护2.0执法终端给你录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去。然后呢，这个很快你这个超限油车证很快就可以下来。

从今天体验来看，申请响应和整个现场勘验工作较为及时规范，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省今年8月26日在全国试点应用跨省大件运输审批3.0系统后，部分申请人对系统功能模块使用不够熟练。下一步，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将全面收集运输企业在跨省大件运输审批新系统中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建立

0: 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加强针对性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动大件运输勘验工作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持续升级。
1: 好的，视频当中的话，我们的执法人员是开展换位跑一次，以企业经办人的身份完整的走了一遍大件运输现场的勘验的流程。那么事实上，站在这种运输企业货车司机的视角去实操一遍之后，也能直观感受到平时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首先的话，蒋局长，我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的话，大件运输在办理许可包括现场通行这一块，在这个行业当中普遍会有哪些堵点或者说是难点呢？
2: 好，主持人，大件运输呢是我们交通运输综合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嗯，
2: 我是以大型风电装备为代表的，这个大件运输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做好这个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我们是定期开展一些通行线路上的桥梁荷载实验，我们要勘察线路，然后呢排除通行中间可能有存在制约因素的点位，然后进行高速的匝道和收费道口的改造等等相关工作。这个呢一直是我们紧紧抓住不放的，也做好服务保障一个这个重点方面。具体的事项，我想请我们行政服务科严建立科长呢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好，有请严科长。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江苏启用大件运输智能审批系统，对于省内件而言，通过智能选线现在可以实现秒批秒办和快速办理。
1: 嗯，
3: 基本上不存在堵点和难点。对于跨省件而言，因为需要征求途经省份公安和交通部门对于路线、桥梁荷载等方面的意见，且外省基本上是人工审核，对办事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市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对市沿线省份进行征求意见，催促办理。
1: 嗯，好的。我觉得说到这里的话，我要和我们收听节目的听友们去说一下，这个大件运输啊，可能很多听友听过去以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的节目的话，在我的连云港包括市政府门户网站有视频直播，那可能一些观众可以看到，这个大件运输呢指的是风电的那个叶片，对吧？整体的高度和长度是很大的，可能有一批我们市民朋友们，比如说在228国道或者说是在一些国道上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型运输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确这一点啊。所以它的每一次通行上路，包括我们刚才讲这样也提到，为什么要测量地面的承载能力，就是因为它不仅高长也重啊，所以说一定要去通过审批来进行。好，我们接着刚才这个话题下去聊啊，就是这一次换位体验当中，我们的司机其实是有提到的，江苏的话是刚刚启用了跨省的大件运输3.0系统。视频当中很多业务员说呢摸不透，操作也不太熟练。那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2.0升级到3.0这套系统主要有哪些变化，那平时如果说企业在申报的时候不熟悉搞不懂，有什么渠道能够去寻求帮助吗？啊，严科长。
3: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8月26日，交通部在江苏省首先试点搭建运输审批3.0系统。3.0系统和2.0系统相比，一方面它增加了一些功能，例如对于大件运输证，现在可以自主选择激活时间，运输企业可以根据运输计划灵活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对于运输企业而言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择，以减少这个企业的等待时间。例如新增了这个预约核验功能，企业可根据货物装载情况和通过系统预约现场核验时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个先审批后发证，就是对于申报完成之后可以先予以审批，核验完成之后再发放这个超限运输证。
1: 嗯，
3: 对于企业在 申报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或者是疑问，可以通过苏大建微信公众号里面有3.0系统的申报流程指南，指南当中也标注了技术咨询电话和业务咨询电话，如果同时也可以向市政务中心交通窗口的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85868185，
1: 85868185，
3: 对的。
1: 好，听明白了啊，这套系统的话，其实主要是解决我们审批的速度的问题，对吧？嗯，啊，那么通过视频的话，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勘验人员的话是可以直接用执法的终端把现场采集的数据同步录入系统当中。整体来说，这个系统是可以加快办证或者说加快审批的速度的。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围绕大件运输这一系列的环节，除了我们把系统升级了之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够去优化调整，进一步的来去提质增效呢？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呢，这个大件运输服务的具体的承办单位是我们市综合执法支队，我想请我们执法支队的龚培副支队长来回答一下。
1: 好，有请龚队长。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大件运输现场勘验的实践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大件运输勘验实践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常规件，比如说93米的、108米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常检的封闭叶片。但是呢，我们在实践当中也遇到过150米的超长的超大件啊，这种还有一些复杂异形件啊，这都是运输这种勘验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说，对于常规件、常检件，我们在工作实践当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比较有效的做法。但对于这超复杂件，这个超大件的经验，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专业测量的能力啊，这个履职的能力，包括这种工作效率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我们线下的这种的勘验，主要还是通过这种皮尺、量杆等传统的测量工具啊，测量的方式来进行。那么也需要进一步加大一些科技信息化的手段的使用和应用。啊，比如说我们要可以加了一些高精度的光距的测距仪啊，一些智能的移动的终端设备来使用，这样进一步的提升工作效率。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目前来讲，还是以大现场的勘验，还是以线下勘验为主。那么依托于省里的平台的一些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呢也有计划，应该要加大下一步要加大这种线上的勘验、远程的勘验，甚至说智能的勘验的一些手段的应用啊，就这些。
1: 好的啊，应该来说这一次换位跑一次的话，交通运输部门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您像刚才我们龚队长给我们所说的这三个观点啊，确实是在大件运输环节当中发现的问题，也是正要去逐步解决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交通运输部门在这一次的换位跑一次的行动当中还看到了哪些问题呢？有没有考虑把这种工作新方式它像是一个集中攻坚一样的方式，去变成日常的常态化开展下去呢？
4: 好，主持人，通过这次的换位跑一次啊，我们也还发现存在主要两个方面问题吧。一个方面呢，根据企业的生产需求计划安排，这个企业呢会在一个时间段他会安排根据他们的生产计划生产出同批次的相同型号、尺寸甚至车装方式都相近的这种的大件的产品。那么当前我们的对于这类的同批次的产量化的产品的勘验呢，还是逐个现场的勘验。那么我们也在考虑下一步可以进行这种批量化的连查连验啊，因为一些关键的数据它是可以多次复用的啊，相对固定的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对于根据这种精细化管理啊，包括这种良性互动的这种的工作理念吧，我们也想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服务的方式模式啊，本着这种差异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的方式啊，进一步的探索实施信用加这个远程勘验的这种方式啊，让一些这个守诚信啊，这个守规矩的一些企业能够简化优化也的报批的程序啊。那么同时针对这次换位跑一次的 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呢也将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吧。

0: 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要送学上门啊，针对视频当中反映呢，就是说对于守护2.0系统、3.0系统，对于这个大件2.0系统、3.0系统的使用这个衔接不畅的问题，我们呢会进一步对于有大件运输需求的业户啊，加大这种帮扶指导啊或者培训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呢要主动的靠前，深入企业，对接企业的一些生产计划需求安排啊，就刚刚讲的一些批量的同批次的批量件的勘验，要怎么更好的能够减小时间啊，这个提高效率。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将进一步的精细化服务，刚刚也讲到了啊，通过引用这种信用管理的方式啊理念啊，通过线上巡查、线上勘验啊、智能勘验的方式来进一步的提升工作效率啊。
1: 嗯，好的，感谢龚队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的话，大件运输是关系到重大设备的转运，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本地的一些实体经济和物流行业的发展啊。也希望这些流程上的优化的举措能够去切实的帮助企业少走弯路，或者说减轻办事的这样的一个负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要关注一条网友的留言。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在一家驾校报了名，过去4年的话期间是一次都没有去学习，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考试，那么现在的话是不打算学了，向驾校申请退费，对方却说要扣掉一部分费用，那么就想了解一下驾培退费这块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能不能给他退全款。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综合执法支队的杨永健支队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好，有请杨队长。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好。目前我是驾校，采取的是先培训后付费，也就是先培后付和这个第三方资金托管的这种模式进行的。根据这个学员培训合同的约定啊，在学员在学完这个3个科目不同阶段之后，有学员本人予以确认，则将这个相应的费用阶段的费用这个划转给驾校。如果学员呢有这个退费的这个诉求，则首先呢是根据这个培训合同的约定啊，双方协商，如果这个协商不成呢，由我们这个交通执法部门进行调解啊，直至双方达成协议。这名网友提出来的就是退费的问题，主要是开扣除这个开办的时候的一些费用，主要就是信息采集啊、系统录入啊，这个相关费用大概占整体费用的20%左右啊，这一部分是要扣除的，其他未发生的这个费用则应该退还给学员。
1: 好的啊，听明白了，杨队长。也就是说啊，对方说要扣掉一部分费用，是叫应该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他是扣20%，对吧？如果说扣除了20%以上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位朋友的话可以借此的话根据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内容，先去和驾校进行协商。假如说对方就不按照这个20%来，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推诿，或者说其他的方式的话，那也可以去和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进行联系，由他们来去帮您进行沟通。好，感谢我们杨队长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个视频采访的问题是关于桥梁这一块的。烧江河闸桥地处于徐汇新区与灌云县的交界处，往来的车辆的话，包括非机动车的流量都很大。那么最近的话，市民王先生反映，他的中巴车途经这座桥梁的时候，从北侧顺利的驶入到了桥面，但是到了南侧出口的时候，却被限高杆给卡住了，车辆的话 进退两难，造成了现场的交通拥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5: 路过这个桥的时候呢，这个桥头那有个限高杆，但是没有明显的那个标志限高多少，我们中车顺利的进过去了。但是到了桥另一头出的时候，这个限高杆就正好把我们车卡住了，这个车子就堵在这个桥上，就进退两难。而且这个地方来往上班的人好像特别多，然后就是造成了一个堵车，就非常尴尬的境地。
6: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烧香河闸桥实地探访。在桥梁北侧，记者看到这里设置了限高杆、桥墩限宽设施，标注轴重13吨、限重20吨，但没有悬挂限高标志牌。现场测量发现，北端限高杆整体高度约2.9米，但从固定支架位置实测约2.5米。观察发现，该限高设施曾被人为抬高。王先生的中巴车正是从北侧的这个位置驶入了桥面。桥梁南侧出口同样安装有限高杆，但标志牌明确标注限高2.2米。记者现场实测高度约2.5米。南北两侧限高设施高度不一致，但因为北侧缺少清晰限高提示，不仅驾驶员没有在意，更容易造成误导，车辆在开上桥之后才发现出口限高不够，被困桥面。在附近工作的陈先生介绍，桥梁两端的限高杆应该都是2.55米左右。
7: 咱们这个桥的限高，这个限高架限高有多少您知道吗？
8: 2.55米高度啊。
7: 2.55米是不是
8: 啊？
7: 桥那头也有一个是吗？
8: 那头也有一个。
7: 那个限高它是多少？
8: 一样高的。
6: 不仅是限高杆，记者现场测量发现，两处桥墩之间的宽度在2.9米左右，桥墩内侧明显有不少车辆刮擦痕迹，整座桥面宽度仅4米左右，不具备会车条件，车辆需要等桥上车辆驶出之后才能上桥，即便是不受限高影响的小货车，通行时也需要减速慢行，小心翼翼通过，早晚高峰更是容易出现堵车的情况。
7: 您经常走这条路的时候，您开这个货车在这个桥上通行，您觉得方便吗？
9: 那肯定不方便哦。
7: 啊，
9: 你来回光有一早行等那么多长车，
7: 就这个地方经常会堵车
9: 啊。对对对对。
6: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家名为跃升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在桥梁北侧开展限高杆安装作业。其安装的限高杆设定限高2.2米，尽管限高标志牌安装完成，但被人为抬高的限高杆依旧没有恢复原位。
1: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应该来说看完这个视频也能感受到我们王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因为看到道路的话在同一时段只能通行一辆车，那事实上可能在通行的状态的话它就是个单行道，那如果说从这一端进去另一端出不去，那么就要倒车，那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我想啊，这个桥梁设置限高或者说是限宽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首要目的那是要保护桥梁安全，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设置的不合理啊，或者出一些原因导致的不合理，可能会给过往的一些驾驶人带来不便。那蒋局长，首先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是对于这种通行车辆比较多的桥梁啊，一般来说在设置限高杆或者说配套的警示标志上，国家行业层面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范或者说是要求呢？
3: 这个是有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执法支队的龚培副支队长回答一下。
1: 好，有请龚队长。
0: 好，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现行的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的法条的规定，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乡级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乡道、村道公路的保护的需要来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的设施，但是呢要不能够影响这个消防啊、救护啊、防汛抗旱等应急车辆的通行啊。相关的标准呢也有，比如说这个一级二级公路有相关的要求是这个净空要保持在5米，三级四级公路要保持在这个净空在4.5米，但是一些特殊的路段，比如说一些桥梁隧道啊，包括一些居民区附近的路段，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进行合理的设置。
1: 好，

0: 实际上设置的话，不管说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设置，我想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两头的限高杆它的高度应该是一致的，对吧？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它是不一致的情况啊。北侧的话是有人为抬高的痕迹，并且也缺少相应的标识，到底是多高？那这也导致王先生误判，包括车辆的话后续的一些进退两难。那么我们在记者采访期间的时候也看到啊，就是有施工人员是把2.2米的这个限高的标志牌是安装上了，但是牌子装上了，这个杆的高度是没有进行同步调整的。应该来说的话，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龚队长，您对这个施工方这样的处理方式啊，就是怎么看呢？
1: 啊，主持人，应该说根据现行的规定要求，那么在设置限高设施的时候，那么同步也要相应的配套设置一些安全的标志标牌。
0: 嗯，
1: 这个视频当中，这个施工方对于这种这个临时补装这种安全标志标牌，我觉得它呢更多是一个普及性的措施，当然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完善手段啊。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规范设置统一标准啊，避免造成两端不同的这种人为的卡脖子的这种情况啊。
0: 嗯，那事实上啊，我觉得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是要做到隐患的一些早发现早处置，如果说解决的话，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之后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有没有长效的一些监管机制呢？
1: 好，首先针对这个视频当中这个曝光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将在节目结束后就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会同属地的政府啊和公安部门来进行现场的会商会办。这个因为无论是改造还是说拆除，因为制作安装的过程它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周期，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现场的施工也是需要配合公安部门，要配合一些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所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力争一个礼拜时间内把它整个完成到位。
0: 嗯，
1: 那么主持人刚刚针对于您提到的长效的这种管控的措施，我们想呢主要四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呢，我们要加大路检路巡的这种频次和深度啊，因为我们作为市级交通执法部门来讲，不仅要做好这个自己辖区内的道路桥梁限高限宽设施的巡查巡检，那么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对县区相接一些政府他们设置的限高限施有一些检查督导的这种职能，那么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大这种的督查指导啊。第二方面呢，我们会加大这种限高设施的安装设置的一些普法的宣传啊。刚谈到因为现行的一些规定都很明确，那么作为交通行业的这个部门来讲，我们可能更加熟悉一点，那么相级的人民政府他可能在对于这相关的法条啊，他不一定理解得很准确或者把握得很到位，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和普法啊。第三方面呢，我们针对此次视频暴露出的问题啊，及时的进行举一反三类比排查啊，对于我们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个乡道村道啊进行一个全面拉网式的排查，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各个县区啊同步的行动起来啊，对咱们进行一个督导式的抽查啊。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建立一个闭环管理的机制吧，啊，针对这个我们巡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老百姓投诉反映的这些类似的相关问题，我们呢实行这种登记式的管理啊，逐号的消耗式的清单式的管理啊，消耗登记，最终呢实行闭环啊，确保呢这种问题尽量的少发生，不发生。
0: 好的，谢谢龚队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桥梁防护设施的话是事关我们道路的通行安全，包括说标志啊，包括说一些警示牌，那么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去抓好这些日常的一些监管的工作，把这种风险隐患呢就是化解在 萌芽过程当中，也是守护我们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744、854613350为大家开通。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那么同步的话也可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在线留言。

0: 点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网友们的在线留言提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呢，平时是出门经常叫网约车，那有的时候的话会遇到司机言语不太文明，甚至还有个别司机证件不全的。作为乘客的话，心里难免有些担心，怕出行的时候没有保障。想问问交通部门平时是怎么监管呢？蒋志啊，您看这个问题。
2: 啊，运输市场的秩序问题是我们运输服务事中事后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项工作呢，日常由我们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在具体承办。
0: 嗯，
2: 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执法支队的杨永念支队长来回答一下。
0: 好，有请杨队长。
3: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好。反映呢，少数网约车司机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存在这个言语不文明，或者甚至有的这个证件不齐全这种违规行为，确实存在，这也是我们交通执法部门监管的重点。日常监管中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强化，也就是四个强化吧。一是强化这个资质审核，督促网约车平台这个车辆驾驶员双合规，这个呢也是一个法定要求，在这个驾驶员合规的前提下，要对他进行背景审查、资质调查，还要进行考试合格之后，才能持证这个上岗营运。二是呢，这个强化责任落实，主要是督促网约车平台公司对这个驾驶员加大这个教育培训管理的力度，对这个违规的这个驾驶员要有惩戒的措施。三是强化这个执法监管，对这个网约车平台呢，我们也是实施多部门的协同监管，在这个车站景区一些这个重点区域呢，也是实行联合执法，依法查处这个违法违规的这种行为。四是强化信用管理，对这个驾驶员呢，主要是实行分级分类的监管，对这个车辆呢，在重点区域进出呢，划出这个黑名单的这种制度，特别是对这个驾驶员有这个服务质量差的，或者说这个多次违规的，都有一个要实施联合的惩戒。主持人，
0: 好，谢谢杨队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我觉得这位网友啊，首先的话，您看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的话，首先对您提出的这两种情况认为是违规行为，其次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重点。那我想假如说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的平台，包括说交通运输部门去来去回馈，由他们来去响应执法监管或者说是管理，慢慢的去把这种情况啊尽量的去做到杜绝，对吧？好，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下一个问题啊，也是网友的留言说，海州区的204的国道与310国道的交叉口的话，204国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地面的车道线是不清晰的。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204国道的啊，说是浦南镇的204国道与浦新县的交叉口经常的堵车，道路的车道只有一个。那应该来说，其实204国道整体的车流量啊，大家都很熟悉，比较大，货运车辆尤其是比较多。交通运输部门的话，也是一直有在开展相关的养护作业的。但是像是这种沿线类似的一些通行堵点呐，或者说是道路隐患，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么我想针对网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蒋局长，您看怎么去回应一下？
2: 啊，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公路中心的程杰副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有请程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下面由我来回答一下网友留言的两个问题。首先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204国道与310国道交叉口的车道线的不清晰的问题。接到网友的留言，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核实，发现这个交叉口的南侧啊，车道标线确实

0: 存在着不清晰。对于这个不清晰的问题，我们按照这个要求，首先这个清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交叉口啊，这个交叉口的车辆特别多，另外还有大型货车也特别多，在这交叉口呢，就是车辆啊频繁的刹车，包括轮胎的摩擦，对交叉口的标线极易磨损。
1: 嗯，
0: 作为我们公路养护部门，每年年初的时候，对我们全市的普通国省干线的标线啊进行全面的排查，然后对磨损和不清晰的标线列出更新的一个计划。对于这个交叉口呢，本来也是列入到今年的养护计划，但正好这个交叉口又是在我们今年实施的2024国道从赣榆到市区段的一个精细化提升工程的实施范围。为了避免呢就是重复施工和浪费资金，我们就统筹的安排施工，把这个日常的养护的标线更新计划内容放到这个精细化提升工程的同步实施。这个项目呢应该是在9月21号已经全面完工了，这个交叉口的标线呢也是恢复了清晰。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对标线的日常巡查，对磨损严重或者不清晰的标线，我们做到呢早发现早处置，确保道路的标线啊完好清晰，保障行车的安全。接下来呢，我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浦南镇的204国道和浦新县路口拥堵，另外仅有一个车道。首先我来说明一下情况，这个浦新县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的老的204国道。2018年呢新204国道建成通车以后啊，这个浦新县就下放调整为地方道路，然后呢它的管养主体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但是我们作为公路市级的公路管养部门啊，考虑到这个交叉口啊确实存在着堵车，因为只有一个车道，另外呢又正好赶上我们省中心对我们市里面的204国道啊实行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然后呢我们就主动的与地方政府对接，把这个交叉口的徐化改造纳入到这个204的精细化提升工程内，也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改造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路面拓宽，增加一个左转弯的车道，这样增加了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这个项目呢在7月份已经开工了，目前呢路面的基层啊混凝土已经浇筑完成了，现在混凝土正在养生，在养生期结束以后啊，我们就立即开展沥青路面和标线的气化施工作业，整个项目预计在10月中旬能够完成。公路出行呢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作为公路养护部门将持续跟踪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做好后期的效果评估，同时针对网友提出的问题啊，我们也将举一反三，把我们的公路的设施啊管理好和维护好，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体验。回答完毕。
1: 好，谢谢程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很全面，两个时间点其实都很清楚。车道线不清晰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那么道路的车道只有一个的这个问题，在10月中旬的时候会多一个左转的车道。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去关注网友的提问啊。他说呢，我是高德平台即时用车特选的网约车司机，连云港高铁站新设置了网约车的电子围栏，当我的车进到围栏里面的时候就接不到派单了，但是别的平台的网约车在同一个区域却可以正常接单，希望相关部门协调电子围栏的设置单位跟平台对接，解释下这个情况。江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啊，连云港高铁站呢是我们连云港市啊城市客运的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个点位，这个高铁站因为特殊的原因，那么在去年今年的节假日最高的高峰日达到了客流的这个最高峰，达到了当日到发超过12万，
1: 嗯，
2: 已经超出我们设计标准的接近3倍。
1: 嗯，
2: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加强这个站点的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的综合管理，一直是我们紧紧抓在手里的。
1: 嗯嗯。
2: 具体的这面呢，刚才网友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

0: 效果，并和积极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网友反映的，就是说听单的这个问题、接单的问题、不一致的问题，这个可能跟我们掌握的情况还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在这一区域所遵守的标准，划定的电子围栏的区域都是执行统一的标准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节目后，我们回去会主动跟这个网友联系，然后联系平台核实是否是在操作或者是技术层面上出现的问题。
1: 好的。
0: 同时呢，我们也督促各个平台啊严格执行这个，因为十一长假马上要到了嘛，啊，要解决这些的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严格执行电子围栏的政策。主持人，
1: 好的。那这位网友的话，后续等待一下，我们会交通运输部门会与您进行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留言啊，最后的时间当中了，说呢是。土石方运输司机有时候会碰到运费被拖欠的情况，有的拖一段时间还能拿到，有的有点难讨要到了，去找相关合作方协商，双方还会互相推诿，感觉责任分不清，有点费劲儿啊。想问问遇到这类工程运费拖欠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去维权啊？我们时间比较紧张，贾队长您看怎么去给他直接回应一下，怎么帮助到他？
2: 这样的，这个我就直接回答一下吧。这个今年以来呢，我们按照交通部的统一要求，我们有一个叫货车司机接诉羁绊机制。那么我们货车司机有什么样的诉求，那么及时打这个热线12328，或者是在网上留言，这些事项都按照事发地的原则分配到事情发生的所在区县。这个县区这个市一单位的话，我们呢会有一个专班工作专班，及时的对接推进。那么具体的这个运费拖欠可能会不同的情形发生啊，这种情况我们原则上是通过协商来解决。我们呢这个协商不成，我们会通过督促平台啊及时的介入，我们那个交通那个行业管理部门及时跟进。这个原则上是做到这个一次的求助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然后呢要做到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都要超过90%，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工作目标。
1: 好的啊，谢谢蒋局长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12328，我们有相应的工作专班专门来去协助您去来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好，那么在刚才接近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的各位嘉宾的话是对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回答。那么同时由于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包括说有一些网友的留言还没有来得及去来给大家做回复，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把这些需要解答或者等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记录下去，请嘉宾们带回去做出回应和处理。那么节目组同时也会去进行跟进。那么在这里的话，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走进这一期的政风热线的节目，也同时感谢广大听友广大网友的收听与收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4: 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
5: 盛老师，今天呀，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大家听一听，这个主人公是谁呢？是一个王先生，他的外号小，为什么父母啊，从小对他就很娇惯。他们家条件还不错啊，想想世代单传，是不是啊？那一定啊，条不能招，不能惹，不能啊让他不顺心，不然呢、啊，这个脾气就很大啊。不论是谁，甚至父母、亲人、身边的人了解他的，都是这样。因为不发生什么直接利益的环境之下啊，这个王小就养成了一个什么呢？非常乖张，脾气非常躁啊。你要是办点事儿，你要是说点话，让他脾气啊不顺心了，不满意了，那就跟你吼啊，那就跟你吵，那就会发脾气。 啊，这个脾气一发上来，那脸红眼睛红脖子粗啊。

大家看过这个愤怒那种状态吧，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王小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出现了眼底充血。眼底充血就说明血管有破裂，当你使劲愤怒的时候，这个肝炎过亢，气机往上涌的时候，眼睛会发胀啊。他这个10多岁，那么这个王小这种性格你要知道是没人敢惹，家里为了管他怎么样，就是早点让他结婚。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男人一旦结婚了，有了牵绊，有了家庭啊，有了媳妇管他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父母啊，在这个王小20来岁的时候就给他选了一个女孩，选了一个人家啊，然后呢就是给他成家了。这个女孩也很好，但是架不住这个王小脾气大，3天2头啊就一吵，3天2头就骂，3天2头就打，给这女孩打得经常往娘家跑，哎，不敢回家。那么这个日子说如果在这个状态下维持也行，说王小啊一般的哎，除了喝酒出去玩耍啊，很少正常去工作，不爱工作，开车啊，一开始呢想自己家买车啊，跑长途大货车，之后呢不着调，哎，大货车呢开报废了，就出事故了，赔了很多钱，之后这个车就不养了，开始给别人开车。给别人开车呢也是今天吵明天干，后来别人就不用他了。他们家本来就单传，也有点家底啊，也能经得住他这种祸害，所以说呢就不用他了。那么这个王小回来之后在家呢没什么事干，今天喝酒明天斗殴的，脾气还大，输了也不高兴啊，赢少了不开心。那么这个不高兴不开心除了拿酒撒气就是拿媳妇撒气，所以经常吼，经常发脾气。父母后期就不敢管他了，跟父母也是吼，也是生气发脾气啊。父母一看这么大也管不了，也不敢管了，小时候都没管了都不敢管，长大更不敢管了啊！别一管再挨打，是不是？所以父母就不管了，完全不管了。那么这个王小啊就如这个脱缰的野马啊，就从这个牢笼释放的这个狮虎了，这可了得了。所以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啊，稍微一不顺心，不是朝孩子发脾气就朝媳妇发脾气啊，不是跟媳妇吼就是跟孩子吼，哎，甚至呢玩的过程当中不顺心跟玩伴也吼。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已经养成了，大家知道就是稍微一不顺心就发脾气，稍微不顺心就肝炎亢，就怒，就生气，这已经养成了。这个气机上逸啊，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有哪些呢？就是压高，这个高压到什么程度？就190、200。我们有很多学员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到167、178就感觉头受不了了哈？它能高到200，你说可怕不可怕？降不下来，非常怪。用他的话说，非常怪。后期这个王小啊，他不单的血压高了，不单的眼底出血了。在34、35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脑出血，就是大脑的血管破裂了。为什么破裂呢？就像我们车胎一样，气压太高把这个胎给鼓爆了，承受不住，这个胎鼓爆了气就释放出来了。要知道我们脑血管破裂了，这个血就会流到脑腔里，就会压迫呀大脑，这下不起眼啊，这王小直接呀就变成了半身不遂啊，说话呢就嘴歪眼斜，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导致了半身不遂，而且视力更不好了。那么这个期间呢，他的妻子还想着给他调给他治，他的父母啊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快点好起来。在这个期间呢还给我们来过电话咨询过，我们也给指导过，说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情绪大啊，易怒导致肝炎亢，所以说是肝阳性上亢的高血压啊，容易发脾气，气机上逸，所以说导致眼底血管破裂和脑血管破裂。如果这个脾气不改，情绪啊不能保持平和，那他这个病啊根本就没解。这个妻子和父母啊也把我们这个原话就转告给这个王小了。这王小一听啊，结果张口就骂啊，什么狗屁专家是吧？还

跟性格有关系，不信这个邪，不听啊，这个父母媳妇给熬点药啊，也不按时喝，也不愿意喝啊，脾气依然不改，因为走不了路啊，说话费劲呢、啊、脾气变得比以往更大了，什么这个盆什么这个碗，说扔就扔，这个扔往哪扔呢，往人身上扔，砸人呢、啊你去晚了叫你扶着他上个厕所，去晚了都不行，有屎有尿你伺候慢了都不行，想喝水你送晚了都不行，热了都不行，由于说话费劲呢、啊、脾气变得更加燥了，由于行动困难呢、啊、做不了什么事呢啊就更发脾气了，不改呀、啊、大家想这种状态，你想想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会怎么样，不到半年二次复发，二次复发直接成了什么呢，直接成了植物人了，就手脚彻底不能动了啊，彻底的不到40岁啊落下如此的下场，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脾气燥了一辈子，跟任何人都敢叫号，不满意就发脾气，就这么一个人最后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能想到吗，他的身体他的病情就跟他的脾气有关系，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血压就越高，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肝阳越亢，肝火就越旺，越发脾气越怒，这个气机越往上涌，所以说你看看，凡是易怒的遇点什么事就愿脖子出，眼睛红的脸红的，你看不是眼底出血就是脑出血，不是脑出血就是眼底出血，我们很多人呢，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病情，把自己的身体不往情绪上性格上去看，不认为说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的情绪会对我身体能造成影响，我今天的疾病我今天的身体的问题是我精神情志所导致的，是我的性格所造成的，从来不这么认为也不这么去想，就把这个病根病源给忽略了，如果说我们把疾病的源头根忽略了，就这个情绪情志忽略了，我们怎么可能去拥有这个健康，获得这个健康，为什么中医啊讲究只有修心养性，哎，才能拥有健康，才能长寿，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又想健康又想长寿又想治病，为什么要修心养性陶冶情操，这个情操跟身体有什么关系，跟病情有什么关系，性格怎么能决定疾病呢，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病例事例，大家有没有感触，有没有感悟，有没有明了，你说人的性格脾气情志啊对这个病情没影响吗，你不发脾气你不怒，你这个血压肝阳怎么会往上亢呢，肝阳不亢进啊，肝火不往上走，血就不会往上顶，血不往上顶血压就不会高，眼底就不会胀，眼底就不会出血，什么眼压高青光眼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什么头胀脑出血的，颅内压高的，你看看你的脾气大不大，你要脾气不大你回来你找盛老师你都说我讲的不准说的不准，这个历经几千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宝贵的财富它错不了，但是几千年多少万例的病情总结出来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看一看你头胀的脑压高的颅内压高的血压高的脑出血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脾气大，你是不是肝阳亢，爱喝酒爱吃辣的脾气大，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些人，脑出血的你看基本上男性多啊，女性少，你别说没有女性，女性少，女性出现的也是那种脾气火爆火爆的，你看一看，有的人说要强一辈子，他跟要强没关系，要强是性格要强，跟脾气火爆发脾气没关系，是吧，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真躁，这个人真脏，这个人真急啊，这个人容易怒，张飞关羽这种类型的，这个叫发脾气易怒，易怒啊肝炎就亢，所以说呀不要认为我的性格跟疾病没关系，或者我今天的病情跟我性格一点关系没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性格你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个性格情绪啊对我的健康影响太大了，王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说王晓最后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他非常惨，没到三年人就没了，父母哭着求着我们给治一治，说儿子还有没有救，儿子现在非常遭罪，遭罪到什么程度，吃饭困难，有时候媳妇照顾父母不照顾啊，

那么这个期间媳妇照顾呢，父母就发现媳妇经常去打他这个儿子啊，就打嘴巴子啊，扇脸啊，吃不下去喝不上，整的身上床上都是。所以说这个媳妇啊就发脾气，终于可以解恨了。原先他经常打媳妇啊，这会儿媳妇可以打他了，他再也还不了手了。所以说就父母发现儿子经常啊被打脸，这脸上有时候就是有手印啊，就红肿啊，有时候去听见啪啪啪啊就打。等他过来的时候媳妇就不打了，媳妇这回终于可以报复了，可以发脾气了，可以还回来。所以说他的父母啊就更着急让孩子快点好起来，让自己的儿子好起来。这个父母啊就天天守在床边就伺候。但是架不住这个病情已经到达这一步了。大家想一想，这大脑里出血出了那么多，破裂第二次破裂。啊，第一次告诉他不能再发脾气了，去调养。那他不听啊。所以说呢，当第二次爆发的时候直接就是要命的。所以说这个人啊不到三年人就没了，就走了。哎，咱们说早走早解脱早降服了，不遭罪了，是不是啊？但实质上不是这样。不到四十岁，人这一生当中不到四十岁刚刚开始，是不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人生大好年华才刚刚开始啊？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我们不能学这个往小。我们今天感觉我们有发脾气的资本，那是别人给的。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社会不是你爹妈，没人惯着你。还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走向社会，没挨过社会的毒打，是不是？即使社会惯着你，跟别人不发生利益关系，但你相信，你这种情况，你终会有苦果。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一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情绪，情指就像一柄双刃剑，不但伤人也伤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剑锋收敛，不能锋芒毕露，对吧？我们收敛，我们要有性格，要有脾气，要有情志，这没错，但一定收敛适当。如果说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情绪没有收敛，看似很强，他伤人他也伤己了。特别这个怒发脾气跟我之前讲到的说受气是两回事，受气是别人给咱气受，说咱不能受气，咱得给别人气。你看你受气也好，你给别人气也好，你都会自吞苦果。咱既不受气又不给别人气，这不好吗？是吧？这不就是和平吗？内心和平，身体就会获得和平体质，身体获得和平体质，这个家庭就和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和平，是不是这样？内心和平的人，他的身体是和平的，他与人与社会都是和平的。这人脾气躁怒很危险，伤人，内心不和平。你看他的家庭和平吗？不和平。那么这样的人放在社会上，社会也不和平，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的。当然最终谁受伤害啊？自己受伤害。所以我们经常讲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修到什么程度？恬淡虚无。恬淡虚无就是我淡定从容，不争不抢，很从容，遇到什么事我都能很从容，恬淡虚无，这样我们的真气才从之，就是该升要升，该降要降，该出要出，该入要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从何来呀？人怎么会生病呢？这段话出自哪儿啊？出自于中医的鼻祖，也是中医的启蒙，黄帝内经。这句话呀，我们很多人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够理解，但今天通过这件事儿讲这个病例案例，大家知道了吗？恬淡虚无，这个恬淡就是内心要有和平，恬淡虚无从容，对吧？你有这样的和平的心，你是不是体质就会达到平和的状态？你的形和神是不是就和了？形神和合呀，精神情志跟这个体质就合了。形是什么？形体。神是精神，精神体质就合了，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啊。说形神俱足，健康乃全。有时候说的时候大家理解不进去，不会像今天这么深入。说当我今天一讲这个往小的这个事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哎呀，以后可不能发脾气了。

0: 跟别人发脾气，别人受点气无所谓。你天天针对这个发脾气，针对那个发脾气，你受的气最多呀，你身体受的气多呀，你以为别人受气的受的多呀？不是啊，是咱们自己身体受的气多呀，是你的血脉受的气多呀，是你身体承受这个气机的冲击比较多呀。最后你的脉管、你的脏腑受不了啊啊，就爆裂了，总往上涌，这个就爆了呀，对吧？长期压高这个。动脉硬化不就裂纹了吗？不就硬化了吗？没有弹性了，像这个气球一样，你天天吹的那么鼓，压力那么大，这个气球慢慢慢慢就怎么样，有裂纹了，啊，变得硬化了，是吧？你看，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怎么来呀？不都这么来的吗？压力高，压力大，为什么很多人血压一高赶紧调、赶紧治？因为他们知道血压高了之后对脉管的损伤太大了，导致啊脉管硬化。容易破裂，就赶紧降压。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有危害，但从来不知道血压为什么高，是不是？但今天呢，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咱们就探讨说这个性格、情志对身体体质的影响和病情的影响。希望大家去明白说，我们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去呵护、去调养，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不是天天吃点保健品，不是天天用的有多好，不是这样的，是你的心态怎么样。对吧？是你的形神合不合？你只有精神情志良好，你的体质良好，那么你的病情啊才会消失。哎，你才会说少生病不生病，你才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底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要想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百岁无疾，那么我就要做到内心情志恬淡虚无啊，体质平和，只有形神合合，咱们才能说百病不生，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如果大家真的出现了这种肝硬亢、血压高、颅内压高、眼压高，或者是因为这个肝硬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惊慌，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与我沟通，或者与咱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赶紧呢给你去调理情志，去给你平肝潜阳，把这个气给捋顺过来，压给降下来啊，情绪给调理好，好吧？咱们去从根本上去解决，摆脱这个危险，摆脱这个病痛。希望大家啊，出现这种问题赶紧沟通啊，莫慌。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吧，还有更多健康话题，咱们呢边接热线边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明明。

0: 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沈老师好。
1: 沈
2: 老师。
1: 哎。
2: 哎呀，我可给你沟通上了。
1: 是。
2: 我从去年9月19号开始听到现在，我也没有接隔过一天。
1: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啊，咱们曾经是不是沟通过呀？
2: 呀，沟通过两次了，沈老师。
1: 沟通过两次了。
2: 我这个病特别难治，我跟你说，
1: 难治啊、嗯。那盛老师就想问一下，这个难治现在通过这个两次沟通，你都是解决汗吗？出汗吗？
2: 对，不是，好多地方好了，跟你说还没顾上说嘞。
1: 那你说说我听听，哪里好了，还存在哪里有问题？然后呢，咱们这次沟通呢，
2: 不是说
1: 再解决。
2: 吃了饭不往下走，光在这个胃里那底下肚里空的慌、
1: 嗯，
2: 不是我打的药粉我喝了。
1: 呀，
2: 喝了特别好了，
1: 嗯，
2: 都好了，
1: 嗯，
2: 一个就是腿上的那个囊肿，给我这个手脖的一个囊肿，这个手脖这个没有了，
1: 嗯，好，
2: 腿上这个也小了，也软了，
1: 你看看，
2: 好的地方，好的地方，眼，原来眼干，现在左眼一点事儿也没有的，这个右眼出了这个毛病了，小眼角上眼皮，好像多了点东西一样，光有芝麻糊，
1: 啊。
2: 放屁几乎没有了，他有个大哥现在，他也轻了，还有，我这是买的10个疗程的保养单。
1: 啊，保养单好好用，这个药特别好啊！我都说过，我说
2: 9个疗程还有1个疗程没喝完。
1: 行，好好用，好好用，这个药品特别好啊！你看现在少量用还能买得着，大批量现在这个货还不敢说啊，你们能有用的就行。啊，
2: 我还得给你说完呢，还多点嘞。
1: 啊，
2: 这个舌头呀没改善，这个舌头两边，两边要是睡着了就算完了，白天没事儿。舌苔黄，当家裂纹挺多。这个舌头两边还厚。我这个肚里还有响，我觉得好像跟那个气儿一样，有时候跟那气门身上刺一下子，又咕噜一下子。这样的情况，这是我跟你说这个肚里。有时候这个屁上不出来的样憋得疼，哎，几秒钟就过去了，最多1分钟过来了就没事了，就对小便也改好了，没告诉你说沈老师，小便也好了，
1: 这
2: 小便正常了，正常基本上这会儿天吧，晚上有时候起一会儿，有时候不起，你想80岁了，起一次不算多呀，两次，
1: 啊，以前呢，
2: 以前就4-5次嘞，
1: 哦。那不少，那不少，
2: 好多了吧，是吧？
1: 对，好多了啊。
2: 还有这个情况，有那个泌尿感染，每年有一次。60年得过肺结核，到现在没复发过，我也害怕我这个肺，哎呀。心脏冠心病吃的西药，还是轻微的心衰吃的地高辛。陪他拉克，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吃的这个双克，就那。利尿的吧。
1: 好，我知道了，我在看我们的沟通记录，我看你的病历呢，哈。
2: 对，
1: 腰凉腿凉吧。
2: 现在对，还有个好事没跟你说。背不凉了，原来还腿还凉，现在就是5月份还稍凉点，到6月份一点也不凉了，现在俩腿都出汗，这不是个好事了。
1: 对，我之前给你打的小药粉，你还用着没？就是人参紫河车这个。
2: 我喝完了呀。还喝吧，
1: 这个得喝呀，你这个原先得过肺结核啊，你得养肺阴肺气呀。
2: 我还给你问一个，咱买的我能买不？我一直想买点那个。
1: 七黄汤调理体质当然好了，那当然适合了。我给你调一下，我给你指导一下，茶饮加上小药粉哈。这两个就行了。用完之后啊，用完就我给你的小食粉小药粉哈，可以长期着溜着，就包括这个茶饮，没事就用点，没事就用点，哪管你病好了。
2: 沈老师，我问你，那吃多长时间这个药粉跟那个茶还有茶饮是吧？
1: 茶饮药粉啊，
2: 一块吃都？
1: 他俩一块吃啊。一块吃。
2: 长期药嘞？汤剂药咋的？
1: 汤剂就是一个小茶饮呢、啊、就是几味药放在一起煮茶当水喝。
2: 不是不是
1: 不用早晚，就是当茶喝就行。

0: 你说不用方剂熬中药喝了是吧？
1: 不用，煮一煮，煮一煮就当茶喝，早上喝，晚上喝，中午喝，没事就喝就行。
0: 这出汗的吧是？
1: 对。
0: 哎呀，好了，哎，还有个事儿问你。咱年就疫情头了呀，有一次面瘫了，一个月就过来了，那咋回事呢？
1: 面瘫呀？面瘫是受风了吗？中风吗？
0: 那很对你说的。我就出去买去超市，坐到门口里吃下了凉风，都打我这个脸。后来就觉得这个嘴里咽的
1: 发木，发木不管用，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了，说就不算了。
0: 我把看的及时吧，一个月就过来了。
1: 对，
0: 哎呀，我也挺害怕，我这啥事都轮到我身上。我说
1: 这是中风，就是比较绕哈，受风邪了。这个现在临床他没有这个说法，他不知道什么病因，他不懂。但是咱们中医知道，受贼风邪引了，叫中风面瘫过来了，也就是风邪代谢掉了，不用管了，剩下就把自己的正气提升起来。如果说你正气不足，以后风一吹又面瘫了。小心点就行啊。
0: 那你说我就这个大哥还有点就都在这个药都在这个药水里边就解决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了，不用熬汤剂药喝了。
1: 对对对，不用不用。
0: 太好了，那多喝点，多花点钱我也愿意了。
1: 行行行，
0: 我大大谢谢你。
1: 好好调就行了。作为盛老师的忠实听众学员，你们健康了就是对盛老师最大的回报。
0: 哎呀，我一天没割过，就从去年9月19号到现在。哎呀，吃了你的药以后，12月份就跟沟通到现在，才轮着我呀。你高老师总是跟我说了，我看了那个表上边排的号，你排到第6名。呀，我就可快等到了，高兴我不行。我精神特别好，就这个吃了那个保健丹更好，
1: 更好了。对，
0: 他都说你不像80岁的人就。
1: 你看看。这就
0: 都是你的功劳，
1: 也是你做的好，做的好，很不错。
0: 听也很多，病人我没问话，我也记住很多。
1: 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也有气息，我觉得有没有？你说
1: 有啊，是真有啊，
0: 有，长出一口气。
1: 对，
0: 反正那这我胃特别好了，叫你吃到你的小药粉，哎呀，可相信你了。
1: 你呢？你没事啊？你始终要保持这种开心愉悦啊！你这种叹息，包括。打嗝、胃胀跟这个气郁可能也有一定的原因。就保持真正的开心、快乐，心里没烦恼、没痛苦。
0: 呀，太好了！
1: 要保持这个，人要不开心、不快乐了，郁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生气的时候也会这样。然后呢，乐观，这个说人怎样叫自己快乐起来呢？就是帮助别人，说送人鲜花，手有余香。我经常说的，我们就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就你说好话、办好事、行好人，那么你就是快乐的，人就快乐了，知道吗？如果说你说恶毒的话、做恶事，慢慢你内心就也向放这方面转变，那么那个期间你心里都是仇恨、憎恨，都是阴暗的。所以说呢，
0: 听你们节目可高兴了。
1: 对，
0: 又是个老乡，我地道的老乡，山东老乡，我说。
1: 对，
0: 你的第二故乡在哪？在北京呢。
1: 对对，
0: 呀，太好了，你家里老人都在不在？
1: 老人都在，还很好。
0: 哎呀，太幸福了，你跟这么好的儿太幸福了。我的母亲刚走99岁。
1: 哎呀，也长寿了，也长寿之人了，活到天寿了，
0: 浑身没有一点疼地方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就是最大的福气，老人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遭一点罪，就是最大的福气。
0: 中午吃点饭，下午4点睡，不行了。这个我父亲啊，99岁，
1: 还
0: 有4个月就100岁。你8个孩子，俺姊妹8个，出来的跟着俺爹娘。哎呀，俺的家，
1: 真好，
0: 姊妹过得挺好。我可碰见个好老好大夫，好的老师。这病没有治好的，跟你说吧，就这个啥，我吃的4个大夫的中药，在当地呀，花的可不少了。有人没治着我这个病，这个出汗，他就说俺治不了你的病，他就给命了。我听到你的，我好听收音机，听听这一个节目，我听过一段，有一回没了，我不听了。我去年9月份我又咋的找着这个时间听着这个了呀？我这个老师就听了1个礼拜，我就买了保健单了。
1: 你看，
0: 就咱买，叫买一个人叫买4个疗程，我就赶紧打电话给高老师。
1: 是没让你失望吧？

0: 呀，这个东家是个好药，这真的是好药。
1: 嗯，
0: 他们我给他们宣传呀，
1: 嗯，
0: 他们就说我，
1: 嗯，
0: 你那个洗脑了，我说我被洗脑，你都洗脑了，
1: 对。要不说你被洗脑了，要不就是说你卖这个药你挣多少钱啊？你推销这一份你挣多少钱，给你多少好处费，都这么想。
0: 这样说我那你都太想的太那个咋了？
1: 对，
0: 全中国也没有几名你这样的老师，我跟你说吧，这是个好老乡，这怎么不也那个？
1: 客气客气，行，好好调着啊，我们共同的目的哈、啊，希望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
0: 还有一个事儿
1: 啊。
0: 有一个外孙嘛，就是那最好起水泡，
1: 啊，
0: 打喷嚏，这种毛病还孩子还小，才十几呀、啊，
1: 十几哈，
0: 嚏打好几个，
1: 啊，
0: 嗯，就最比较好，最
1: 他这种情况，你叫他少用点玉屏风散颗粒，有小儿的，小儿玉屏风散颗粒，
0: 一瓶三，
1: 玉屏风散，
0: 哦，玉屏三颗粒，
1: 对，
0: 行，就这一点点就
1: 行，对，他有点脾肺虚。脾和肺虚、
0: 哦、
1: 啊，
0: 玉屏啥？玉屏记不住了。
1: 风散，玉屏风散。
0: 玉屏风散是吧？
1: 对。
0: 啊，行，谢谢老师、嗯、啊，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行，好。
0: 这心里可利索的，这个
1: 是、嗯。
0: 哎呀，太谢谢你了，陈老师。
1: 再见。
0: 祝全家幸福啊！
1: 好嘞，谢谢，再见。
0: 有个正好个日，哎呀，老人，这样吧。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
3: 盛老师啊，我对你讲一下，我是江苏修亲的，我今年37、我这个就是头晕，耳朵响，睡觉也睡不好啊，浑身没有劲。我这个好多年了，我就是从16岁就开始这样，就是晚上睡不着，
1: 16岁
3: 难受，睡到半夜，就是心里特别烦躁，哎呀，浑身没有劲，上班也不能上，眼睛干干，
1: 头晕。耳鸣、
3: 头晕、
1: 失眠，
3: 是啊，
1: 眼干，
3: 睡不着觉嘛，就胃里又怕冷，冬天胃里又怕冷。
1: 嗯，口干不干？
3: 口干哎。
1: 口干是不是？
3: 口干，胃里又怕冷，冬天又怕冷，胃里就冷，这个有什么东西堵起来不好受。
1: 嗯，
3: 听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嘛，跟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听到你讲这个什么肾虚啊什么，我就这么多年都看就看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哎呀，跟我这个类型差不多哎，讲的很有道理。
1: 首先呢，可以肯定呢，你身体体质属实是不好啊，体质属实是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不好在你现在头晕耳鸣眼干眼涩，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肾水不能上乘，也就是阴虚，
3: 阴虚
1: 体质。对，阴不治阳。
3: 我明白。
1: 哎，阴虚的人，也就是津液精血不足，也就是说，水不足了，那么润滑液就少，润滑液少了，会不会产生眼干眼涩呀？会。对吧？哎，那么你口干口苦，这都说是你阴虚阳亢造成的。阴虚阳亢，对。
3: 嗯。
1: 最后啊，形成哪一些问题？你现在又怕冷，怕冷就是阴阳失调了，特别是中焦脾胃。
3: 哦。
1: 中焦脾胃。
3: 我就是耳朵响的那天晚上讲的嘛，我的大蒜这个大豆子，我现在就搞到耳朵里面。大蒜一半嘛，大豆一个。
1: 对。大蒜大豆炒熟塞在耳朵里。
3: 塞的
1: 可以。
3: 炒好了。
1: 炒好了。这个呢调整耳机可以。肾精亏虚的人耳鸣啊就会产生耳鸣甚至失眠。
3: 哎呦太痛苦真睡不着觉。
1: 对呀
3: 爱发脾气。
1: 脾气不好是这样的。这问题好调节。都吃什么药呢都怎么治疗的呢
3: 大医院里边看，他就说我是神经衰弱，啊，拿了个说我神经上面有毛病，老是吃了个神经衰弱药。
1: 这可不是神经衰弱，在西医当中认为失眠睡不着觉就因为神经衰弱，这叫阴不足了。
3: 阴不足，他就说我什么脑子里边多神经网络，叫我神经网络，他拿这个这么多药给我吃，吃的好多副作用，吃的不管用。
1: 嗯。
3: 这么多年到处看。花了好多钱，走好多弯路，心里面都，哎呀，我不看了，一看也看不好。
1: 很痛苦，钱不少花，问题不见解决。
3: 就是在花好多钱，我老公说，我说你什么病啊，我老公都跟我吵呀，我就听陈老师讲这个很好，我老公说你讲得很好，叫我打电话给你。
1: 是你老公啊跟你生气着急，并不是怕你花钱，着急什么呢、啊、你这个病根治不好啊，花钱不怕，咱花钱怎样把这个病治好，人别遭罪。
3: 花钱是啊，是这样。
1: 你这花钱搞无底洞了，干花花不好，干治治不好，是不是、
3: 嗯、
1: 只要我们对路了，找准方向了，这就不怕了，即使花钱我们能治好他。所以说你老公啊，你老公着急在哪里呢、
3: 嗯、
1: 你花点钱把病治好啊，咱也值啊。
3: 不是啊，他就找话就跟我吵
1: 啊，跟你吵、嗯、要理解他啊，理解、嗯、一个男人呢、啊、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说你这块治病治不好，条件又不是很好，他能不急吗？
3: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3: 着急
1: 是阴虚体质，调整阴虚啊。阴虚的人愿意出现什么问题呢？失眠、肿瘤甚至结核。
3: 哦，那咽喉也不好，这个咽喉啊就老是有东西堵起来。
1: 对，慢性咽炎嘛，啊，会出现呼吸系统疾病、
3: 嗯、
1: 会出现肺阴虚、咳嗽，
3: 干干的，老是有东西堵起来想吐。
1: 对，这叫阳亢咽喉炎，慢性咽喉炎、
3: 哦、
1: 饮食上呢不能吃什么花椒，
3: 花椒
1: 茴香、桂皮、味精。
3: 花椒，
1: 对，
3: 吃花椒
1: 不能吃，不能吃花椒、
3: 哦、
1: 辛辣的不能吃啊。
3: 哦，我家种花椒，上次我还吃的嘞，我公公种花椒，我不知道，不吃了，下次。
1: 啊，我告诉你哪些不能吃，辛辣燥热的不能吃。
3: 辛辣燥热的。
1: 对，花椒啊，茴香啊，桂皮呀、啊。
3: 哦。
1: 辣椒啊。
3: 哦，知道了。
1: 这些都不能吃，羊肉、狗肉啊。
3: 哦，羊肉、狗肉都不能吃。
1: 对，都不能吃。
3: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你可以吃酸的，可以吃甜的。
3: 哦，酸的甜的可以吃。
1: 对，酸甘可以化阴。
3: 哦。
1: 哎，甘寒可以清热。我跟你说、
3: 哦、
1: 你这种情况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胃燥热，或者胃啊消化不好。
3: 就是胃一个火辣辣的。好，宋老师，我就睡眠就不好啊。一个晚上两个小时都不睡。
1: 肾阴不足，精不足，不能安神，神就不能、
3: 嗯、
1: 不宁。
3: 嗯
1: 啊，本身的肾阴不足不安神，再加上脾胃不好，胃不和则卧不安，告诉你怎么办啊。
3: 哦，
1: 我
3: 叫我老公一下，我说他完了你说我记一下
1: 啊，还得老公帮着记，是不是啊？
3: 啊，我老公拿走了，我老公有人家打电话给他，完了我到外边
1: 好，
3: 到外边，我老公跑掉了，跑到外边去打电话去。对，你对我说，我对我老公说。
1: 啊。
3: 嗯。喂，那，出来买他家手机哈，出来买。做狗日的。你打我电话来，陈老师，你说吧。
1: 哎。
3: 我叫回来了。
1: 哎，西洋参。
3: 西洋参。
1: 15克。
3: 15克，西洋参15克。
1: 哎。
3: 嗯。
1: 麦冬。
3: 麦冬啊。
1: 哎，对，10克。
3: 10克。
1: 5味子。10克。对，记上了吗？
3: 记下来了。
1: 啊，远志。
3: 远志。
1: 15克。
3: 15克。
1: 酸枣仁10克。
3: 哦，酸枣仁10克。
1: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哦、熬水当茶用，一天一副。
3: 一天一副。
1: 对。
3: 一天吃一次。
1: 一天一次啊。
3: 一次晚上吃，中午吃。
1: 这个熬水当茶用，从早到晚都可以用。
3: 哦，一天都可以喝哈。
1: 对。
3: 哦，这个锅里，搁那个锅里面煮。
1: 对，
3: 这个到套房里边可以买到吗？
1: 能买得到。用多长时间呢？用10天左右。同时饮食当中啊，用这个枸杞山药熬粥喝。
3: 枸杞山药，
1: 哎。
3: 哦，枸杞山药，我知道了。
1: 可以放鲜的生地。
3: 哦。
1: 芝麻20到30克都行啊。
3: 哦，知道。
1: 熬粥每天都喝。
3: 哦。
1: 嗯，每天都喝。另外吃饭要慢，你吃饭可能太快了。
3: 吃饭快，我一下都吃完了，要我。
1: 对，细嚼慢咽啊。
3: 哦。
1: 用10天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3: 哦。

0: 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3: 嗯，是我。
2: 哎，你好，盛老师。
3: 哎，
2: 你看我呀，就是特别啊，就是喜欢啊，听你这个节目，你讲的啊非常好啊。
3: 嗯，过奖了。
2: 你看我呀，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啊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2: 嗯，你看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啊、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
3: 嗯、
2: 自己啊都能闻到。
3: 嗯。
2: 嗯，另外一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
3: 嗯，
2: 导致这个早饭呀、啊，都不想吃饭了。
3: 嗯，
2: 嗯，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3: 嗯，
2: 有时候那个睾丸啊，老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3: 嗯，
2: 现在这个人变得呀、啊，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
3: 嗯。
2: 哎，经常啊、
3: 嗯，
2: 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3: 嗯，
2: 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3: 嗯，冷战，
2: 哎，
3: 对抗，
2: 嗯
3: 嗯
2: 嗯，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
3: 嗯，
2: 身体啊就像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的跳动啊，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3: 嗯
2: 嗯。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52岁。
3: 今年52岁。
2: 嗯
3: 嗯，口干，口苦，说明肝啊、说明肝胆不好。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这叫胃纳差，说明胃火，胃有火，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的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啊，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煮。

0: 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水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彻，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它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啊，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1: 哦，鲤鱼一条。
0: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1: 啊，
0: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1: 红小豆一把。
0: 对，陈皮、苹果各六颗。
1: 好，
0: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一个小时。
1: 哦，
0: 连吃带喝。
1: 对
0: 对，
1: 一个小时。嗯，
0: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1: 哦，
0: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一匙熬粥。熬粥啊，
1: 嗯，
0: 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1: 好好好，行，
0: 多喝水。
1: 那我明白了，
0: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1: 好好
0: 好，
1: 好行，
0: 哎，
1: 好，那我听你的，盛老师。
0: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肠胃老师沟通。
1: 好，行行行，
0: 再见。
1: 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吧。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啊，盛老师你好啊。
0: 哎，
3: 我家主要的时候不要耽误时间
0: 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邢台的
0: 啊，河北的
3: 啊。
0: 啊，
3: 我普通话讲的不好啊。
0: 啊，行，我能听懂啊。
3: 啊，
0: 能听懂就可以。
3: 啊
0: 啊，
3: 我有20多年的失眠，我得过抑郁症。
0: 哦。
3: 和那个安定吧。
0: 啊。
3: 现在就通过那个高老师肠胃给我调节的，现在喝20副吧。
0: 啊。
3: 有点好转了。
0: 啊。喝20副了，也就20天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嗯嗯。
3: 但是还是落水难。
0: 嗯，给你的什么方剂啊？怎么调理的？
3: 酸枣仁18克，
0: 嗯，
3: 远志18克，
0: 嗯，
3: 甘草6克，
0: 嗯，
3: 知母10克，
0: 嗯，
3: 茯苓6克，
0: 嗯，
3: 就这个，
0: 嗯，
3: 这还见效，
0: 嗯，有效果，
3: 嗯
0: 嗯，
3: 主要我的记忆力减退呀，
0: 嗯，记忆力，
3: 嗯，好忘事，再来就是腰间盘突出、椎骨狭窄，
0: 嗯，
3: 再来就是上焦火、下焦凉，我听你讲到是就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0: 嗯，
3: 再有就是腿啊，凉的跟冰棍似的。
0: 嗯，
3: 它是跟摊上冰袋是一样的，就是说的很紧。
0: 嗯，
3: 它串着疼。
0: 这除了腿怕冷之外，内在冷不冷？就是内里面感冒感觉寒冷。
3: 里边不冷，
0: 里面
3: 就是
0: 下肢
3: 好冷。
0: 啊，
3: 嗯，就比这个串的多。
0: 后背怕冷吗？
3: 后背不怕冷。
0: 啊，这是下面有火了。
3: 嗯。
0: 上面有寒。
3: 对。
0: 嗯，你要引火下行啊。
3: 啊，我不是听你讲那个，我做微火也不多，有时候记不下来。
0: 啊，引火下行就行。 把这个火往下引。嗯、
3: 啊、
0: 嗯，用生姜。
3: 生姜。
0: 艾叶啊，拿笔记上啊。
3: 艾、
0: 哎、
3: 叶。
0: 生姜20克，艾叶可以用50克。
3: 啊。
0: 红花，大红月季花均可。
3: 嗯、啊。
0: 用20克。
3: 20克。
0: 煮水泡脚。
3: 哦，煮水泡脚是？
0: 对，多煮一会儿。这个水呀、啊，不要一下子都给泡上脚，留一半泡一半。
3: 哦，往里续。
0: 对，往里续。一定要泡到什么程度？泡到出汗。
3: 泡到出汗，嗯。
0: 对，泡到出汗啊。
3: 啊、
0: 嗯、
3: 啊。
0: 这样呢，很不错啊，把火往下引行。另外呢，刚才高老师给你这个方法当中啊，茯苓啊，
3: 嗯，
0: 茯苓给去掉。茯苓是有安神的，但是呢，嗯、你应该以多养血啊。
3: 哦，茯苓去掉。
0: 啊、对、
3: 嗯，
0: 这个方法呢。我给你调一下啊！
3: 啊，你那我还记不下来呀、啊！我给你收个手机号，你这不你要给我发过来吧？
0: 发方法是不是啊？
3: 啊
0: 啊，可以。
3: 1522
0: 啊，1522
3: 75。75。对。
0: 嗯，好嘞，啊。
3: 嗯，那我这个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0: 这个我刚才说了，你这个火往上飘。
3: 嗯、
0: 你应该怎么样呢？引火往下行。给火往下引、
3: 嗯、
0: 引到下面来，火上面就没有火了，上面没有火了，牙怎么还能疼呢？
3: 啊、
0: 嗯、是不是、
3: 嗯、
0: 牙不疼了，上面没火了，咱还心烦吗？
3: 嗯，
0: 咱不心烦了。
3: 嗯，
0: 咱不心烦，咱睡觉不就好了吗？
3: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个火是因为阴不足，不能制约阳，
3: 嗯，
0: 往上飘，
3: 嗯，
0: 这么导致的。
3: 嗯，
0: 你呢还可以怎么样呢？五味子，
3: 五味子，
0: 对，五味子给它炒了，捣成粉。
3: 啊，捣成粉。
0: 对，调和了。
3: 嗯，用什么调和呀、
0: 啊？用蜂蜜就可以。
3: 哦，蜂蜜，嗯。
0: 对，放在哪里呢？放在脚心上。
3: 哦，放在脚心上，嗯。
0: 对，脚心啊。
3: 嗯，脚心。
0: 呼一呼。
3: 哦。
0: 啊，
3: 每天晚上用，嗯。
0: 对，每天晚上用，这样呢也是很。

0: 那个节目是不是都不容易，咱们干嘛跟老百姓跟患者发脾气啊，是不是盛老师坐在这里干嘛的，不就是给大家解除疾患的吗，摆脱痛苦的吗，本身我原先身体就不好，从小就生病，这太有体会了，所以说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咱们好过一点，你会抑郁吗，会事儿多吗，想的多吗，烦吗，不会，是不是，
1: 对吧，你就总结一句话，这个好人
0: 愿咱们好人一生平安是不是，
1: 我今年也是62岁了，反正是这一天就是腰疼腿疼，腰疼都起不来，走不起来了，
0: 腰腿疼是不是，行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
1: 行，我谢谢你啊，盛老师。
0: 行，
1: 我这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每天听你的讲座，听得落迷了。
0: 啊，那好啊，是不是啊？
1: 啊，
0: 良师益友嘛，行了啊，聊这些，
1: 再见吧，
0: 再见。
1: 耽误你睡觉了啊。
0: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车辆颜色变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车辆颜色变更是否需要向车管所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车辆颜色变更需要向车管所备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一、改变车身颜色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去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

0: 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姐。
4: 上一集我们讲了未央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且舌战群臣获得了成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未央变法的具体过程。
5: 都说未央制定的法律特别严格，到底有多严格呢？
4: 未央首先下令实行连坐制，百姓们需要登记户籍，让老百姓每5家结为一伍，每10家结为一实，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时中的10家都会被连坐治罪。如果一家有罪，其他家庭不举报，都以同罪论处。如果知道有坏人，不立刻告发，要被判处腰斩的刑罚。举报坏人有功的人会被赏赐1级爵位。藏匿坏人的人和上战场投降敌人的人会治同样的罪，妻子家人全部押入官府当奴婢。
5: 这么多？
4: 还有啊，一户人家中如果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要承担2倍的赋税。朝廷尤其奖励军功，条文很细致，详细注明哪种军功该得哪种赏赐，下令百姓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治罪。所有百姓都应该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做生意的必须能给国家按时交税，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押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也全部抓捕。
5: 抓人抓人抓人，秦国的监狱恐怕都不够用了吧。
4: 宗室子弟若没有军功，也要夺去其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要按照主人的爵位高低来制定，有军功的人允许彰显荣耀，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许趾高气扬。
5: 确实制定得很详细，也很严格，我想想都害怕，还要连坐，那时的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哪天犯了罪就被抓起来。秦国的老百姓甘心情愿执行这些法令吗？
4: 当初变法的法令发布后，未央也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的南门树立了一根3丈高的木柱，说谁能把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就赏10斤黄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古往今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美事，肯定是骗人的，因此没人上前。未央干脆加价，谁能扛过去赏50斤黄金。现场轰动了，但人们更加以为官府在恶作剧，仍旧不敢出手。最后终于有一个人说，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就试试呗。于是扛着木柱就跑到了北门，未央马上下令给这人50斤黄金。当即无数人悔恨地捶胸顿足，奔走相告，官府不是开玩笑的，说了就算数，再荒唐的承诺也能兑现。从此之后，无论未央颁布什么不可思议的法令，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1年后，百姓们就慢慢习惯了新制度下的生活， 但也有很多人向官府反映，新法太严格，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5: 我看这都是针对老百姓制定的，那贵族和王族的人犯了法怎么办？这些反映新法太严格的人该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
4: 未央于是想，一定要整治一下那些不听话的人。正好太子违背了新法，未央决定杀一儆百，下令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储君，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刑。未央就说，太子之所以犯法，都是因为老师不负责任，下令逮捕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5: 天啊，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4: 老百姓一听大惊失色，于是谁都不敢再说新法的不好。从此秦国百姓处处依法行事，新法由此推行开来。新法实行五年后，秦国国库粮食充足，兵甲众多，各国诸侯纷纷前来祝贺，连周天子都惊动了，专门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表示尊重。
5: 秦国的实力变得强大了，秦王应该对未央的治理很满意。
4: 是的，秦孝公给未央加官进爵，接下来几年间，秦国有事没事就对外用兵，到处捣乱。未央听说齐国和魏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魏国元气大伤，于是劝秦孝公，这是天赐良机，请立刻发兵攻打魏国，逼他迁都，我们趁势将黄河和崤山一带收归己有，只要占据了这两处天险，进可攻，退可守，成就帝王霸业指日可待。秦孝公二话不说，立即派魏鞅攻打魏国，魏军大败，魏国只好请求割地和谈。这时魏惠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恨无比，当时悔不该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没有杀掉魏鞅。魏鞅立下这个大功，秦孝公非常高兴，赐给他15个城市作为封地，封号为商君。从此后魏鞅也叫商鞅，人们也尊称他为商君。
5: 肯定有很多人都讨厌这个商鞅。
4: 这一点你说的非常对，商鞅在秦国当丞相这些年一心想着变法，虽然使秦国日渐强盛，但也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有个叫赵良的人去拜见他，商鞅说，我曾经见过您，很希望和您做朋友，可以吗？赵良说，在下不敢。孔子说，如果一个国家尊重贤人，有才华的人就会得到任用，如果一个国家只聚集没有才华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都会跑得精光。我属于没才华的人，不敢占据贤者之位，德不配位的人叫做贪位。商鞅说，那您认为我算不算贪位？我刚来秦国的时候，秦国百姓还有着野蛮的风俗，靠我的教化才逐渐有所改善，礼仪文化赶上了鲁国和魏国，您认为我的成就不够大吗？赵良直言不讳地说，您当丞相以后，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名利，严刑酷法，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祸患。您治理国家，不是以身作则，让百姓心服口服，而是滥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您的仇敌对您恨之入骨，没有随从马车和武士护卫，您根本不敢出门。您的处境现在非常危险，却还没有意识到，我真为您着急呀！何不交出封地，隐居穷乡僻壤，自耕自足，乐享天年呢？不然，一旦现在的秦国国君去世，您没有了靠山，很快就会没命的。
5: 商鞅有没有听赵良的建议呢？
4: 自然是没有。五个月后，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王。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秦国君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当即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到消息，赶紧逃跑。他跑得累了，找到一家旅店想住一夜再走， 谁知店小二问：“有介绍信吗？”商鞅是逃出。

0: 来的，哪里有介绍信？店小二摊手说，商君的新法规定，客人没有官府发放的介绍信不能住宿，否则连我们开客栈的都要治罪。商鞅长叹一声，哎，我的法令真的残酷到这种地步了吗？只好继续逃命，跑到了魏国。魏国人认出他是商鞅，想起了他曾让秦王攻打魏国的旧恨，拒绝了他，把他赶回了秦国。商鞅无奈，只好跑到自己的封地，征兵扩大地盘，图谋东山再起。秦国发兵攻打，商鞅兵败被俘，被押送到咸阳。秦惠王下令将商鞅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为了国家的发展，秦惠王虽然诛灭了商鞅，但是却保留了商鞅之法。
1: 商鞅管理国家的办法虽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但确实能帮助野心勃勃的秦王实现称霸的梦想，所以商鞅虽然被处死了，他的坏主意仍然会被当成宝贝。
0: 哇，你说的非常通透，商鞅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咯。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
2: 见。小朵，商鞅这个人，古往今来的评价很多，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司马迁就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残酷的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试了三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游说和孔子孟子不同，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秦国的各种资源由朝廷全盘掌控，军事力量很强，表面上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十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商鞅的言行酷法违背人性，所以注定不能长久。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
0: 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纵横家苏秦。
1: 纵横家是干什么的呢？
0: 纵横家就是那种凭着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游说于各国进行政治外交活动的人。苏秦便是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游说六国，促成六国缔结合作盟约，联合抗秦。
1: 哦，其实就现在而言，他是不是应该可以叫外交官？
0: 有相似的地方，还不完全是，听我慢慢讲你就明白了。据说苏秦早年在齐国曾跟从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学成后回到家乡，除了满肚子知识以外，穷得叮当响，家里的亲戚都嘲笑他。苏秦既惭愧又伤心，躲在家里不出门，继续苦苦读书。其中有一本叫《太公阴符》，据说是周代开国功臣姜子牙写的。每当苏秦又困又累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一下大腿。读了整整一年后，苏秦大叫，我悟到了，这次如果不能获取富贵，我就不回家了。
1: 他悟到什么了呢？
0: 他可以凭借学到的这些计谋来说服各国国君，从而重用他。

0: 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第一站，他去游说周显王。周显王的手下早就听说过苏秦，对周显王说，那家伙就是个大忽悠，其实什么本领都没有。周显王一听，哦，这样啊，那就不用见他了。于是苏秦去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经死了，秦惠王召见他。苏秦对惠王说，秦国是个好地方，四面都是要塞或者天险，占尽天时地利，加上人口多，士兵的战斗力强，有一统天下的实力。秦惠王刚杀了商鞅，他非常讨厌这样的说客，苏秦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只好再换个地方。这回是去赵国，但也不顺利，苏秦没办法，叹了口气，背起包囊，把目标锁定在北面的弱国燕国。
1: 原来苏秦一开始是不断碰壁，看来想做成一件事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苏秦在燕国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得到燕文侯的召见。他对文侯说，燕国方圆2000多里，战士有几十万人，军粮充足，物产富饶，但却一直能保持和平，您知道原因吗？燕文侯看了看苏秦回答说，您说说看。苏秦继续说，因为西面的赵国一直在当燕国的屏障，正是因为中间隔着赵国，所以秦国很难侵略燕国，即使夺取了燕国的城池也无法守住，所以您应该和赵国结为纵向联盟，这样就不用担心安全了。燕文侯说，很有道理，我国西边和赵国接壤，南边和齐国接壤，但这两个强国肯屈尊和我们结盟吗？假如您能办成此事，我就让您当丞相。于是燕文侯下令让苏秦带着重金去赵国访问。
1: 终于有国君给了苏秦一个机会，苏秦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那赵国国君也听他的话吗？
0: 苏秦到了赵国，面见赵肃侯，他说，君王要想国泰民安，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现在赵国在这点上做得还不够，外患很多，最主要的是齐国和秦国，如果能和这两国把关系搞好，天下所有的强国都会来奉承您。赵肃侯听了两眼放光。苏秦接着说，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强秦，才能永保太平。眼下有人专门为秦国服务，宣传连横的理论，说什么诸国都应该讨好秦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种话您千万不要听从，只要各国结成合纵之势，秦国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肃侯听完非常高兴，对苏秦大加赏赐，让他全权代表赵国去各国合纵递交。
1: 所以苏秦能成功。
0: 你说的很对，苏秦先后说服了韩国和魏国的国君，他们都答应和赵国建立军事联盟。苏秦又以相同的策略陆续说服了齐国和楚国的国君，于是经过苏秦的奔走游说，六国合纵终于成功连为一体。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领导者，同时兼任六国丞相。
1: 天哪，六个国家的丞相，这也太威风了。
0: 苏秦拿着六国的丞相相印，坐着马车返回赵国，路过家乡洛阳，身边六国诸侯派遣的卫队声势浩大，连周显王也惊动了，派人到城郊迎接，苏秦顺道回家。
1: 当年嘲笑他的那些亲戚，这下肯定变了副面孔吧。
0: 是啊，那些人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行礼。苏秦感慨地说，我苏秦还是以前的那个苏秦，但是如今我富贵了，亲戚们都怕我，当年我穷困时亲戚们都讨厌我，如果我当年在洛阳城郊有些地，本本分分地当个农民，今天还能佩戴六国相印吗？他在家待了好几天，把各国诸侯赠送的上千斤黄金都分给了亲戚朋友。当年他去燕国时没有盘缠，曾经向人借了100个铜钱，现在还了

0: 斤黄金，其他凡是对自己有恩情的人都一一回报。
1: 苏秦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有打击报复，说明心胸宽广，这也是一个大人物应有的素质。
0: 是的，随后苏秦回到赵国去复命，从此秦国15年都不敢出兵函谷关。但是秦国也不甘心，开始想办法破坏合纵联盟，对齐国和魏国欺骗利诱，相约一起攻打赵国平分利益。齐魏两国竟然听从了，于是合纵之约变成了一纸空文。
1: 秦国太坏了，齐魏两国国君也是只看眼前利益，就没想到自己日后也会被秦国欺负吗？
0: 这时候赵肃王却认为这是苏秦的错，所以苏秦再次出使燕国。这时候在位的是燕翼王，燕翼王很烦恼，因为不久前齐国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抢去了10座城池。见到苏秦，燕翼王很高兴，他想让苏秦帮忙讨还失地。苏秦于是去见齐王，千方百计说动齐王把城池归还燕国。苏秦又立了功，但有人嫉妒，向燕王说苏秦的坏话，燕王撤了苏秦的职。苏秦听说后赶紧回到燕国，对燕王说，有坏人说我反复无常，还不讲诚信，其实我不讲诚信才是大王的福气呀。像曾参那样的孝子，绝不肯离开父母在外留宿一夜，又怎么会步行千里来侍奉大王呢？像伯夷那样的廉洁的人，不肯接受封侯，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又怎么肯为了大王那10个城市出使齐国呢？像韦生那样的诚信的人，和女子约在桥下相会，洪水来了也宁死不肯离开，又怎么肯为了大王在齐王面前花言巧语呢？后来苏秦办错了事，因为内疚向燕王请求去齐国当间谍，燕翼王答应了，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逃亡到齐国。齐宣王没有怀疑，任命苏秦为客卿。没多久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苏秦劝他厚葬齐宣王，并且大建宫室来展示齐国的强大。其实他是想让齐国把钱全花在面子工程上，从而削弱齐国。齐闵王很相信苏秦，一一照办，但这引起了其他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起来派刺客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奄奄一息。齐闵王大怒，下令搜捕刺客，却没抓到。苏秦对齐闵王说，
2: 我马上就要死了，您不如说我是奸细，然后当众将我五马分尸，这样刺客就会主动出来。
0: 齐闵王立刻照办，刺客果然自投罗网了。苏秦临死还能为自己报仇，你说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倒是聪明，可惜结局太惨了。
0: 好啦，这集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下集我们来讲另一个非常有名的纵横家张仪的故事。
1: 嗯，好啊，小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读书人游走于各个国家，游说君王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像儒家、法家都着重于治理内政，有明确的目标和政治理想。纵横家则注重外交，既没有固定的理想，也没有太多道德标准。他们热衷于在各国间挑起争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只要君王肯用，没有什么不可以做。苏秦先去了秦国、赵国，最后受到燕王器重，就此被燕王服务，力主合纵抗秦。但如果当初秦王重用他，他肯定也会主张连横，对6国各个击破。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市县应当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店直播间，联广店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金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
6: 和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

0: 有，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这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可以让人受益。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士农工商，商人一直在社会的底层，读书才是王道，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穷酸秀才，吃不饱饭了还要读书。沈万三带给周庄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认识到商业的好处，让大家接受商人，喜欢商人，并且自己也做个商人。做商人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卖东西，只有卖了东西，才能产生利润。可是，一开始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很多和沈万三熟悉的人都想到沈万三那里谋个管理的职位。在他们看来，做最底层的买卖工作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管理一批人脸上才有光。这样想的人都被沈万三上了一课。沈万三说，来我这里工作，首先要学会卖东西，只有卖东西卖得好了，才能升职，才能懂得怎样去管理好那些底层的买卖人员。如果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就来做管理人员，那么我的家业很快就会被败光的。沈万三说，我从小就喜欢买东西卖东西，只要能产生利润的东西我都卖，这些经历让我累积了足够的买卖经验，所以我岳父大人把他的家业给我的时候，我才能管理好并且发扬光大。试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他给了我这么大一个家业，我肯定会败光的，对吧？在沈万三的开导下，许多人都放下了过去的观念，主动来帮他卖东西，也都愿意从基层做起。沈万三也知人善任，培养出了不少商业天才。我们国家之所以北方穷南方富，就是因为南方人懂得经商，而北方人离京城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总觉得经商是件不光彩不劳而获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世界上每个人都离不开商业。在没有钱币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就在拿东西交易了，除了个人，国家和国家之间也一直在交易。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管你做什么，成功了就会受到尊敬，失败了就会被嘲笑。落地的读书人并不比成功的商人高贵。在打造周庄的同时，沈万三也不忘圆了开全国连锁店的旧梦。当初因为张士诚的阻挠而没在南京开的分店终于开了起来，而且一开就是50家，然后北上南下，南到广州一带，北到大都，西到西藏，东到山东、辽东，都是沈万三的分店。店多了，货就不能少，单靠沈万三从苏州出海进货已经不够卖了。于是沈万三干脆让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学着做生意，直接让他们到广州一带积累经验，然后从广州出海。那时节，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随便截上一艘船看看，装的都是沈万三的货物，这些海盗也成了沈万三的卫队，为沈家的生意保驾护航，同时按月领取工资，这比他们打劫稳。喜欢衣锦还乡，然后将老家弄得富丽堂皇，让邻居们感受到他的荣光。沈万三打造周庄的时候，朱元璋也在凤阳建皇城和皇陵，还给老朱家的邻居们都安排了工作，免除了赋税，全部给皇帝打工。 只是凤阳太穷了，风水也不好，朱元璋折腾了许多年，费了许多钱，把凤阳建造的确实像个帝都皇城，但却始终是个空壳子，没有人气。除了造福百姓，沈万三也没忘记在周庄做生意，互惠互利才能长久。因为这里盛产桑蚕，所以沈万三就在周庄开了几个养蚕厂，几个生产绸缎的作坊。周庄老老少少，上上下下都靠着沈万三吃饭，再也没人提起小时候那个东游西荡不务正业的沈万三了。成功之后的沈万三还托人找当时的文坛领袖给自己写了本书，里面事无巨细地记载了沈万三从平头百姓到富可敌国的经历。可惜这书在沈万三被抄家的时候丢失了。周庄打整好了之后，沈万三开始治理苏州。当时苏州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市场不均衡，而且大多数贸易市场都在城郊靠码头比较近的地方，城中央人口密集，却没有什么大的集市。为此，沈万三特地在城中的一个道观前面买了一块地，修了几间房子，全部开成店铺。他开了店铺之后，跟着就有别的生意人也来做买卖了，很快这条街就变得热闹了。因为这条街在道观的前面，于是就叫观前街。因为沈万三的刻意安排，久而久之，这条街就成了苏州最繁华的地方。到现在，观前街也是跟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春熙路、长沙的黄兴路一样，是名街，是地标性建筑。观前街落成的时候，朱元璋特意从南京到苏州来道贺。酒足饭饱之后，朱元璋在刘伯温的陪同下参观沈万三的住处，看到沈万三的住处比自己的皇宫还舒适，朱元璋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正所谓人比人气死人，朱元璋以为自己得了整个天下，已经是最富有的人了，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空有一些权力，钱财和幸福离自己却很远很远。好在手上的权力可以打碎别人的梦，等到把所有强过自己的人都干掉，想不做天下第一也不行了。朱元璋身上的这一劣根性到现在还能在国人身上看到。前阵子就有人说，咱们这里的人不是说你赚了100我就要赚你200超越你，而是你赚了100我赚不来就祸害你，把你搅和的只能赚40，那么赚50我心里就平衡了。因为沈万三是靠做生意赚钱的，朱元璋就也想在观前街开一家店，想和沈万三比一比，看是天子的招牌印还是沈万三的招牌印。因为小时候经常饿肚子没有饭吃，于是朱元璋就开了家饭店。观前街当时有很多饭店，基本上都是特色饭店。朱元璋不懂苏州菜，也不想开苏州那种餐馆，就请了几个凤阳的厨师，开了家地道的北方饭店。因为口味不合适，一开始还有几个给皇帝捧场的，或者来尝新鲜的。久而久之，就只剩下一些地方官员会来打包带一些菜回去喂狗了。朱元璋的店亏了不少钱，可是他不觉得是自己经验不够，却觉得是周围的饭店故意排挤他。一怒之下，他就下令令苏州城所有开饭店的都搬家到凤阳去。那时候修建了好几年的凤阳城已经在刘伯温的建议下停工了，但依旧是皇陵的所在地，加上已经修了不少宫殿，

安排了太监守着，所以也算是陪都。皇帝偶尔想家了，会回去看看，就像元朝那时候的上都一样。所以尽管不乐意，这些开饭店的也无可奈何，只好搬家到凤阳。朱元璋见这一招挺管用，就又下令让所有富商都搬家到凤阳去。当然，除了沈万三之外，因为苏州所有商贾富户都到凤阳了，苏州就成了一个空壳，要把这个空壳填满，还得靠沈万三才行。至于沈万三怎么填，朱元璋就不管了，反正他这么一搞，是把凤阳给搞得热闹了起来，但比起苏州城还是差很多。看着被朱元璋搞得满目疮痍的苏州，沈万三突然有些怀念张士诚了。张士诚虽然脑袋不怎么灵光，却是个善良的人。那时候苏州老百姓的赋税也没有现在这么高，偶尔有犯错的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罚得这么狠。沈万三考虑着是不是让潜伏在朱元璋队伍里的拜才教教众们行动起来，看能不能推翻朱元璋的统治，把这个狠角色换下来，找个爱民如子的人来当皇帝。只是这个人去哪儿找呢？沈万三自己是不想当皇帝的，他去找刘伯温商量。刘伯温说现在还太早，明军现在还有百万之众，靠拜才教的力量想推翻朱元璋，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静待其变。这时候的刘伯温已经不再是那个六顾神府的刘伯温了，他已经是朱元璋的亲信，明朝的权臣。虽然朱元璋文有李善长，武有徐达，但是遇到事儿，还是喜欢找刘伯温商量。因为刘伯温能掐会算，号称诸葛亮转世，像他这样的明朝还真不多。在明朝独一无二的刘伯温已经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了，虽然他知道这样生活潜在着危险，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没有适合的新的生活方式，他还真不想换。以前他劝沈万三起兵，是因为那时候他除了智慧一无所有，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时候还一无所有的刘伯温想到了什么就敢去做，不会有任何顾忌。而今他已经得到太多，犹豫和焦虑也随之增多。沈万三被判了死刑，但没人敢执行。他在南京和苏州这两个地方的威望太高了，他帮助过太多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杀了他的后果，会有无数个人不惜性命报复的。刘伯温也知道沈万三已经不仅仅是个富商了，他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信仰，这信仰一旦倒塌，势必会爆发新的战争。此刻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如果失去了民心又爆发战争，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朱元璋也许会从九五之尊变成一个乞丐。朱元璋刚当上红巾军的领导人的时候，有谋士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那时候因为没有钱，墙倒是高筑了，但是不结实。等得了天下，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觉得当初的城墙已经配不上自己了，必须得重建。可是重建又没有钱，于是朱元璋就派人去请沈万三到宫里来吃饭。觥筹交错之际，朱元璋说了自己的烦心事。沈万三当然明白朱元璋的意思，只是修建首都不是小工程，估计要用掉自己一半的身家。可是上一次已经拒绝过朱元璋一次了，那时候的朱元璋还能跟他念叨念叨兄弟之情，
毕竟那时候朱元璋需要太多的钱，却没有具体的项目，把沈万三卖了也不够填一个国家的大口。而这次虽然花钱多，却是有实实在在的事情，修好了首都，那是千秋万代的事儿。如果沈万三再拒绝，朱元璋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轻易放过他了。而且出于友情，沈万三也想帮这个曾经的患难兄弟一把，不管人家需不需要，自己总要付出一下。不过朱元璋说，咱们可以比一下，有比较才有优劣，我们一人包一半的工程，我做得好，你就封我个好听的官名，不用薪酬，你做得好，我就把你所花的钱全部拿出来。朱元璋一口答应，于是两人开始修建城墙和街道房屋。朱元璋那里有人，买点材料就能修，而沈万三这边只有钱。本来沈万三想花钱雇人的，但是工程太大，人少了不够，于是就请朱元璋调了一支部队过来帮忙。结果朱元璋怕他修得太快，故意调了一支不好管理的顽劣之军，结果这些人拿着钱不干事儿，进度超级慢。虽然沈万三买了上好的材料，修得很结实，但是他知道如果朱元璋过早地完成了工程，而他还在进程中的话，朱元璋肯定会判沈万三输，到时候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做赔偿。与其这样，不如把这些赔出来的钱拿一部分来犒赏这些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兵拿着朱元璋的工资，又拿了沈万三的赏钱，果然开始卖力干活。两人几乎是同时修好了城墙和街道，只是知道要结实多少倍。朱元璋请人对比了城墙的结实程度，输得口服心不服。所谓口服，就是答应了沈万三一个大官，心不服就是打算在沈万三当官的时候治沈万三一个罪，结果了沈万三的性命，没收了沈万三的财产。那时候天下初定，有钱的人不多，有钱的官员更少，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朱元璋就给后世子孙带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是抄家。有罪要抄，无罪也要抄，没有什么比抄家更赚钱了，贴几个封条，东西就全是自己的了。这家人累死累活干了几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就得全部充公。很多年后，明朝出了个叫张居正的，官居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皇帝的老师，掌权多年，死了之后差点被皇帝封王封侯。可是没几年，当皇帝听说他当官的时候积攒了不少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可是沈万三不比张居正，他不怕抄家，不是钱太多，而是早有准备。沈万三的店铺开得全国都是，一时半会儿朱元璋也抄不完，而且这还都是在明的，暗处属于沈万三的财产可比明处多多了。但是沈万三怕杀头，一旦脑袋被砍了，那么多钱也都带不到阴曹地府去。之前虽然安排了拜财教的人在明军里了，可一旦事发，自己就算逃得了一死，也逃不了那个罪名，一生都躲在暗处。所以沈万三赢了朱元璋之后也没有得意，更不敢炫耀，生怕有什么把柄被朱元璋捉住。而那个大官他也不急于催朱元璋封，反正城墙修好了，沈万三想这一时半会儿朱元璋估计也不会再让自己干什么了，于是他就又想出海到国外旅游旅游了。
但是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实施了海禁，沈万三如果贸然出海，那是往枪口上撞。为了不使朱元璋恼火，沈万三想出海之前先做点什么讨好朱元璋。刚好有一支军队平乱回来，驻扎在南京城外，等朱元璋犒赏三军。沈万三想，如果自己替朱元璋出了这笔钱，把三军犒赏了，那朱元璋就欠自己一个人情，这人情刚好可以用来出海。只是他没料到朱元璋已经起了杀心，而且是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的杀心，就只是因为他有钱而已。犒赏完三军之后，朱元璋摆了一桌庆功宴，说是要给沈万三庆功，同时也愿赌服输，给沈万三一个封号。朱元璋向来是个吝啬的人，所以那庆功宴可比鸿门宴杀机重重。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沈万三想着自己又帮着修城墙，又帮着安抚军队，可以说是大功在身，所以他也没有太担心，直接就去了。宴席上，朱元璋说：“你我是患难之交，本该平起平坐，以兄弟相称。我虽然当了皇帝，可你赚了无数金钱，算是个财富帝王，我也不算比你成功，所以给你个什么封号才算实至名归，一直是我头疼的事儿。直到最近刘伯温跟我说，过去有个白衣天子的说法，说是素封，我觉得你当之无愧，就封你为白衣天子吧。”沈万三不知道这是一计，以为朱元璋真把自己当兄弟了。听完朱元璋的话之后，马上跪拜感激不已。结果朱元璋接着说：“你累积的财富可以算是富可敌国，你修建城墙犒赏三军的功劳可以算是功高震主，如今你又有了天子的封号，这大明江山你觉得能容得下两个天子吗？”连在一旁的刘伯温也没想到朱元璋翻脸会比翻书还快，前面还笑呵呵地说怕给人家封小了不够意思，人家刚接受了说不嫌小，他就翻脸不想给了。因为朱元璋用了富可敌国、功高震主这两个词儿，还说了一朝不容二天子这样的狠话，所以刘伯温也不敢乱劝了，因为那封号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生怕一个口不择言，朱元璋把他一块儿治罪了。沈万三被朱元璋问得哑口无言，场面一时非常尴尬。等他回过神来，想要为自己辩驳两句的时候，朱元璋已经让左右侍卫上来拿他了。他的罪名是大不敬，一个大不敬之罪，沈万三被判了死刑，而且要限时交出所有财产，否则便灭其九族。事情恶化之快，是沈万三怎么也没想到的。朱元璋敬他的酒还在肚子里，他的人却已经被关在了大牢里。虽然外面有家人花钱打点，有朋友找刘伯温帮忙求情，可都无济于事，皇帝已经下了决心了。沈万三最后只好认命，交出了在明处的所有财产，只为保沈氏不灭。朱元璋拿了钱却也不知足，不但不给沈万三改判死缓，而且还把刑期提前了。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行刑那天，南京城的刽子手全部辞职了，没人愿意砍沈万三的头，因为他在南京和苏州这两个地方的威望太高了，他帮助过太多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杀了他的后果，会有无数个人不惜性命报复的。刘伯温也知道沈万三已经不仅仅是个富商了，他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信仰，这信仰一旦倒塌，势必会爆发新的战争，此刻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如果失去了民心又爆发战争，弄不好会前功尽弃，朱元璋也许会从九五之尊变成一个乞丐。只是刘伯温不敢把这些告诉朱元璋，他怕朱元璋听了之后会更恨沈万三，更想搏一把，先把沈万三杀了，再杀那些对朱元璋不满的人。刘伯温很清楚，朱元璋是不怕杀尽天下人的，这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朱元璋皱眉顾虑的，如果硬要找出点什么的话，那应该只有马皇后了。刘伯温去找马皇后的时候， 沈万三这边的拜财教也行动起来，就等着行刑的时候把沈万三截下来送到国外去。结果马皇后那边一出手，沈万三立刻从死刑被改判为流放，而且流放的地方也不是乌烟瘴气的岭南，而是风景秀美的云南。朱元璋想，反正沈万三也没什么钱了，就算给皇后一个面子饶他不死，他也折腾不起多大的浪了。让他没想到的是，沈万三去云南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甘愿随同，而且还有一个将军甘愿领兵护卫，这简直不像是被流放，更像是皇帝巡游。这个甘愿冒着得罪朱元璋的危险请命护卫沈万三的人，正是拜财教的领导之一，后来也是他把沈万三的家属从云南转移到了贵州。且说沈万三在流放的路上过于招摇，又让朱元璋起了杀心，只是他这次没杀沈万三本人，而是让锦衣卫伪装成劫匪强盗，暗杀了沈万三的孩子，让沈万三绝后。之前沈万三娶17个老婆的时候就怕这一手，结果怕什么来什么，除了秘密藏在周庄的几个孩子之外，随同沈万三去云南的沈家孩子几乎全都被杀了，除了沈万三一直抱在怀里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是沈万三从印度带回来的那个姑娘生的，长得非常可爱，可以说是沈万三最宠爱的一个了。但是怕再遭朱元璋的毒手，他只好忍痛割爱，把这孩子改了姓名送给了别人。这孩子先是被改姓李，让一个苗族人养着，后来又让他改姓马，让一个回族人养着，如此折腾只是为了避免被人查出这孩子的身世。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孩子，是因为多年以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又给这孩子改了个名字，叫郑和。随行的几个儿子死了之后，沈万三得到消息，远在周庄的父母也病倒了，沈万三可以坦然面对抄家之祸，而他的父母年迈体衰，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抄家后不久就倒在了病床上。古人云，亲友急，药先尝，昼夜守，不离床。沈万三在流放的路上不能回家，眼看父母病重，性命危在旦夕，他却只能叹气，常要守夜这样的事儿，只能让兄弟做了，不能尽人子之心。这让沈万三觉得，无论获多大的成功，在孝道上他都是失败的。双亲眼看就要不在了，儿子也死了一大半，沈万三开始反思自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自己得到的一切还有意义吗？到了云南之后，沈万三先是被安排在昆明，因为怕沈万三不老实，所以朱元璋派了不少士兵来，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但是时间一长，这些人发现与其给朱元璋卖命，不如跟着沈万三干，跟着沈万三不但日子舒坦，而且银子也更多，于是都主动弃暗投明，做了沈万三的手下，还把亲眷也都接到了云南。没有了监督和管束，沈万三在云南可以放开手脚做事了，只是他只能在云南，出了这地方就又得受朱元璋约束了。朱元璋派出的锦衣卫很久没有带来沈万三的消息，朱元璋又忙于其他的事务，时间长了就把沈万三给忘记了。有一天他在南京待腻了，就让身边的太监准备一下，他要到苏州找沈万三玩，结果太监跟他说，沈万三已经被抄家发配到云南去了，现在苏州和周庄只有沈万三的兄弟和一些亲戚还在。朱元璋这才想起他干的那些缺德事儿来，于是他想弥补一下， 于是就派人给沈万三的

兄弟和亲戚送去一些取暖的衣物和生活用品。结果太监告诉他，沈万三的兄弟现在是全国首富，不用送东西慰问。整个苏州城的税款都靠沈家支撑，给沈家送慰问品只会惹天下人笑话。朱元璋听了太监的话大吃一惊，问道，沈万三不是被抄家了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钱？难道抄家时他谎报了财产？这个该死的沈万三，传旨派锦衣卫立刻到云南把沈万三抓起来，一定要逼他交出所有财产。作为朱元璋的初恋以及结发妻子，马皇后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总是琢磨着杀人的家伙了。当初他要杀自己的两个义兄，因为不杀他们就会被他们所杀，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如今沈万三非但没有招惹他，还出钱帮他修城铺路，他却把人家抄家发配了。现在见人家又过得好起来了，又要杀人家，这简直是禽兽作风。朱元璋没读过多少书，却一直记得一个成语，叫富可敌国。在朱元璋的脑袋里，富可敌国的意思就是说，富贵到一定程度就是国家的敌人，就必须得消灭。朱元璋之前一直靠着这个成语来作为杀沈万三的理由，拿这个成语安慰自己，也安慰马皇后。马皇后之前也觉得做天下比打天下难，既然朱元璋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危，那也就只好牺牲沈万三了。但是这一次明显不关江山社稷，完全是朱元璋个人的仇恨。从小压抑的朱元璋心里的对富人的仇恨现在终于爆发出来了，即便不是沈万三，也会是其他人遭殃。当朱元璋再一次要杀沈万三的时候，马皇后忍不住劝他说，臣妾听闻国法是用来诛杀不守法的人，并不是来惩罚国君不赏识的人。沈万三虽然狂妄，却未犯法，不当诛之。朱元璋对马皇后这个患难妻子还是比较看重的，但他还是想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沈万三。想来想去，只想到一句，沈万三富可敌国是不祥的征兆，必须得杀。马皇后说，老百姓不祥那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自会有上天去惩罚这不祥之人，皇上又何必替天决断呢？朱元璋无奈摇头叹气了一番，杀心也渐渐没了。这一次因为马皇后的求情，沈万三逃过了一劫，但是流放的地点从昆明被改到了更偏远的大理。这一次流放对于沈万三而言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终于到了一个适合他发展的地方，而且还在那里遇到了活神仙张三丰。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周庄剩余的沈氏一族又被抄了一次家，而且累计有数百个姓沈的人被处死，苏州的沈家人几乎被除尽，剩余的全部搬离城市，隐姓埋名躲在乡下，直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死后才重新活跃起来。明朝初年有两个人的生死牵动着朱元璋的心，同时也是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一个是拜才教前领袖沈万三，一个是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人觉得他们死了，有人觉得他们活着。沈万三诈死之后只留下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一开始朱元璋就是半信半疑的，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见到了沈万三，朱元璋就坚信沈万三没死，可是他又抓不到沈万三，下了杀沈万三的圣旨也没有人执行，还会惹来一堆人的劝诫和求情。沈万三退出商场，并且宣布拜财教解散，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骚乱。那些潜伏多年指望一夜翻身的教徒们被沈万三这一招搞得彻底崩溃，除了少数本来立场就不坚定的教徒直接跟朱元璋干了之后，大多数教徒都举旗造反了。因为沈万三已经退出，所以他们没有打沈万三的旗号，但是圣物用的还是沈万三的聚宝盆。聚宝盆是拜财教的圣物，就像丐帮的打狗棒一样，虽然拜财教已经化整为零，潜伏在各个机关部门里了，可是关于聚宝盆的传说却一直在江湖上流传着。其实聚宝盆也就是个普通的盆子，沈万三在外面漂泊的时候有一阵子混得很惨，只能讨饭，因为没有碗，就在垃圾堆里捡到了一个盆，那盆子很耐用，后来沈万三发迹了也不舍得扔，还吩咐人把盆子挂起来，每天三炷香供奉着。到现在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喜欢供奉着沈万三的画像和金黄色的聚宝盆，为的是讨个财气，就像黑社会供奉关羽为了讨个义气一样。朱元璋得到消息说造反的人都是沈万三的信徒，就又给沈万三定了一条死罪。这时候沈万三已经脱离了朱元璋的控制，隐居在云南大理的深山里了。在脱离锦衣卫的监视之时，沈万三找了个替身伪装成自己投海自尽，让锦衣卫以为沈万三是因为皇帝抄了沈万三在苏州的家，杀了沈万三的族人而悲愤自尽的。当朱元璋的诛杀令到达大理的时候，锦衣卫已经准备好了沈万三的尸体，当然是伪造的，面目已经被毁得辨认不清了。运到南京的时候，尸体已经彻底腐烂。朱元璋见了尸体，半信半疑地宣布了沈万三已死的消息。他原以为沈万三死了，那些拜财教的人就会做鸟兽散了，没想到那些人一听说沈万三自杀了，非但没有自动解散，反而越来越疯狂，到处杀人放火，搞得大明朝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的。这些拜财教的成员有点像今天的恐怖组织，沈万三炸死之后，他们的骨干成员都是沈万三当初的护卫，以及一些和沈万三一起出海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很有钱，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实施恐怖行动。这些人一直到沈万三的儿子建立了衍国之后，才聚集在一起辅佐沈家。沈万三炸死之后，朱元璋把视线转移到了那些开国功臣身上，倒不是他有多么的心狠手辣忘恩负义，而是他不想身边有能威胁到自己的人。太子朱标曾经对他滥杀无辜感到很不满，有一次朱元璋就找了根有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让朱标捡起来，朱标不愿意捡，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这些看起来无辜的人，就是在帮你拔下棍子上的刺。等以后你当了皇帝，拿起皇帝这根指挥棒，才不会感到刺手。朱元璋的话没错，只是他没有考虑到，
带刺的棍子去掉之后，伤不到。

0: 在朱元璋心里，除了沈万三之外，另一个心腹大患就是刘伯温了。刘伯温和沈万三的交情，朱元璋是知道的。不过朱元璋要杀他，并不是因为沈万三，而是因为刘伯温本身。刘伯温的聪明就像沈万三的财富一样，对朱元璋来说都是需要打击的。打天下的时候也许还能用得着他们，现在守天下就完全没有顾忌的必要。刘伯温自己也知道，他的智慧就像沈万三的聚宝盆，朱元璋坐稳江山之后必定要收拾他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朱元璋坐稳江山之后，必定要收拾他们。这在他投奔朱元璋之前就

0: 想到了，所以沈万三诈死之后，他马上向朱元璋提出了辞职的请求。朱元璋也很痛快地批准了，不过批准这个请求之前，他问了刘伯温一件事儿，这件事导致刘伯温不久就被毒死了。事情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朱元璋说，你小子还年轻就要辞职，李善长年纪那么大了，估计很快也要退休了，你觉得李善长退休之后谁能接替他？刘伯温说，我也不知道。朱元璋说，你觉得胡惟庸怎么样？刘伯温说，不怎么样。其实刘伯温这时候只是打算敷衍过去，他不知道朱元璋打算让谁来接替李善长，所以也不好表明态度支持谁。朱元璋问所有的人选都被刘伯温否定了，刘伯温只是说，如果李善长辞职，你一定要挽留，他那样的人才不比我这样的，那样的人才是百年难得一见。刘伯温这样夸李善长，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佩服李善长，而是因为他欠李善长一个人情。因为在沈万三还没有死的时候，李善长的一个手下犯了死罪，李善长找朱元璋求情，朱元璋说这个案子归刘伯温管，让李善长去找刘伯温。刘伯温不愿意徇私枉法，就没给李善长面子，硬是杀了李善长的手下，这导致李善长对刘伯温很生气。胡惟庸也是李善长的一个小弟，李善长退休回家之后，胡惟庸接替了李善长的位置。当他知道刘伯温当年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不怎么样的时候，就动了杀刘伯温的心，只是他怕直接杀了朱元璋会怪罪，于是他就多次在朱元璋面前提到刘伯温，说想召他回来继续当官，为朝廷尽最后一份力。他这样说的时候，朱元璋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拿眼睛瞪着他，鼻孔里猛出气，像一头生气的公牛。朱元璋这样的态度让胡惟庸放心了，他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刘伯温，他巴不得刘伯温早点死。于是有一次他听说刘伯温感冒了，就专程给刘伯温送了点药过去，他说是他们家乡特产的特效感冒药，其实是毒药，刘伯温吃了就死了。一代谋士死得这么窝囊，让人无比寒心。对于刘伯温的死，老百姓都知道是胡惟庸搞的鬼，可是当时胡惟庸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了，所以没人敢说什么。朱元璋本来就想刘伯温死，听到这个消息比谁都高兴，当然也不会追究什么。为了不让刘伯温死得太寒碜，朱元璋厚葬了老刘，不但给他立了块大碑，陪葬了两个宫女，还在下葬那天当着众人的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如果刘伯温不是在沈万三诈死后才辞职，而是早一点像汉朝的张良那样，天下一定就闪人，而且闪得皇帝找不着，那就没事了。他做一个大隐隐于世的人，结果却死在了小隐隐于野的人面前。刘伯温辞职后，李善长也退休了，他比刘伯温走得干脆，直接回到老家买了房子和田产，打算安度晚年。毕竟他已经70多岁了。他没有料到朱元璋会把手伸得那么长，连他这个将死之人也不放过。朱元璋对李善长起初是没有什么敌意的，尽管李善长位高权重之后做事有些飞扬跋扈，有些贪财，但是毕竟是一起打天下出来的左膀右臂，就像徐达常遇春一样，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兄弟群臣， 他们的后代也都已经结成了夫妻。朱元璋第一次感到李善长很讨厌是在建都的时候，正所谓富贵不归故里，如同锦衣夜行，没人看得见就没有成就感。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想在老家凤阳建都，遭到了刘伯温的反对。有人反对这一点，朱元璋是料到了的，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些从安徽出来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乡们，竟然没有立刻把反对派打倒。朱元璋最后只好一意孤行，让凤阳做了陪都。可就是这陪都也只建了一半，群臣都觉得劳民伤财，只是为了皇帝的面子不划算。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很缺钱。朱元璋祖上是南京人，后来家里穷，物价涨得太快，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他爷爷就搬家到了榆次。后来榆次的房价也涨了，他爹就又带着他们一家几口逃到了凤阳，生下朱元璋来。所以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就打算让凤阳做首都，南京做陪都。结果群臣都觉得凤阳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资格做首都。至于南京还比较有钱，而且那时候北方太穷，一切物资都要靠南方运过去，皇帝在这里坐镇也有助于民生和发展。凤阳最终连陪都都没当成，只修建了一些阁楼，只能当成皇陵所在地了。这件事一直让朱元璋耿耿于怀，他想如果一开始作为群臣之首的李善长能够积极地支持他建都凤阳，那刘伯温就掀不起什么浪了。在明朝，李善长毕竟比刘伯温的影响大，所以杀李善长不像杀刘伯温那样找个人下毒就完了，必须得经过法庭审判，必须得有证人证据。最终李善长被定的是谋反之罪，指证他的人也有，不过都是些杀猪捕鱼之人。这些人一口咬定李善长和胡惟庸勾结要谋反，这些人愿意以性命证明自己没说假话，李善长于是就被砍了头。按说李善长是有免死金牌的，和沈万三一样都被赏赐过很多个免死金牌，只是那金牌上还有一行字，那就是除了谋反罪之外，其他的罪行都可以免死。于是朱元璋要杀哪个大功臣，这人必然是谋反罪，不然根本杀不死。而李善长这个罪完全是被胡惟庸连累的。李善长退休后，胡惟庸有些专权，虽然他不怎么敛财，可是太爱权了，甚至影响到了朱元璋。朱元璋不怕国家多一个财主，只要这财主不像沈万三那么有钱就没事，但是他怕国家多一个有权无名的皇帝，那么很快他就会被架空，所以胡惟庸必然要死。李善长是推荐胡惟庸的人，必然也要被株连。拜胡惟庸所赐，朱元璋这回把他看不顺眼的人一锅端了，不过很快又冒了一批新的让他看着碍眼的人。李善长和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把权力全揽在了自己怀里，他以为天下太平了，结果掌握兵权的蓝玉又惹事了。蓝玉是继徐达之后明朝第一大将，所以蓝玉一出事，朱元璋顺手就把所有掌握兵权的碍眼的人给收拾了。胡惟庸代表着文，蓝玉代表着武，他们两人的倒台和被诛杀，导致明朝有一段时间文武方面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且说蓝玉带兵在外，把元朝的残余势力打得很惨，有一次还消灭了元朝的末代皇帝，这功劳不能说不大。朱元璋打算封他为梁国公， 结果蓝玉消灭了元朝末代皇帝之后，没有立刻把皇帝身边的女人带给朱元璋过目，而是自己享用了。这件事让朱元璋很生气，虽然他也不在乎那几个女人，但是那些毕竟是元朝的妃子，跟他们交往而且没有朱元璋的批准就交往，那简直是目无王法，犯上作乱。于是朱元璋就把梁改成了梁，封蓝玉为梁国公，想让他的心凉一凉，冷静冷静。而蓝玉非但没有冷静，回到京城之后还跟人说，我不就是奸污了元妃吗？这点事儿能影响到我的功劳吗？才给我这么点封赏，皇帝实在太抠门了。结果他跟人说的话全部被汇报给了朱元璋，结果可想而知，心眼小的人最讨厌别人说他抠门。朱元璋一听蓝玉的话，恨不得马上把蓝玉五马分尸。其实说起来，蓝玉做的也真不算过分，也就是立了功，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至于女人方面，朱棣可比蓝玉做得过分多了。朱元璋死后，朱棣不但灭了朱允文，还把支持朱允文的大臣的女性亲属全部送到妓院，还专门派自己的士兵去奸污这些朝臣的女人，然后汇报给他听。这是后话。且说蓝玉因为说朱元璋抠门，被朱元璋安了个谋反之罪，然后又是一大批人被诛杀。其中除了沈万三的族人，还有太子曾经的老师宋濂，他是因为他的孙子和蓝玉有交往而被株连的。而还有人因为家书上有宋濂做的序言，也被株连满门抄斩。宋濂是明朝初年的文坛领袖，很多人都喜欢找他题字作序之类的。可以说蓝玉的案子搞到最后，只要朱元璋觉得多余的人，跟蓝玉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能被株连上。你不认识蓝玉，也许你七姑婆的大舅子的小侄女的大姨妈是蓝玉家的丫鬟呢，反正一个都跑不了。连徐达那样的重臣也因为和蓝玉一样是带兵打仗的能手而被送了一只肥鹅。讲到这里，也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朱元璋听说沈万三是诈死，就又派人去抓沈万三，同时又抄了一次周庄的沈家，杀了不少沈家的族人。有人说沈万三的后半生并没有离开过云南，没去贵州，也没去海上，他一直待在苍山洱海之中。这世上比苍山洱海更美的地方寥寥无几，沈万三在此和张三丰修道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明朝初年，有两个人的生死牵动着朱元璋的心，同时也是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一个是拜才教前领袖沈万三，一个是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人觉得他们死了，有人觉得他们活着。沈万三诈死之后，只留下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开始朱元璋还是半信半疑的，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见到了沈万三。朱元璋坚信沈万三没死，可是他又抓不到沈万三，下了杀沈万三的圣旨也没有人执行，还会惹来一堆人的劝诫和求情。而张三丰呢，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生了，经历了整整一个元朝之后，竟还是经常有人见到他，而且还说受过他的点拨和恩惠。于是朱元璋就派出两拨人马去找这两个人，找到沈万三的话，那必然要他死；找到张三丰的话，那必须带回宫里问问他是怎么长生的。 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人会在一个地方。其实沈万三也想不到自己会遇上活神仙张三丰。那时候武当派已经办得很成功了，相当于现在的上市公司，而且还是500强里面的。而沈万三曾经的拜才教只能算是一个破产的公司。所以当张三丰提出收购拜才教的时候，沈万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时沈万三也做了张三丰旗下的一个小领导，不过他们这两个领导平时身边并没有什么可以被他们领导的人，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和花花草草作伴，在青山绿水中畅游。朱元璋派出去的人知道领导们喜欢在灯红酒绿中腐败，同时他们自己也喜欢灯红酒绿，所以很多年过去了，一直到朱元璋死也没人找到沈万三和张三丰。说到沈万三和张三丰的相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沈万三独自在洱海边钓鱼，钓了两条他就起身回去了，旁边有个白发老者看到了，就问他为什么不多钓几条。沈万三说，这两条就够我一天的伙食了，明天我再来钓。那白发老头说，你可以多钓几条啊，吃不完你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可以买网，买了网你再捕鱼，可就比垂钓来得快了。你把捕鱼赚的钱拿来买船，捕更多的鱼，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挣很多很多的钱，到时候你就不光可以做渔业，还可以做饮食、服饰、珠宝等生意。等你赚了很多钱之后，你就可以安心地回到洱海边，过闲云野鹤般自在的生活，每天吃几条鱼就钓几条。沈万三说，我现在过的不就是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吗？那白发老头说，经历过一切之后坐在这里和没有经历过就坐在这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沈万三说，你经历过什么？白发老头说，也没什么，说起来惭愧，当年我就像你一直坐在这里钓鱼，被人说了刚才我对你说的那番话之后，我没有细想就照着干了，创办了武当派，做了无数善事，得到了无数的钱财和虚名，最后却又回到了这洱海边，感觉就像一场梦。沈万三说，人生就是一场梦啊，不过你刚才说到武当派，难道你是活神仙张三丰？白发老头说，不要叫我活神仙，我还没有你看得透彻。沈万三说，其实我跟你一样傻，我年轻的时候也追求过那些，也曾经拥有过数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和皇帝抬过杠，现在被发配到云南来，我才想清楚，有些东西得到之后就可以放下，一直攥在手里反而会弄伤自己。沈万三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在明朝待下去了，就有了远渡重洋的打算。他把这一打算告诉了张三丰。张三丰说，其实只要我们不做事，天天碌碌无为地活着，朱元璋就找不到我们。沈万三看到有很多去西藏朝奉的人，这些人走几步后就趴在地上，然后起来再走，有很多趴下去就起不来了，饿死累死的都有。于是沈万三就和张三丰一起出钱出力，在茶马古道边上设了几所客栈，供人休息和吃饭。这些客栈除了朝奉的人，更多的是方便马帮，因为朝奉的人大都只是买块干粮就上路了，不会久留， 而马帮每到一站就要歇上两三天。随着客栈的生意越来越好，走茶马古道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的，沈万三在云南开客栈的消息就传了出去。朱元璋派了大批锦衣卫，却发现这些客栈的主人都不是沈万三，也不是张三丰，而是沈万三找来的替身。这些替身被锦衣卫押送到京城，在朱元璋的严刑拷打之下，告诉了朱元璋沈万三还活着这一事实。确定了沈万三还活着之后，朱元璋晚年干的最大的事儿就是搜捕沈万三。但是因为之前已经宣布过沈万三已经死了，所以只能秘密搜捕。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这一次朱元璋还要求活捉沈万三，以防被沈万三用尸体骗了。沈万三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在明朝待下去，就有了远渡重洋的打算。他把这一打算告诉了张三丰。张三丰说，其实只要我们不做事，天天碌碌无为地活着，朱元璋就找不到我们。沈万三说，那就像被软禁一样，虽然是软禁在整个明朝，可毕竟还是软禁，什么事儿都不能做，实在太憋屈。张三丰说，你还是没有完全放下，你想出海也可以，只是希望你不要一去不回，落叶归根才好，我在云贵之间等你。沈万三这次出海只带了两个随从，一个是一直保护他的武功高强的护卫，一个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沈远，这时候已经改名叫马小宝。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之下，这时候海上的船只很少，沈万三的船刚入海时也不敢扬帆，怕被明军发现，后来出了明军的视野，便如鸟儿翱翔于天空，鱼儿奔入大海一般自由自在了。不过那自由和痛快只是一时的，真过上了海上生活之后，沈万三又有些怀念云南，怀念和张三丰一起钓鱼的日子。虽然在船上也能钓鱼，可那感觉毕竟是不一样了。有了这样的想法，沈万三在到了南洋之后并没有多做停留，见了几个以前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叙叙旧，喝喝酒，没待几日，沈万三就又回到了云南。这一次沈万三决定粉身碎骨，也要把茶马古道上的客栈搞起来。说干就干，这一次沈万三自己没出面，而是出钱联系了一些当地的人，让他们去经营管理那些客栈，沈万三只做幕后主使。沈万三想了数日，自以为万无一失， 却因为一个当地人的出卖而全盘崩溃。沈万三又在茶马古道开客栈的消息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很快又是大批的锦衣卫过来搜捕，沈万三只好再次躲进了山里。不过沈万三一再的折腾并不是徒劳无功的，朱元璋死了之后，当地人又在茶马古道上开客栈做生意，就再也没有被约束了。为了防止再被朱元璋灭族，沈万三从张三丰那里要了几本武功秘籍，分别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马小宝也得到了一本，不过收养马小宝的马家人一开始并没有让马小宝练武，那时候马小宝还太小，他们怕习武不慎会伤到身体，因为怕小宝长大了会忘记自己的祖上，所以马家人在马小宝记事后就从沈万三的名字里拿了一个三字放在小宝的名字里，从那以后马小宝就改名叫马三宝了。那些沿途收养马三宝的人和后来把马三宝养大的马家人，一开始都只是因为收了沈万三的钱，养马三宝是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爱的成分，后来真养着这孩子了，又被他的聪明伶俐所征服，一个个都和这孩子寸步不离，生怕他有什么闪失。沈万三带着马三宝出海的时候，三宝已经七岁了，也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武艺，海上的生活让小三宝大开眼界，他问沈万三是不是会经常带他出海，沈万三嘴上说是的，心里却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等到沈万三回到云南打算再次搞客栈的时候，马三宝知道眼前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再也不会带自己出海了，如果以后自己想在海上生活就只能靠自己了。沈万三的客栈再次被抄之后，锦衣卫开始在百姓中搜捕沈万三和他的家属，收养马三宝的一家人怕被发现，就决定离开云南前往西藏，结果在途中被收复西藏的明军截住，马三宝连同收养马三宝的人都被作为俘虏纳入了军中，这遭遇就跟当年沈万三在药材店的遭遇一样，只不过当时的沈万三运气好，遇到了张世信，没有被人割了头送上去领赏，马三宝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直接被阉割了，等待被送进宫中做太监。因为自幼很少和沈万三见面，所以马三宝和沈万三的关系并不亲密，唯一的印象就只有出海的时候沈万三看到大海喜极而泣的表情。马三宝也想出海，他知道他的生母的故乡就在海的另一边，可是一想到他要做的是沈万三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心里就犯愁了。出海并不困难，难的是瞒着皇家出海呀。西藏收复之后，马三宝被带到了京城，燕王朱棣听说他年纪轻轻却有一身好武艺，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做护卫。后来沈万三离开云南，云南就发生了叛乱，马三宝被派去云南平息叛乱，因为那是他的老家，路熟人熟，很快他就打了胜仗，被封了官职。打了胜仗之后，马三宝突然想到，可以靠着皇家的势力出海呀，何必非要躲着皇家，跟皇家作对呢？马三宝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死了，他的孙子朱允文继承了他的皇位，同时也继承了他的政策，也是不许骗甲入海。马三宝想，如果想靠着皇家出海，就非得把现在的政策废了不可，可现在的皇帝是不会废先皇的政策的，如果要达成自己依靠皇家势力出海的目的，就得先废了皇帝。所以当朱棣扯旗造反的时候， 马三宝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朱棣的阵营里。朱棣造反成功之后，马三宝因为战功卓越，很受朱棣的恩宠。马三宝趁此机会提出了出海的想法，不过不是出海经商，而是出海寻找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顺便考察海上诸国的实力，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日本倭寇，方便朱棣的统一大业。因为是立国的好事，朱棣就答应了马三宝，并且派出了大批军队供马三宝调遣，还赐他姓郑，和后来的郑成功一样是国姓爷了。再后来就有了郑和多次下西洋的故事。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一路上让几乎所有的小国都臣服于大明朝，主要原因是那些小国在郑和出海之前就已经被沈万三的儿子，也就是郑和的哥哥收服了。不过郑和下西洋的功劳不在于收服了这些小国家，而在于给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带去了华夏文明，把各地的产物带回了中国。中国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动植物，郑和功不可没，而且郑和还了解了世界的样子，画出了世界地图，这对后世百年的航海事业有很大帮助，对全人类的发展进步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朱元璋临死之前，想着沈万三这个心腹大患还在，就派出部队在云南境内搜捕沈万三，同时也查找张三丰的下落。眼看云南是待不下去了，张三丰提出去广西和贵州交界之地待着，如再有变化就南下离开明朝的统治。结果他们刚到贵州，就收到了朱元璋驾崩的消息。朱元璋的死对于沈万三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沈万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斗了一辈子，最后老天看不下去把朱元璋收了。在沈万三看来，胜负还未分，这次斗争结束得太早了，就像猫捉老鼠一样，老鼠还乐在其中，猫却累死了。而且这时候的沈万三也不年轻了，想到自己随时可能离世，沈万三难免感慨万千，一生沉浮都将随着人死而烟消云散了。沈万三感慨的生死大事在张三丰看来简直不值一提，据说张三丰这时候已经活了几百岁了，虽然须发皆白，体力却和年轻时一样。他让沈万三跟着自己学习长生之道，可是沈万三却觉得长生也无用，再活五百年恐怕也遇不上朱元璋这样的对手了。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沈万三都待在贵州的深山里和张三丰悟道，没有想着离开，也没有想再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直到朱棣夺了朱允文的地位，朱家叔侄的争斗让沈万三觉得这个天下未必非要姓朱。可是这时候他已经老了，无论是在商场还是战场，他都没有精力与人争斗了。不过他不争，却不意味着他的子孙不争。贵州的大山作为天然的屏障，有效地阻止了朱棣对沈万三和张三丰的搜捕。在山与山之间，沈家的子孙飞快地繁衍着，数量累积到千人之后，他们控制了当地的土人，建立了一个叫衍的小国。已经不问世事的沈万三被推举为这个小国的最高统治者衍王。不过沈万三受张三丰的影响，已经不在意这些俗世的虚名和纷争了，所以实际操控衍国政务的并不是衍王沈万三，而是他从印度带回来的那个姑娘生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郑和的哥哥沈光。沈万三做着挂名的衍王，在山野间生活， 沈光却住在宫殿里，做着统一天下的梦。昔日的那些拜才教的成员听说了衍国的存在，以为沈万三又要复出了，于是纷纷从各地前来投奔。这些人在壮大了衍国实力的同时，也引来了朱棣的目光。在不算漫长的等待里，沈万三总会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并不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坎坷沉浮，有时候他会搞不清楚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比如那两个失散又归来的兄弟是在何时又跟他失散了呢？还有17岁那年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她现在人在何方，嫁于何人，生有几子呢？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日出东方之时想起沈万三呢？在朱棣的疯狂打击之下，衍国渐渐无法在贵州容身了，最后被迫迁到了昔日沈万三创建拜才教的那个岛上。沈万三和张三丰也一起去了，那岛叫赤焰岛，因岛上土呈赤色，终年烈日炎炎而得名。岛上住着智族人，他们信奉太阳神，崇尚武力。岛上还有少数生活在树上的原始人。岛上白昼很长，但因为经常下雨，所以即便烈日炎炎，还是生存着很多生物。在沈万三来到之前，拜才教已经征服了这里以及这里的所有生物。这座岛在大海的深处，周围还分布着六个岛屿。单就生活环境而言，这个岛不如其他六个岛适合生活。但是这个岛在其他岛屿的包围之中，如果外面有人闯进来，那几个岛就是天然的屏障。所以考虑到安全问题，

0: 沈万三的宫殿就修建在了这座岛上。剩下的那六座岛分别是黑城岛、黄鹏岛、绿体岛、青坤岛、蓝顿岛和紫檀岛。岛上分别住着不同的部落，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在沈万三没有到来之前，拜才教就只是征服了赤焰岛，因为那时候只需要一个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和拜才教的根据地，他们还没有考虑在海上扩张实力。那时候他们的目标还是大陆，而现在朱棣的明朝已经建造得如铜墙铁壁一般了，他们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回去的，所以也只能先扩充自己的实力了。不过那六个岛也不是轻易就能拿下的。黑城岛因为岛上长满了黑城树而得名，岛上土呈黑色，岛屿四周常年弥漫着黑色的烟雾，岛上住着冷血族，该族人普遍冷漠，心里阴暗，好猜忌，与人发生矛盾后不会像赤焰岛上的人那样用武力相争，只会暗地里投毒施巫术，故而冷血族人擅长制毒，精通巫术。黄鹏岛因为岛上黄鹏鸟众多而得名，岛上住着以里人，会制作飞行器，擅长飞翔，能一日飞千里，更有驾驭空中各种飞鸟的本领。该族人喜欢用羽毛打扮自己，故而个个鲜艳无比。绿体岛岛上没有人类，也没有动物，只有各种花草树木，其中有两种草是仙草，据说是远古的神亲自己种下的。这两种草，一种叫提生，能起死回生，延年益寿；另一种叫提变，毒性很大，人吃了马上变成丑陋的动物。两种仙草形状几乎一模一样，难以辨认，而且它们生长在百草丛中，很难找到。岛上更多的是可以食人的植物，常常有其他岛屿的人来寻草，最终都丢了性命。青坤岛，传说此岛一年有一半时间是被淹没在海水里的。岛上住着的青坤族人虽然已进化成人，背上却有鳃，可以在水下自由呼吸。蓝顿岛的传闻更邪乎，岛上住着的空空族人擅长遁术，喜欢藏在土里，只露一个头，头常常被涂成蓝色。他们是唯一不信奉太阳神的人类，他们觉得万物皆空，一切都是虚无。张三丰后来就居住在这座岛上，数年之后，这座岛上的族人都开始信奉道教，这座岛上的族人也是最亲近沈万三带来的汉族人的。紫檀岛因岛土呈紫色，且岛上檀木众多而得名，檀木木质坚硬，香气芬芳永恒，色彩绚丽多变，且百毒不侵，万古不朽，又能辟邪，故又称圣坛。岛上只有一股人，此族人喜欢造船，以捕鱼为生，和青坤岛人是天敌。在衍国领袖沈光眼里，这几个岛屿中最好征服的就是绿体岛了。一来是这个岛离赤焰岛最近，二来是这个岛上没有人类，清理掉那些杂草就可以修建宫殿了。然而事与愿违，派去征服绿体岛的人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回来的。后来还是请教了张三丰才知道，那岛上的植物大都已经生长了千年，不但巨大无比，而且还有食人的能力，擅自上岛必然会被吃掉。在张三丰的指引下，沈光派人去找赤焰岛上的智族人带路，让熟悉周围环境的智族人打头阵，这才踏平了绿体岛。不过为此也死伤了无数士兵和智族人。就像赤焰岛上的土地一样， 居住在这座岛上的智族人的眼睛也都是呈火红色，看上去十分诡异。有些新生儿因为眼睛不够红，常常要被父母拿在篝火边烤，或者放在太阳下晒，因为眼睛颜色是否纯正，决定着他们未来的命运。要当族长或者权贵，眼睛颜色纯正是第一关，就像血统一样。没有一个父母会问这些被烤被晒的孩子们是否难受，即便有小孩忍受不了大哭起来，他们也只会说，这是为你好，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有很多小孩其实根本不想当什么族长或者权贵，可他们的父母不这么想。等他们长大成为父母之后，却又会忘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想法，把自己小时候的罪再一次施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小孩子有心拒绝，却无力反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年休假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单位是否需要安排年假，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郎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曲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唐爱国和齐立强合说的一段改门脸儿。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9: 先给各位朋友拜个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10: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9: 是不是？
10: 哎，
9: 一会儿都上我的饭店吃饭去
10: 啊！
9: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10: 对。就我那去干嘛呀？
9: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10: 哎，
9: 我们饭店，
10: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9: 很近呢。
10: 啊、哦，
9: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10: 啊、哦，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9: 你说那是过去了
10: 啊，
9: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10: 怎么改的？
9: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10: 啊，
9: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0: 波斯猫啊！
9: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10: 哦，
9: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10: 什么字号？
9: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10: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9: 能问你了，
10: 愣往里拉呀！
9: 我这什么名字？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10: 啊，
9: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呱呱呱，人都盘了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10: 是啊，
9: 更
3: 起来架拱架拱架拱起来架拱架拱起来架拱架拱架拱起来架架
11: 什么菜
3: 拌黄瓜
11: 我
3: 切
11: 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3: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11: 啊，还有电歌，
3: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11: 这生拉硬拽呀！
3: 先生你好，
11: 啊，您好您好，
3: 欢迎光临了吗，李拉？
11: 哦，这就到了，
3: 想吃点什么？
11: 那先看看菜谱。
3: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11: 没谱。
3: 开个玩笑，
11: 闹着玩的。
3: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哎，有拌黄瓜、拌萝卜条啊。
11: 您呐，看着上点就行了。
3: 好嘞，请稍后。
11: 哎，谢谢。
3: 贡吉拉恰一恰，
11: 态度还不错。
3: 贡恰一恰恰，
11: 够快的。
3: 清炖活鱼，
11: 清炖活鱼。
3: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11: 哎……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3: 啊？啊，三天没喂了，
11: 三
3: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11: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3: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哎，就这清炖活鱼啊，它根本没炖，
11: 没炖，生的。
3: 现在。这生的真是很时髦的，嗯，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11: 怎么呢？
3: 千万别让它咬你。
11: 我们谁吃谁呀、啊？
3: 你自己看着办吧。啊、
11: 公家，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3: 恰一恰恰，
11: 这有什么？
3: 红烧全蛇。
11: 烧，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3: 这是最大的，
11: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3: 在河沟里挖的。
11: 那泥鳅啊！
3: 恰恰，西餐豆腐脑。
11: 西餐豆腐脑。
3: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11: 哪儿好啊？
3: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11: 这西餐豆腐脑呢？
3: 人这个用吸管吸。
11: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3: 对。
11: 那要用筷子夹呢？
3: 那叫快餐。
11: 这是什么大件子？不要公家了，这又什么？
3: 白龙过海汤。
11: 什么是白龙？
3: 四条豆腐。
11: 豆腐汤啊！
3: 给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11: 你再好喝，这也豆腐汤。你说你
3: 你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
11: 还有蒜。
3: 不要拿汤漱口，
11: 还漱？这汤咸呢？
3: 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11: 还风味？
3: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11: 哦，这是海水啊！
3: 啊，这是海水。
11: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3: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11: 什么海水？
3: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11: 原。
3: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11: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3: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11: 行了，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3: 好的、啊、算一算
11: 算吧、
3: 啊、你不要紧张。
11: 哎，
3: 我们浪王李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嗯、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11: 这还差不多，
3: 用绳子勒
11: 更狠呐。
3: 开个玩笑，
11: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3: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11: 多少？
3: 830。
11: 我的妈呀！
3: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11: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3: 捋直了也是830。
11: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3: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11: 就这原汁海水啊。
3: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11: 行，就这样，
3: 我们得运费。
11: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3: 啊，
11: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来吧，你喝。
3: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的，830
11: 啊！我知道。怎么样？
3: 一点都不咸。
11: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3: 齁死我了！
11: 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13: 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
14: 没错，
13: 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
14: 是是
13: 大爷大妈
14: 啊。
13: 我觉得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14: 是吧？
13: 真漂亮。你瞧这大妈
14: 怎么样？嘿，
13: 这大红袄。
14: 嘿啊，
13: 你再看这嘴里，嘿，
14: 是你那样吗？
13: 高兴。
14: 没错，
13: 说是大妈
14: 啊，
13: 其实不是。
14: 是什么呀？
13: 大姐呀。
14: 这很多钱。
13: 这都是大姐呀。
14: 没错，
13: 来
14: 干嘛呀？
13: 叫奶奶。
14: 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13: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14: 叫什么呀？
13: 说话。
14: 哎，
13: 一好好说话
14: 啊，
13: 大伙儿爱听啊。
14: 当然爱听了，
13: 热情。
14: 对，
13: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14: 是啊，
13: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4: 太好了，
13: 对不对？
14: 嗯，
13: 咱们得好好说话。
14: 是是，
13: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
14: 嗯嗯，
13: 说到这好好说话啊，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4: 啊，还全都不一样。
13: 现在天凉了，
14: 哦，
13: 就拿夏天来说吧。
14: 嗯，
13: 就一个字儿，热
14: 啊。这热字
13: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4: 啊，有什么区别呢？
13: 北京人说这热啊，你听着就热。
14: 是啊，
13: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14: 你给学学
13: 北京的老头
14: 啊，
13: 一出来啊
14: 什么样
13: 的大学。嗨，喊家这相声大会这人真不少
14: 啊！是，
13: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你。
14: 啊、
13: 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喊给我热坏了。
14: 哦。
13: 一口气儿吃仨凉西瓜。
14: 嚯、
13: 哎！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
14: 哎哈哈。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13: 听着就热。
14: 真是。
13: 到了。
14: 嗯。
13: 辽宁啊，
14: 到辽宁
13: 东三省
14: 啊，东北了，
13: 不一样
14: 哦。
13: 东北人，
14: 嗯，
13: 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4: 啊，这怎么说呢？
13: 他不说热，
14: 他说什么呀？
13: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
14: 哦，
13: 说出这热这么说
14: 啊，
13: 耶
14: 啊，这热改耶了，
13: 耶
14: 哦。
13: 到大连夏天，
14: 嗯，
13: 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你选个信儿啊，
14: 什么事啊？
13: 今儿你天儿真耶，咦。
14: 这叫天儿真热，
13: 真夜。
14: 哎，
13: 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
14: 嗯嗯，
13: 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
14: 哦，
13: 咱们这个大排档那烤串儿，
14: 人家叫烧烤，
13: 烧烤火烤的。
14: 对，
13: 搁两分钟凉了
14: 啊。
13: 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
14: 哎，
13: 小妹儿啊，你来。
14: 哦，
13: 你给我热一下。
14: 啊，就给热一下。
13: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
14: 嗯嗯，
13: 大哥
14: 哟，
13: 嘛意思？好吧，我让你噎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14: 啊，这都说一遍了。
13: 别着急啊，
14: 啊，
13: 马上就来。
14: 哎，
13: 噎！
14: 哎，哈哈，让噎就这么噎一下，
13: 听不明白吗？
14: 能耽误。
13: 这是北方，
14: 哦，
13: 要南方不一样。
14: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呀？
13: 四川人要说热，
14: 嗯，
13: 舒服。
14: 是啊，
13: 听着啊，
14: 哎，
13: 四川人怎么说这热？
14: 哎，
13: 你听不出热来。
14: 哦，
13: 怎么说啊？
14: 那你再说说。
13: 喂。
14: 啊，这就温柔多了啊！
13: 喂，
14: 喝你瞧，
13: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
14: 嗯嗯，
13: 哦哟
14: 哟，
13: 今天的天儿
14: 啊啊，
13: 好热哟，好热！
14: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13: 听着多美。
14: 是是，
13: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14: 湖南怎么样啊？
13: 主席的故里，
14: 嗯，
13: 说出话来
14: 啊，
13: 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14: 你再学学，
13: 湖南人说热，
14: 嗯，
13: 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
14: 哦，
13: 硬气。
14: 什么样啊？ 跟踩着脖子似的。
13: 橘子洲头岳麓仙山下，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14: 你再瞧瞧，
15: 我跟你讲，今天那个天好热呀。
14: 我都想起49年来了，我都。
13: 所以一个地方，说出来一个劲头、
14: 还真是
13: 好好说话，到哪儿学点这个，咱没亏吃，
14: 肯定有点用，
13: 是不是？
14: 是是。
13: 说到这好好说话，我今儿得给大伙儿举俩例子。
14: 什么呀？
13: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啊，对这两种人，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一个在座的就有
14: 什么呀？
13: 老人。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听不真呢，
14: 聋耳背听。
13: 你说什么？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到这银行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姑娘我掰上嘛呀，我掰我干嘛呀，我掰你什么天脸。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14: 是
13: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14: 对，
13: 什么玩意儿，就你老了，我这么吃你，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聋耳背听啊，
14: 对，
13: 这就有一真事儿。
14: 什么事？
13: 他爸
14: 怎么了？
13: 他爸爸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这放炮打仗啊，耳朵聋了，
14: 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13: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落下什么毛病呢？只要着急上火，就聋。
14: 是啊，
13: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14: 他就不能激动。
13: 不能激动。
14: 对，
13: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跟他妈妈搞对象，
14: 是
13: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14: 干嘛呀？
13: 看岳母，
14: 这见老家，
13: 上丈母娘那儿去。
14: 对，
13: 他姥姥高兴了，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戴红花，
14: 光荣啊！
13: 做这一大桌子菜，坐到这儿，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激动了。
14: 有，
13: 一激动不要紧，
14: 怎么着啊？
13: 听不见。
14: 有，
13: 没有？
14: 那怎么办呀？
13: 没有。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你们家几口人呢？
14: 是
13: 他爸爸，
14: 这是答应什么的？
13: 就答应。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14: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13: 就这样。
14: 对，
13: 没聊几句，他姥姥不干了，
14: 肯定不乐意。
13: 闺女，闺女啊，这筷子给我撂下，
14: 你瞧瞧，
13: 起来，哇，上妈这儿来啊！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觉着这当兵了不起，瞧不上咱们这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他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您说那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14: 就是，
13: 说实话，妈不傻，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14: 实话实说吧，
13: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老了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你知道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打今儿开始，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哇，老太太一着急住院了，
14: 多厉害！
13: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在家坐不住，
14: 搁谁也待不住，
13: 着急。
14: 没错，
13: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院了，嘿，好家伙，我上
14: 还拦不住了是吧？啊，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啊？像话，谁家那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意儿？怎么了这是？
13: 着急，
14: 着急买点东西。
13: 对呀，走，
14: 干嘛呀？
13: 买花圈去。
14: 没死，买花圈。
13: 买啊，
14: 买点点心瞅瞅就上医院。
13: 到医院啊，一紧张又犯了，
14: 又听不见了。
13: 哇，好好说话，
14: 真是
13: 可别瞎聊。
14: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13: 什么好话？说什么？
14: 是
13: 他爸爸琢磨三句。头一句啊，
14: 什么呀？
13: 他爸爸想，我一会儿我一进门，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啊。
14: 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
13: 丈母娘啊，好点了。
14: 哎，都得这么问。
13: 他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老太太怎么说呀？
14: 怎么着啊？
13: 嗯，好多了。嘿，那我就放心了。
14: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13: 吃的什么药？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您按时吃啊。
14: 嘿，三一句。
13: 嘿，您这病好的真快啊！这谁给瞧的？张大夫、王大夫、李大夫。嚯，他医术高，他瞧准没错。
14: 这回错不了了。
13: 这话，咱谁听好话吧？
14: 是啊，
13: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14: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13: 怎么答？乐大了。
14: 怎么说的呀？
13: 一推门，老太太一瞧，他爸已经生气了。
14: 哼，呵，
13: 要瞧着这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哦，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丈母娘，好点了？
14: 他怎么说的？
13: 好吧。快让你气死了。
14: 哟，
13: 嘿，那我就放心了。哎，
14: 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13: 您吃的什么药啊？是啊，吃耗子药。那你可按时吃。
14: 哎呀，耗子药按时是第三句。
13: 您这病好的真快。
14: 是
13: 谁给瞧的啊？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14: 好，还没错呢，一句对不上。
13: 好好啊，说话
14: 这太重要了。这个
13: 这是老，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14: 对，
13: 咱年轻人理解。
14: 是是，
13: 小
14: 啊，一老一小，
13: 大伙儿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14: 不会说什么呀？
13: 不说瞎话。
14: 哦，
13: 人之初性本善，
14: 这倒是。
13: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
14: 啊，不撒谎。小朋友，
13: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4: 是
13: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4: 没错，
13: 这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这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4: 后来学会了。
13: 这就有一真事儿。
14: 什么事啊？
13: 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4: 对，
13: 计划生育。
14: 哎，那倒是，
13: 一家就一个。我们家我一儿子
14: 啊，他独生子，
13: 他爸爸是知青啊，下乡找到他妈，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4: 是是，
13: 就要。
14: 这我最小嘛，
13: 他上头有呢，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4: 没有啊，
13: 哎呦，孩子有妈有排队。
14: 别排队，
13: 女子民兵啊，
14: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13: 是多少个？
14: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13: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那时候把人那孩子一块看。我记错了，记错了啊，
14: 我们家四五个。
13: 对不起，
14: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13: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我，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4: 是我比他大几岁。
13: 那说我们都有记事儿，花粮票。孩子少的呢，吃好点
14: 是；
13: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呢，吃的反正差一点。
14: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13: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就问吃没吃。
14: 对，
13: 见着我们这小孩也问啊，
14: 也是。
13: 这俩小孩在玩笑，吃，吃家吃什么呀？吃什么呀？
14: 好打听。
13: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大爷，二大爷，我们家。”吃啊，牛肉大葱馅包饺子。
14: 呵，
13: 我吃10提的。
14: 嘿，
13: 嘿，多吃啊！
14: 是，
13: 将来窜一大个，
14: 多好啊！
13: 窜一大个。
14: 哎，
13: 小猴
14: 啊，到我了。
13: 小猴，你们家吃什么呀？
14: 啊，我怎么说的？
13: 吃什么呀？孩子多呀。
14: 是，
13: 再瞧他。
14: 我，您先等会儿哎，您等好吧。我问我怎么了？我这是啊，
13: 饿的呀。
14: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我还出来，
13: 啊、
14: 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13: 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
14: 哎，哪有这么句话？
13: 问你吃什么？
14: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13: 大爷，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4: 啊，我们家喝粥，
13: 听着都变，
14: 是这有差距了。
13: 第二天，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我们家吃
14: 什么呀？
13: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4: 一天一换样。
13: 小孩，
14: 哎，又到我了，怎么了？
13: 小孩，
14: 干嘛呀？
13: 小孩，哟，
14: 干嘛？
13: 哟
14: 啊，
13: 还没气儿了。
14: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13: 问吃什么？吃什么？大爷，我们家
14: 对
13: 喝棒子面粥。
14: 比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13: 在北京，
14: 对，
13: 这事儿麻烦哪儿？咱们京津两地这阿姨呀，一个毛病，指使谁家家长里短，这嘴不停着。
14: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13: 得意乐，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老太太，哎呀， 过来的，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就那小孩，那爹妈不是人哦，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了？那孩子都吃不上我啊！我这真我妈呦，你不信？我听着呢，我听吃吃。
14: 倒霉就倒霉他们这种人身上了。
13: 老面正，妈呀，我跟你这么说，真是这都赶上旧社会。你不是爹妈，我告诉你，真可别说是我说的，有妈接邻居啊，咱们就一听一乐就完了。
14: 什么人呀？这是，这吃面您还高兴是吗？
13: 以讹传讹啊！大伙儿这议论，
14: 对，
13: 说爸爸老接邻居，这脸挂不住，
14: 肯定受不了。
13: 儿子回来，人穷志不短，
14: 干嘛呀？
13: 不蒸馒头争口气。咱家不是吃不上，孩子多，也变换一样吃。
14: 那怎么着啊？
13: 哎，现未来这社会越来越好，
14: 是
13: 能吃不上吗？
14: 你先解决眼巴前的吧。
13: 你这么办，
14: 哎，
13: 明儿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4: 我告诉你，明天够呛出去门了，都知道吗？今儿他得夭折了。
13: 差不多，差不多。
14: 对付的。
13: 再问你吃什么？
14: 哎，
13: 别说喝粥了。
14: 那我说什么呀？
13: 吃打卤面。
14: 说瞎话，
13: 记住了没有？
14: 嗯，
13: 你看，
14: 对，
13: 小孩骗人，这教的，
14: 嗯，
13: 吃打卤面，
14: 对，
13: 孩子实在，
14: 嗯，
13: 好嘞，爸爸，爸，
14: 嗯，
13: 什么是打卤面呀？
14: 都没听说过打卤面。
13: 哎呦，一碗卤，一碗面，
14: 对，
13: 扣上这么一半，吃去。
14: 我爸爸知道多多，你瞧，
13: 记住了没有？
14: 对对，
13: 得嘞，
14: 哎，
13: 二大爷一出门，
14: 嗯，
13: 这孩子站起来就说，大爷，
14: 抢着回答，
13: 我们家今儿换样了，
14: 哎，
13: 吃打卤面，
14: 告诉他了。
13: 按道理这事完了啊，
14: 是结束了。
13: 二大爷不行，
14: 他怎么着啊？
13: 刨根问底儿，
14: 这没什么可问的了。
13: 好孩子，
14: 嗯，
13: 也吃打卤面。
14: 我们家也吃打卤面。
13: 好
14: 啊，
13: 跟大爷说说。
14: 说什么呀？
13: 打的什么卤？
14: 打的，就这昨儿忘问了这个，坏了。
13: 打卤。
14: 好，别着急，再猝死一会儿再啊。
13: 打对
14: 啊，
13: 打棒子面卤。
14: 哎哎呀，有拿着棒子面打卤的吗？
13: 宝贝儿，
14: 嗯，
13: 这怎么吃这个？带我们家这好
14: 啊，
13: 不吃面光喝卤，
14: 还是喝粥啊？
4: 刚才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好好说话》。哎，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接下来咱们再来请出一对相声名家，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罗成戏貂蝉》。哎，这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是穿越时空凑到一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相声。
16: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17: 哦，
16: 对，
17: 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16: 啊？是啊。
17: 您这场是？
16: 我这场是相声啊。
17: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6: 对，
17: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6: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17: 啊？不，
16: 啊，
17: 我从小学京剧。
16: 哦，学戏
17: 啊？
16: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17: 啊。那当然了。
16: 那么你是哪科的？
17: 我是副科的。
16: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17: 您也是副科的。
16: 我是产科的。
17: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
16: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17: 这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6: 知道啊，
17: 简称副科。
16: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17: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6: 哦，你那儿出的课？
17: 对对对。
16: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17: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6: 小生？
17: 文武小生啊。
16: 文武小生，
17: 嗯，
16: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17: 全行。
16: 是吗？
17: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16: 哦，
17: 最绝的一手，嗯，我还能钻。
16: 那往哪儿钻？
17: 钻锅。
16: 什么叫钻锅呀？
17: 啊，这钻锅你不懂？
16: 不明白
17: 啊。这个钻锅呀，
16: 嗯，
17: 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6: 哦，是句行话。
17: 也就是行话。
16: 这是什么意思？
17: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啊，
16: 嗯，
17: 我根本就不会。
16: 哦，
17: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6: 哦，是这么回事。
17: 哎，
16: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18: 啊，我钻的是不错，
19: 是。
18: 不过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6: 他姓什么呀？
18: 姓林，叫林慧秋。
16: 他是唱哪工的？
18: 唱花旦的。
16: 哦，是个青衣花旦，
18: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6: 怎么叫钻锅林呢？
18: 能钻呢。
16: 是啊，
18: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6: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18: 戏貂蝉。
16: 哦，这出戏我知道。
18: 嗯，
16: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18: 嗯，
16: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18: 啊，不，啊，不是吕布戏貂蝉，
16: 那是
18: 罗成戏貂蝉。
16: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8: 怎么不像话？
16: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18: 啊，对呀，
16: 啊
18: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6: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18: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6: 在哪儿唱的？
18: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6: 给人唱这个，
18: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6: 那是
18: 他本家点的。
16: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18: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6: 什么时候的事
18: 儿？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16: 哦，
18: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16: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18: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6: 是啊，
18: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6: 枪毙？
18: 嗯，
16: 因为什么呀？
18: 演一出戏演砸了。
16: 唱的什么戏？
18: 贾家楼。
16: 哦，这出戏我知道。
18: 嗯，
16: 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8: 对，就是这出戏。
16: 你扮什么角色？
18: 我演罗成啊。
16: 这道对攻
18: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16: 哎，
18: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6: 他就是个热闹戏。
18: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噌，
16: 哦，
18: 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16: 他嚷嚷什么呀？
18: 别唱了。
16: 这是不让唱了。
18: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木哇木聊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16: 全下去。
18: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6: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8: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赶紧过去了。
20: 那，
16: 哦，
20: 什么，老太太，
16: 嗯，
20: 您有什么事儿啊？
16: 就是
2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木弯木聊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16: 这好，
20: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6: 谁欺负你了？
2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6: 怎么着？
2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6: 哎，你呀自己点吧。
20: 点戏？
16: 嗯
20: 啊，
16: 嗯，
2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6: 啊，
2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何么来着？
16: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20: 行哎，
16: 嗯，
2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6: 是啊，
2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16: 那么还扮谁呀？
2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6: 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20: 嗯，
16: 扮谁呀？
20: 坏了，
16: 怎么？
2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6: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2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

0: 个貂蝉呢。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观世一听，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不唱劝他们枪毙。
1: 嚯，这不唱就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哎，他不行的，没这会的戏。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不，谁点的这戏？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可真他妈的啊！
1: 好，骂上了。
0: 那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郭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对，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呢？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
1: 您听吧，我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错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1: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1: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
1: 哦、
2: 汉将扮了24个。
1: 是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1: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2: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1: 嗯，
2: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1: 啊，
2: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1: 哎，好，全豁出去了。
2: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1: 怎么
2: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1: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2: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1: 他是怎么念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一学。
3: 如画眉毛似天仙。
1: 这位是天仙呐，
3: 长生不老到今天。
1: 哇，你可够岁数了。
3: 不知因何会落尘，
1: 就是
3: 从心底里
1: 干嘛呀？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是貂蝉，
0: 行，这句倒甭做。
1: 自从儿父得难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哟哟哟哟哟哟，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三十多个小丫鬟一块儿答应，那还不是哟哟哟哟哟哟？
0: 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啊？
0: 哎，对，还得钻呢、啊。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哦。

0: 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江湖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儿，
0: 没词儿怎么办呢？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这是出场亮相，透秀，整官，挑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呢？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
1: 啊。已是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更本教场操营。
3: 耶，
1: 马
3: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3: 不去
1: 一马，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夫妇便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得花园，精神的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带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丫鬟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2: 啊？
0: 什么词啊？
2: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您、哎、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快呢，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哦，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2: 带吧，
1: 是，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呢。
2: 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1: 是。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2: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都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2: 啊，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2: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2: 面前站定一少年。
0: 哎呦，不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2: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2: 问我、告诉他，
0: 告诉他
2: 唐相我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2: 啊，将军、历乃唐朝名将，竟何闯入这汉室花园？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2: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2: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0: 怎么
2: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2: 我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2: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2: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2: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
2: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2: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2: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2: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在里边，胡家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啊。
0: 没词怎么办？
2: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2: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0: 怎么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2: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3: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儿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

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夫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焦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焦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焦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焦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焦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什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什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焦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焦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焦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绿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焦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焦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焦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民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她触目惊心，
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焦耳谷，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她明白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她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佛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吗？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4%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一一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3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上一集我们讲了未央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且舌战群臣获得了成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未央变法的具体过程。
7: 都说未央制定的法律特别严格，到底有多严格呢？
6: 未央首先下令实行连坐制，百姓们需要登记户籍，让老百姓每5家结为一伍，每10家结为一实，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时中的10家都会被连坐治罪。如果一家有罪，其他家庭不举报，都以同罪论处。如果知道有坏人，不立刻告发，要被判处腰斩的刑罚。举报坏人有功的人会被赏赐1级爵位，藏匿坏人的人和上战场投降敌人的人会治同样的罪，妻子家人全部押入官府当奴婢。
7: 这么多？
6: 还有啊，一户人家中如果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要承担2倍的赋税。朝廷尤其奖励军功，条文很细致，详细注明哪种军功该得哪种赏赐，下令百姓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一治罪。

0: 所有百姓都应该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做生意的必须能给国家按时交税，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押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也全部抓捕。
1: 抓人抓人抓人，秦国的监狱恐怕都不够用了吧。
0: 宗室子弟若没有军功，也要夺去其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要按照主人的爵位高低来制定，有军功的人允许彰显荣耀，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许趾高气扬。
1: 确实制定得很详细也很严格，我想想都害怕，还要连坐，那时的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哪天犯了罪就被抓起来。秦国的老百姓甘心情愿执行这些法令吗？
0: 当初变法的法令发布后，未央也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的南门树立了一根3丈高的木柱，说谁能把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就赏10斤黄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古往今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美事，肯定是骗人的，因此没人上前。未央干脆加价，谁能扛过去赏50斤黄金。现场轰动了，但人们更加以为官府在恶作剧，仍旧不敢出手。最后终于有一个人说，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就试试呗。于是扛着木柱就跑到了北门，未央马上下令给这人50斤黄金。当即无数人悔恨地捶胸顿足，奔走相告，官府不是开玩笑的，说了就算数，再荒唐的承诺也能兑现。从此之后，无论未央颁布什么不可思议的法令，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一年后，百姓们就慢慢习惯了新制度下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向官府反映，新法太严格，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1: 我看这都是针对老百姓制定的，那贵族和王族的人犯了法怎么办？这些反映新法太严格的人该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未央于是想，一定要整治一下那些不听话的人。正好太子违背了新法，未央决定杀一儆百，下令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储君，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刑。未央就说，太子之所以犯法，都是因为老师不负责任，下令逮捕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1: 天啊，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0: 老百姓一听大惊失色，于是谁都不敢再说新法的不好。从此秦国百姓处处依法行事，新法由此推行开来。新法实行5年后，秦国国库粮食充足，兵甲众多，各国诸侯纷纷前来祝贺，连周天子都惊动了，专门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表示尊重。
1: 秦国的实力变得强大了，秦王应该对未央的治理很满意。
0: 是的，秦孝公给未央加官进爵，接下来几年间，秦国有事没事就对外用兵，到处捣乱。未央听说齐国和魏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魏国元气大伤，于是劝秦孝公，这是天赐良机，请立刻发兵攻打魏国，逼他迁都，我们趁势将黄河和崤山一带收归己有，只要占据了这2处天险，进可攻，退可守，成就帝王霸业指日可待。秦孝公二话不说，立即派未央攻打魏国，魏军大败，魏国只好请求割地和谈。这时魏惠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恨无比，当时悔不该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没有杀掉未央。未央立下这个大功，秦孝公非常高兴，赐给他15个城市作为封地，封号为商君。从此后，未央也叫商鞅，人们也尊称他为商君。
1: 秦国虽然强大了，可是老百姓每天活得胆战心惊，我想肯定有很多人都讨厌这个商鞅。
0: 这一点你说得非常对，商鞅在秦国当丞相这些年，一心想着变法，虽然使秦国日渐强盛，但也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有个叫赵良的人去拜见他，商鞅说，我曾经见过您，很希望和您做朋友，可以吗？赵良说，在下不敢。孔子说，如果一个国家尊重贤人，有才华的人就会得到任用，如果一个国家只聚集没有才华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都会跑得精光。我属于没才华的人，不敢占据贤者之位，德不配位的人叫做贪位。商鞅说，那您认为我算不算贪位？我刚来秦国的时候，秦国百姓还有着野蛮的风俗，靠我的教化才逐渐有所改善，礼仪文化赶上了鲁国和魏国，您认为我的成就不够大吗？赵良直言不讳地说，您当丞相以后，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名利，严刑酷法，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祸患。您治理国家，不是以身作则，让百姓心服口服，而是滥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您的仇敌对您恨之入骨，没有随从马车和武士护卫，您根本不敢出门。您的处境现在非常危险，却还没有意识到，我真为您着急呀！何不交出封地，隐居穷乡僻壤，自耕自足，乐享天年呢？不然，一旦现在的秦国国君去世，您没有了靠山，很快就会没命的。
1: 商鞅有没有听赵良的建议呢？
0: 自然是没有。五个月后，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王。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秦国君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当即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到消息，赶紧逃跑。他跑得累了，找到一家旅店，想住一夜再走。谁知店小二问，有介绍信吗？商鞅是逃出来的，哪里有介绍信？店小二摊手说，商君的新法规定，客人没有官府发放的介绍信，不能住宿，否则连我们开客栈的都要治罪。商鞅长叹一声，哎，我的法令真的残酷到这种地步了吗？只好继续逃命，跑到了魏国。魏国人认出他是商鞅，想起了他曾让秦王攻打魏国的旧恨，拒绝了他，把他赶回了秦国。商鞅无奈，只好跑到自己的封地，征兵扩大地盘，图谋东山再起。秦国发兵攻打，商鞅兵败被俘，被押送到咸阳。秦惠王下令将商鞅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为了国家的发展，秦惠王虽然诛灭了商鞅，但是却保留了商鞅之法。
1: 商鞅管理国家的办法虽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但确实能帮助野心勃勃的秦王实现称霸的梦想，所以商鞅虽然被处死了，他的坏主意仍然会被当成宝贝。
0: 哇，你说的非常通透，商鞅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咯。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下集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商鞅这个人，古往今来的评价很多，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司马迁就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残酷的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试了三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游说和孔子孟子不同，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秦国的各种资源由朝廷全盘掌控，军事力量很强，表面上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十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 商鞅的严刑酷法违背人性，所以注定不能长久。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
0: 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纵横家苏秦。
1: 纵横家是干什么的呢？
0: 纵横家就是那种凭着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游说于各国进行政治外交活动的人。苏秦便是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游说六国，促成六国缔结合作盟约，联合抗秦。
1: 哦，其实就现在而言，他是不是应该可以叫外交官？
0: 有相似的地方，还不完全是，听我慢慢讲你就明白了。据说苏秦早年在齐国曾跟从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学成后回到家乡，除了满肚子知识以外，穷得叮当响，家里的亲戚都嘲笑他。苏秦既惭愧又伤心，躲在家里不出门，继续苦苦读书。其中有一本叫《太公阴符》，据说是周代开国功臣姜子牙写的。每当苏秦又困又累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一下大腿。读了整整一年后，苏秦大叫，我悟到了，这次如果不能获取富贵，我就不回家了。
1: 他悟到什么了呢？
0: 他可以凭借学到的这些计谋来说服各国国君，从而重用他。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第一站，他去游说周显王。周显王的手下早就听说过苏秦，对周显王说，那家伙就是个大忽悠，其实什么本领都没有。周显王一听，哦，这样啊，那就不用见他了。于是苏秦去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经死了，秦惠王召见他。苏秦对惠王说，秦国是个好地方，四面都是要塞或者天险，占尽天时地利，加上人口多，士兵的战斗力强，有一统天下的实力。秦惠王刚杀了商鞅，他非常讨厌这样的说客，苏秦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只好再换个地方。这回是去赵国，但也不顺利。苏秦没办法，叹了口气，背起包囊，把目标锁定在北面的弱国燕国。
1: 原来苏秦一开始是不断碰壁，看来想做成一件事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苏秦在燕国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得到燕文侯的召见。他对文侯说，燕国方圆2000多里，战士有几十万人，军粮充足，物产富饶，但却一直能保持和平，您知道原因吗？燕文侯看了看苏秦回答说，您说说看。苏秦继续说，因为西面的赵国一直在当燕国的屏障，正是因为中间隔着赵国，所以秦国很难侵略燕国，即使夺取了燕国的城池也无法守住，所以您应该和赵国结为纵向联盟，这样就不用担心安全了。燕文侯说，很有道理，我国西边和赵国接壤，南边和齐国接壤，但这两个强国肯屈尊和我们结盟吗？假如您能办成此事，我就让您当丞相。于是燕文侯下令让苏秦带着重金去赵国访问。
1: 终于有国君给了苏秦一个机会，苏秦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那赵国国君也听他的话吗？
0: 苏秦到了赵国，面见赵肃侯，他说， 君王要想国泰民安，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现在赵国在这点上做得还不够，外患很多，最主要的是齐国和秦国，如果能和这两国把关系搞好，天下所有的强国都会来奉承您。赵肃侯听了两眼放光，苏秦接着说，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强秦，才能永保太平。眼下有人专门为秦国服务，宣传连横的理论，说什么诸国都应该讨好秦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种话您千万不要听从，只要各国结成合纵之势，秦国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肃侯听完非常高兴，对苏秦大加赏赐，让他全权代表赵国去各国合纵递交。
1: 这么看来，苏秦的策略正好满足了这些国君都不想被强大的秦国吞并的想法，所以苏秦能成功。
0: 你说的很对，苏秦先后说服了韩国和魏国的国君，他们都答应和赵国建立军事联盟。苏秦又以相同的策略陆续说服了齐国和楚国的国君，于是经过苏秦的奔走游说，六国合纵终于成功连为一体。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领导者，同时兼任六国丞相。
1: 天哪，六个国家的丞相，这也太威风了。
0: 苏秦拿着六国的丞相相印，坐着马车返回赵国，路过家乡洛阳，身边六国诸侯派遣的卫队声势浩大，连周显王也惊动了，派人到城郊迎接，苏秦顺道回家。
1: 当年嘲笑他的那些亲戚，这下肯定变了副面孔吧。
0: 是啊，那些人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行礼。苏秦感慨地说，我苏秦还是以前的那个苏秦，但是如今我富贵了，亲戚们都怕我，当年我穷困时亲戚们都讨厌我，如果我当年在洛阳城郊有些地，本本分分地当个农民，今天还能佩戴六国相印吗？他在家待了好几天，把各国诸侯赠送的上千斤黄金都分给了亲戚朋友。当年他去燕国时没有盘缠，曾经向人借了100个铜钱，现在还了100斤黄金，其他凡是对自己有恩情的人都一一回报。
1: 苏秦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有打击报复，说明心胸宽广，这也是一个大人物应有的素质。
0: 是的，随后苏秦回到赵国去复命，从此秦国15年都不敢出兵函谷关。但是秦国也不甘心，开始想办法破坏合纵联盟，对齐国和魏国欺骗利诱，相约一起攻打赵国平分利益。齐魏两国竟然听从了，于是合纵之约变成了一纸空文。
1: 秦国太坏了，齐魏两国国君也是只看眼前利益，就没想到自己日后也会被秦国欺负吗？
0: 这时候赵肃王却认为这是苏秦的错，所以苏秦再次出使燕国。这时候在位的是燕翼王，燕翼王很烦恼，因为不久前齐国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抢去了10座城池，见到苏秦，燕翼王很高兴，他想让苏秦帮忙讨还失地。苏秦于是去见齐王，千方百计说动齐王把城池归还燕国。苏秦又立了功，但有人嫉妒，向燕王说苏秦的坏话，燕王撤了苏秦的职。苏秦听说后赶紧回到燕国，对燕王说，有坏人说我反复无常，还不讲诚信，其实我不讲诚信才是大王的福气呀。像曾参那样的孝子，绝不肯离开父母在外留宿一夜，又怎么会步行千里来侍奉大王呢？像伯夷那样的廉洁的人，不肯接受封侯，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又怎么肯为了大王那10个城市出使齐国呢？像尾生那样的诚信的人，和女子约在桥下相会，洪水来了也宁死不肯离开，又怎么肯为了大王在齐王面前花言巧语呢？燕翼王被说服了，从此对苏秦更加信任。
1: 六国合纵失败了，苏秦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苏秦办错了事，因为内疚向燕王请求去齐国当间谍，燕翼王答应了，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逃亡到齐国。齐宣王没有怀疑，任命苏秦为客卿。没多久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苏秦劝他厚葬齐宣王，并且大建宫室来展示齐国的强大。其实他是想让齐国把钱全花在面子工程上，从而削弱齐国。齐闵王很相信苏秦，一一照办，但这引起了其他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起来派刺客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奄奄一息。齐闵王大怒，下令搜捕刺客，却没抓到。苏秦对齐闵王说，
3: 我马上就要死了，您不如说我是奸细，然后当众将我五马分尸，这样刺客就会主动出来。
0: 齐闵王立刻照办，刺客果然自投罗网了。苏秦临死还能为自己报仇，你说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倒是聪明，可惜结局太惨了。
0: 好啦，这集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下集我们来讲另一个非常有名的纵横家张仪的故事。
1: 嗯，好啊，小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读书人游走于各个国家，游说君王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像儒家、法家都着重于治理内政，有明确的目标和政治理想。纵横家则注重外交，既没有固定的理想，也没有太多道德标准。他们热衷于在各国间挑起争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只要君王肯用，没有什么不可以做。苏秦先去了秦国、赵国，最后受到燕王器重，就此被燕王服务，力主合纵抗秦。但如果当初秦王重用他，他肯定也会主张连横，对六国各个击破。

0: 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1: 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车辆颜色变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车辆颜色变更是否需要向车管所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车辆颜色变更需要向车管所备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一、改变车身颜色的。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0: 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键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1: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

0: 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邓天王为了战败李存孝，给义兄黄巢报仇，在金陵府跟师父赛霸王姚平二次学枪，这回呀，可比头次学枪啊，下的功夫更大了，卖的力气更多了。等到自己认为学的差不多了，他就问师父，您看我的枪法能不能赢李存孝啊？姚平也没见到过李存孝啊，到底他有多大能耐，姚平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听说李存孝力大无穷，就告诉邓天王了，任何的武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那都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就是说，甭管你这枪法练得多花哨，人家力气大，你去了也是白给。邓天王就问师父啊，有没有能瞬间提升自己的力量和李存孝一拼的功夫啊？姚平也是没辙了，就交给邓天王一种外科手段。不过这种功夫啊，用起来呀是弊大于利，这后劲儿太大，对身体呀伤害严重。用完了以后，没有个三五个月，这身体缓不过来，往重了说呀，当场就得丧了命，都没有缓的机会了。因为什么呢？用这种功夫啊，伤了元气了。老邓还不管那套呢，他给黄巢报仇心切，不顾后果，不惜代价，说什么也要学这个。师父没辙了，那就教吧，把这个口诀呀传授给他了，告诉他呀得勤加练习。老邓为了学这个真用了心了，这舌头啊不知道咬破了多少回，怎么调息怎么运功，实践了无数次，终于呀把这项技能给掌握了。这次呢，他会斗李存孝，就把这种功夫啊给用上了。咬破舌尖之后，瞬间提升了先天之力，拼死力战要给黄巢报仇。可是他这股劲儿啊，可不能长久啊。五六十个回合一过去，李存孝还是稳占上风，游刃有余。别的书咱不说，就单说咱们残堂这套书，谁要想赢李存孝啊，可没那么容易。老邓打来打去，发现自己这股力量啊可有点回旋了。一开始这股劲儿啊，那真是如同惊涛拍浪，一浪高过一浪，不爆发出去，那自个儿啊就得自爆。现在可不行了，就有点像那海水退潮一样，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老邓心里头暗自盘算，干脆使绝招吧，再不使啊连机会都没有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拼了拼了吧，横竖也是个死呗。他改用了魔旗绝命枪，说了两匹马一冲锋过邓，邓天王大枪梨花摆头式，枪尖子直挑李存孝的梗嗓咽喉。李存孝和硕这么一挂，邓天王这一招讲究的是先有圈枪为母，后有封闭捉拿，可攻可守，进退自如。存孝一挂他这大枪，老邓啊立马变招，唰就是一个凤点头，黑龙入洞，往里进招。这招数变化的这个快呀，存孝一看他变招了，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斜身，让过枪头盖他的枪杆。邓天王侧身退枪式，大枪往回撤，一翻腕子青龙探爪，扎奔存孝的面门。存孝一歪头，双槊举起来就兜他的枪杆。老邓前把一压铁牛耕地，噗就扎存孝的小腹。邓天王这套魔旗枪施展开来，六合八法十八式当真了得呀。可不管怎么说，他这体力呀在走下坡路，慢慢的就处于下风了。突然间存孝一个猛击夺速，双槊迎面就砸。邓天王啊连忙使了一招叫怀抱琵琶式。他这时候为什么使这招呢？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了。 因为什么呢？他的体力下降啊，不光自己觉得出来，李存孝也看得出来呀。接连好几招呢，都是李存孝抢先手进招。这回呀，他改变方法了，端着枪，用怀抱琵琶式在这等着，给人一种错觉是什么呢？我呀，快没有力气了。这回呀，我没你快，我等着你。实际上，这是诱敌之计。说句良心话，他这招啊，李存孝还真是没看出来。往前这么一催马，呼着一下子，双槊就到了。当天王乐的，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嘿，姓李的，你上当了，成不成功在此一举呀！老邓眼瞧着存孝这对槊就打过来了，招数使老了，再收啊，他也收不回去了。说时迟那时快，邓天王啊用尽平生之力，大枪一抖，拨草寻蛇，把大槊就给磕开了。这个快劲儿就别提了，右手是单把擎枪，仙人指路扑噜就扎奔了存孝的前心。这事儿太突然了，李存孝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他没想到老邓啊能把他这槊给磕开。第二呢，他没想到老邓这招是诱敌之计，他这判断上发生失误了。再加上呢，他这槊是短兵刃，邓天王的枪是长兵刃，还就真不好对付了。书中暗表，这枪的长度啊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用的枪的长度都不一样。最简单的计量方法呢，就是啊，这人往平地这么一站，把胳膊伸直了，举过头顶，拿尺子一量，按照这个尺寸给他制作一条枪杆，他使着就正合适。邓天王身高丈五，在咱们残堂这书里头，那个头是最高的。他这条立贯枪啊，一丈八尺长，这才是真正的丈八枪呢。三国里头张飞使那丈八蛇矛枪，要按三国原文，张飞呀，身高八尺，他使的那个枪啊应该是一丈零八寸，可没有邓天王这条枪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邓天王叭这一枪扎出去了，李存孝空门大开，虽然说穿着唐衣宝铠呢，这宝铠呀能避刀枪，可是这玩意儿谁也不敢以身试险呐，不到实在躲不开了，谁也不敢那么做。那么做呀太被动了，万一你这一挺胸脯，噗，被人家给扎漏了，这怎么办呢？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得说是李存孝反应快，动作也快，甩邓离鞍，哧溜就是一个邓里藏身，人呐、就钻到马肚子底下去了。邓天王这一枪啊可就走空了，没扎着人家，李存孝还能容他再伸手吗？邓里藏身从这边下去，从那边啊刺喽钻出来，就骑到马背上了。邓天王这枪啊还没等撤回去呢，存孝双槊一端，使了十成劲儿，海底捞月一兜他这枪杆儿，撒手吧你。老邓这枪啊说什么也拿不住了，是虎口迸裂，大枪是脱手而飞呀。李存孝一颗飞虎颤，这匹马啊往前一窜，就撞到邓天王的侧面了，双槊挂好喽，探单臂一抓他这狮蛮大带，把老邓是抓离马鞍桥，往自己的马上一摁，走马回归本队，啪嗒往地上一扔，军兵们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给绑上了。邓天王这一被擒呐、联军这边的先锋死了一个，另一个又被抓了。这仗啊没法打了，蝙蝠战将指挥人马有序的往后退，太原的人马呢也不追赶，周德威带着人呢、收兵回城。刚进城门，李克用从城上下来了，四家太保出阵临敌，他能放心吗？尤其是有亲儿子李存勖，还有宝贝干儿子李存孝，李晋王啊也不用人来回禀报了，他带着众人上城墙，趴到城垛口这儿， 直接

观看李存孝邓天王一场大战，老王爷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可没见过十三太保啊，跟谁费过这个劲儿？直到老邓被擒了，王爷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带着人顺马道从城墙上下来。存孝见到王爷，甩邓离安下战马，一撩于他为欺身跪倒。存孝无能，累得父王费心，孩儿罪该万死。儿啊，起来吧，别说这话，没有你谁也战不过邓天王啊。说着话呢，晋王一看李存孝鼻洼鬓角啊微微淌汗，虎皮战袍都湿透了，他拿出手绢来，一边给存孝擦汗，一边说，儿啊，刚才你可真让为父担心呐，瞧把我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给存孝擦完汗，晋王看了一眼邓天王，厉声喝问，我且问你，你可是我儿在皇桑殿所放的邓天王吗？没错啊，上次皇桑殿被擒，你说你家有老母无人尽孝，我儿存孝呢心慈面软将你饶过，你就应该怀抱感恩之心，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我们施恩不图报，没想让你怎么着，可是你也不应该二次出世与我们为敌啊，像你这种人呐，留着也是祸害，来人呐，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人头悬挂在城门之上。晋王千岁一传令，老邓是仰天大笑，独眼龙里可用，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呀，临死之前我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说呀？不能说我也得说，你要不让我说呀，我变成厉鬼天天缠着你，让你睡不着觉。李克用一听，呵，这是让说也得说，不让说也得说呀，就依着他吧，让他说吧，有什么话呀你是尽管讲来。哎，罢了啊，我老邓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也不是你说的忘恩负义之辈，只因为我和皇大哥有过命之交，我得替他报仇，这辈子太保爷的恩情我是没法报了，如果还有来生定当报还，我的要求就是要十三太保送我最后一程，除了他能要我邓某的脑袋，别人谁要敢砍我，我老邓骂他八辈五的祖宗，阴魂不散，让他一辈子也过不踏实。李克用一点头，存孝啊，你给我马上行刑，此人是定斩不饶啊。李存孝本来还想替邓天王啊说两句好话呢，没想到呢邓天王自己把话都说绝了，这是存了必死之心了，自己呢多说也是无益，还不如成全他呢。十三太保来到邓天王面前，一声长叹，朋友，既是如此呢，我就送你一程，还有什么事交代下来我替你办，咱们俩结个鬼缘吧。邓天王再次跪倒，十三太保爷请受邓某一拜，如果说我这前半生能遇到您这样的朋友，必定是追随此生，可咱不是没碰到吗，到如今老娘已死，兄弟皆无，邓某在世上了无牵挂，我多谢您一片好心了，我呢就在这儿跪着吧，因为我这个头太高，要是站着您砍着不是不方便吗，爷们儿卯足了劲，一刀下去给我来个痛快的，别补第二刀，话尽于此，开刀吧您呢。老邓说完这句话呀，什么都不说了，两眼一闭一低头等死了。李存孝是英雄惜英雄啊，真不舍得杀他呀，事到如今邓天王只求一死，他也只能一伸手按燕赤翠崩黄，拉出宝剑说了一声，邓继军，咱们是来世再见吧。太保爷一

扭脸儿，手起剑落，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邓天王斗大的头颅是掉落在尘埃。这正是七雄结拜反大唐，搅动天下乱王章，魏权千古兄弟情，汉不畏死邓天王。人死不结仇啊，李克用命人用棺椁先把老邓给成殓起来，人头呢悬挂在城门之上三天，然后啊按照将军之礼加以厚葬。这种忠义之人死了也不能亏待他，兄弟情英雄义，人活一世梦一场，舍命全交的朋友上哪儿找去啊？老邓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反过来呢他也把好多人呢都给牵扯进来了，给李克用和罗洪信这两位多年的好朋友系了一个死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联军这边往下这么一拜，后退90里，这真叫退避三舍呀。古代一舍是30里，三舍90里。这才刚扎下营盘，杨衮带人呢就到了。副先锋张凯中箭了，走到半路啊不治身亡。探马早就抱过去了，五路诸侯能不知道吗？王重荣指挥人马急行军，小将杨衮自告奋勇讨下来一支令箭，领兵10000前去支援。走到半路碰见了败下来的人马，这一问呢才知道李存孝二捉邓天王，老邓是生死未卜。小杨衮气得是30神暴跳，50豪气腾空，破口大骂李存孝，他就要去救邓天王，跟13太保玩命。这些个蝙蝠战将一个劲儿的拦着，杨少爷您可别冲动啊，李存孝天下无敌，他的能耐我们都看见了，确实厉害呀。邓先锋和他大战60多个回合，备获遭擒，您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咱们现在派探马去太原，先打探一下邓爷的消息，再做道理吧。等探马回来，王重荣大队人马也到了。老王爷罗洪信听说干儿子被活捉了，在马上一跺脚，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孩儿啊，孩儿啊，为什么为父的话你就是不听呢？探马回来见到联军主帅到了，就别报告杨衮了，大事不好了，我家先锋邓天王被祸遭擒，已被晋王斩首示众，人头悬挂在城门之上。就这一句话不要紧呐，老王爷罗洪信哎呦一声扑通翻身坠马，疼死过去了。虽说这爷俩接触时间不长，但是老邓就拿王爷当亲爹，王爷拿老邓当亲儿子，爷俩一见如故，这感情太好了，这就是缘分呢。邓天王一死，罗王是真动了心了，天旋地转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夏鲁奇、杨衮等人赶紧下马抢救，过了有半个多时辰，老王爷悠悠醒转，俩眼睛直直勾勾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老泪纵横啊，可把杨师后夏鲁奇给吓坏了。老蒙伯，您这怎么了？您倒是说句话呀。杨衮过来一跪，罗爷爷您可别急坏喽，邓叔叔传我枪谱，和我有半师之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您别急啊，您可别急，我这就去太原府杀了李存孝，给我邓叔叔报仇。说着话奔蹦起来，扭头就奔了战马了。杨师后夏鲁奇一左一右把他给拉住了，杨衮俩眼都红了，说什么也得去呀，眼看着可就拦不住了。这孩子心高气傲，他说的话就是真的，他还不管谁是李存孝呢，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正在此时，老罗王说了话了，身为武将

最忌讳冲动啊，以你现在的情绪去会斗李存孝，必败无疑啊。季军已死，报仇不急于一时，崇荣啊，就在此扎下大营，明天本王要去见我那老哥哥李克用，一来问问他圣旨之事，二来呢让他交出李存孝给我儿季军报仇啊。老王爷几句话把军心就安抚下来了，杨衮呢也不闹了。老罗王那是帅才，想当年呢他坐镇同台府，管辖魏州、亳州、相州、贝州、魏州、潭州，这一共是六州啊，没有能力能管得了这么多地方吗？没点稳当劲儿行吗？别管事儿有多大，着急归着急，你得想办法连他解决喽，这才是硬道理呢。五胡联军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邓天王在两军阵前大战李存孝，把所有的能耐都使出来了，就连外科手段都用上了，他也不是十三太保的对手，最后啊，依然是被走马活擒。这个结果老邓自己知道不知道啊？他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还来送死呢？这就得说老邓够朋友了，明知道报不了仇，但是他非要来，甭管行不行，我就给我义兄皇朝报仇来了，报得了就报，报不了啊，大不了一死，这叫舍命全交。这样的朋友哪儿找去？从古到今也没有几个呀。李存孝二捉邓天王，老邓一点不带服软的，说话还是那么冲，说话还是那么硬。晋王李克用一怒之下把老邓斩首，人头啊悬挂在城门之上，那意思是给武侯联军看看，跟我作对没有好结果。罗王千岁知道邓天王被斩的消息之后，都疼死过去了。爷儿俩呀，虽然认识日子不多，但是感情很深厚啊。杨衮要去给老邓报仇，被罗王给拦下了，他告诉大家要冷静下来，不能意气用事。于是联军呢就在离太原90里以外扎下了营盘。武侯这边30000先锋军往下一败，沙陀军虽然

还没有追杀，但是探马细作可跟下来了，把对方的军事部署、人马多少弄明白了，飞马赶奔太原府报告晋王李克用。晋王闻听对方人马不下50万，有点挠头啊，马上召集众将在铁瓦银安殿议事。李晋王就说了，各位啊，听探马来说，敌军不下50万，咱们的人马分散在河东各处，现在兵马不足30万，再到沙陀金莲川找慕容垂调兵也来不及呀。你们有何退兵的良策，尽管讲了出来。别人没说话呢，康君立这小子站出来了，他觉着李存孝露了脸了，自己这时候啊得说两句，万一晋王一听自己的建议，自己也露脸了不是。他清了清嗓子，那什么，父王千岁，儿臣认为敌军势大，咱们应该聚首，趁他们还没围太原府之前，马上派人呢给二王叔、四王叔等人送信，让他们回来增援，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是敌军可退呀。他这话说完了，李克用低头不语。十三太保一瞧父王没说话，近前一步高声言道，父王千岁，儿臣认为敌军两大先锋阵亡，30000精兵受挫，我们不能据守太原，应该呀借着这个势头一鼓作气给他们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知道沙陀军的厉害，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多而在勇，他敢来咱们就敢打，他舍得死咱们就舍得埋。李存孝这话说的康君立是真不爱听，心里话了，哦，我说守你就说战，明摆着是跟我对着干呢，这么多人都没言语，就显着你能耐是不是啊？好嘞，那可别怪我拿话将你，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不是我诚心挤兑你。想到这儿了，康君立呵呵一阵坏笑，哈哈，十三弟呀，说的有理呀，只守不攻影响我军的士气，不知贤弟用多少人马能够挫败敌军呢？3000够不够啊？大伙儿一听心里暗想，康君立，你说这是人话吗？现在太原府所有的人马对人家这50万人马都没法打，3000兵打胜仗那不是扯呢吗？李克用拿眼睛一瞪康君立，君立啊，3000是不是太少了？明天呢我给你50000兵，你给我去会战武侯，打不赢这仗你给我提头来见。康君立一吐舌头，父王千岁，您这不是难为我呢吗？我哪有那两下子呀，我只说守城，我没说出战呢，要说打仗还得13弟，他是百万军中无敌手，压盖天下第一人，我哪行啊，对吧13弟。他说这话呀诚心就是挤兑李存孝呢，存孝能让他给温住吗？这狂劲儿也上来了，冲着康君立冷笑一声，十一哥，您太抬举我了，无敌手第一人小弟呀实不敢当，刚才您说给我3000人让我挫败敌军，我觉得这3000人呐多了一点吧，我听说在后汉三国年间合肥一战，张文远刀劈逍遥津，这才引出来甘兴霸百计劫曹营，想当初在黄桑殿黄巢战败落荒而走逃回长安，我带领18旗大闹长安城，那长安不亚于龙潭虎穴，3层刽子手10面虎狼兵，兵似冰山将如将海，也未能损伤我分毫啊。今天呢不如这样，这不是联军50万扎下大营了吗，我愿带领6员飞虎将11名飞虎军去马踏连营，杀一杀武侯的锐气，如果说

说我要是伤了一兵一卒，我愿意在父王面前领罪受罚。康君立知道自己这话起作用了，李存孝啊中了我的激将法了，瞧把他狂的啊，没发烧啊，怎么直说胡话呢？皇朝的长安城能跟武侯联军的大营相比吗？长安城人马再多，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了，武侯联军可不一样啊，这一群人都是堵着气儿来的，要跟父王千岁讨个公道，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就是打仗来的，恐怕你这一去呀是凶多吉少啊，尽量你去了就别回来了，正合我的心意。他心里犯坏呀，表面上啊还不挂。哎呀贤弟呀，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的皇朝已是败军之将，长安不足十万之众，况且军心涣散，没有斗志，你才能够十八骑大闹长安城，火烧永丰粮仓。今天的武侯联军可是贼军的数倍之多呀，领兵的又都是大唐的名将，当真不可小看。愚兄啊，劝你还是别去，以免呢咱们还是听父王千岁如何分派。老兄弟，做事儿千万不可鲁莽，把脸一沉。康君立呀，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你这使的都是激将法，别来这套了，收了你的神通吧，别在我面前瞎搅和。存孝啊，十八骑马踏五十万联军大营，不损一兵一将，谈何容易呀？楚汉相争，垓下之战，汉兵三十万，楚兵十万之众，那楚霸王带八百精兵突围，最后不过剩下二十八骑，以霸王之勇都不能保兵卒全身而退。我儿之勇虽不减项羽分毫，但武侯之兵甚多，儿啊，闯营之事暂且放下，咱们还是另想他法。千岁，您怕孩儿出战不利，对孩儿关心，儿臣焉能不知道啊？敌军远路而来，立足未稳，有折两家先锋士气低落，万料不到我军打了胜仗还去偷营，正当趁此时机前去，不杀他个痛快更待何时啊？请父王放心，您给我一支令箭，今夜晚间我就去马。陛下，我儿既是有此信心，父王啊就不加阻拦了。你要记住，此去千万要多加小心，你们一定都给我活着回来。说着话拔出了一支令箭，李存孝听令，命你带领六员飞虎将，十一名飞虎军，连你在内一共十八骑，今夜此时马踏连营，撞我沙陀的军威，愿你等同去同归，父王给你们摆酒庆功啊。李存孝接过令箭，说了一声儿臣得令，没别的好主意，也只能从这个气势上打倒敌人了。众人散去之后，十三太保李存孝在三千飞虎军当中跳出来十一个最精明强干战将使用，叫这几位呢跟着六员飞虎将就在太保府内饱餐战饭，就地休息，养足了精神以后，准备今天晚上去和联军一战。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0: 怎么又改三更了？我简单交代几句。过去的钟点啊，它跟现在不一样。一更天就是从晚上19点到21点，
1: 叫做虚时。
0: 这时候呢，太阳已经落山了，天哪，似黑没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这个时候呢，人还活动着，大多数的呀，也没睡觉呢。二更天呢，就是21点到23点，这叫亥时，也叫人定。此时呢，夜色已深，人们呢都已经停止活动了，安歇睡眠了，都没有动静了，这不是人定吗？三更天呢，就是从23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一点，这叫子时，也叫子夜。这是12个时辰里头第一个时辰，也是夜色最重的时辰。一夜当中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这会儿。传说当中的妖魔鬼怪呀，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出来活动了。四更呢，就是从一点到三点，也叫丑时，又叫鸡鸣。虽说三更过去以后啊，这天啊应该慢慢的放亮了，但是四更呢仍然属于黑夜，而且是人啊睡得最沉的时候。于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头，就有贼人呢趁着夜色开始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了。所以呢，四更也被称为啊鸡鸣狗盗之时。五更呢是从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呢也叫寅时。黎明，黎明的就是这个时候，是白天哪跟黑夜交替之际。这个时候呢，公鸡打鸣，人们呀也逐渐从睡梦当中清醒了，开始迎接新的一天。俗话说得好嘛，一更人，二更罗，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就是这么来的。咱们说的那个子时啊，也就是三更。把这个时间的事儿啊交代清楚了，李存孝这边三更天子时已到，这18个人飞身上马，拿好了兵刃，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把双槊这么一摆，代替军令，后边这些位呀紧随其后，是杀奔了联军大营。夜静更深，嗷嗷一嗓子能传出多老远去？李存孝那马够多快呀，一里来地眨眼就到了营门前边了。营门前边的当兵的等到发现了，人家呀都到了眼巴前了，还没等张嘴呢，存孝这禹王开山槊抡开了，劈着扑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啊，啪啪啪啪就是一顿砸呀。眨眼之间，180位看门的军兵啊就交代了。营门前边这一乱，联军这边巡营廖少的将军急忙往过赶，等到这儿一看呢，地上躺一堆死尸，敌人呢早就过去了，都没了影了，那叫一个风驰电掣呀。李存孝前边开道，6员飞虎将，有护住左右两侧的，有断横

0: 够的分工明确。另外这十一个骑兵也不能闲着呀，他们也有事儿干。干什么呢？这十一个人呢，出来之前呢，随身携带着引火的硫磺焰硝呢，事先都在这箭头上绑好了。他们不管攻击敌人，只管把这些个火箭呢往帐篷或者车辆上射。说白了，他们呢就是专门放火来的。这些人只要一过去，不光是人仰马翻呢，弓箭上绑着硫磺焰硝呢，射到哪儿是沾风就着啊，当时就是一片火海呀。李存孝是真勇啊，一路上不是没人拦着，拦着那也是白搭呀，谁碰上谁倒霉，连明白鬼都做不了，直接就报销了。十八旗打的这是闪电战呢，迅雷不及掩耳。等联军这边调兵遣将完了，人家这边啊早就没影了。方圆30多里的大营，这十八旗一撒马转了个遍呢，联军大营啊就成了一片火海了。李存孝回头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人，是一个不少，他就对这些人说了，弟兄们，贵在坚持啊，这回咱们杀奔联军的中军大营，你们可得跟紧了我，一个都不许死，可别打我的脸呐。这些卫都杀红了眼了，上天赶去凌霄殿，入地赶去鬼门关，爱哪儿哪儿，李存孝去哪儿，这些人就到哪儿。存孝双脚一点蹬，认准了方向，直奔王重荣的中军大营。大树抡开了，这一路杀呀，一直就杀到了中军大寨之中，直奔着中军大帐就来了。李存孝这十八骑人马怎么会这么顺利呢？这也只能怪王重荣自己了。他呢为了安全起见，把这营寨里里外外都用车帐给穿连起来了，延绵数里是穿连不断，周围都圈好了。他的人马以为啊，就凭着这铜墙铁壁一般的防守，任何敌人也攻不进来，所以呢兵将们就松懈了。十三太保在外围一杀，老王认为啊，他再闹也闹不到中军大营了呀，他也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李存孝带人呢突然这么一冲进来，河中府的人马就连最起码的抵抗都没组织起来，措手不及呀，就剩下挨打了。李存孝就凭着这十八骑人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往来持咒，如入无人之境啊，大营之内被搅的是天翻地覆，都乱成一锅粥了。等到王重荣好不容易把兵力组织起来了，想要截杀李存孝，人家李存孝啊早就已经领着十八骑从南边啊杀出去了，所过之处联军望风而逃，无人敢挡。不光没人敢挡啊，就连追也没人敢追呀。忠孝永南宫十三太保李存孝那是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啊，谁敢拦着呀？他带着这十八骑马踏50万敌军的连营，是未损一兵一将，平安回转太原，斩杀联军大将50员，兵卒近10000人，火烧车辆帐篷粮草，不计其数啊，当真是世之勇将，无人能比呀。后人有诗单赞存孝之勇：金鼓声喧阵地来，将军到处鬼神哀，轻骑冲入武侯寨，方显英雄虎将才。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当日做两广总督的汪中堂是钱塘县人，郑氏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他没什么家累，哥哥请他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他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内外界限极清，是男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丫头们除了有事儿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给她一个徽号，叫她于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于奶奶把她带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秉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一方，因此内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

0: 木庙烧香起来是无论什么庙都要到的，于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什么寺是她烧香所在，其余各庙她是永远不去的。有一天她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秉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于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道，于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巴掌，
1: 你做纱披风给谁？
0: 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急着于奶奶回了出来，方才知道这是媳妇儿要用。不大时事了，所以再做一件。于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赔不是。于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丫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地去报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于奶奶说，
2: 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时事了不时事了，做了又做，3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事了，我穿的还是20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伯卢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4-5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0: 姑太太说，少奶奶说了半天，到底谁做了什么来呀？
2: 那年办喜事儿，我们盘里是4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吧，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够穿的了，叫什么少奶奶嫌柿子老了，又在那里做什么实地纱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
0: 年轻孩子们要时事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去吧，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
2: 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什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时事要好看，我也是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
0: 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心里老大不快活。
2: 哼，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多见把披风算不了什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做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
0: 于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说，
2: 好好，怨的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儿，凭你腰把子再硬点也是没用的。
0: 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了上来，
2: 那少奶奶这是什么话呀，她是姓汪的人，花她姓汪的钱再花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什么腰把子。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儿，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
0: 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发作起来，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里，把于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那位两广志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知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

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四僧名某某不守清规，起诉访文，提案严办，于寺函降。共是22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什么事儿，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儿？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的他不守清规四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什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邢明老夫子商量。老夫子说，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带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道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啊。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儿。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办法。好的，他有于四函降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夫台以为如何？知县也没什么说的，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传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儿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趟，回想这件事儿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什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押起来，明天再问。谁知到了明天大清老早，知县才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如人迎接款待。于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夫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于奶奶先开口说，听说老副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儿？知县听说心中暗想，行喜昨天料说这和尚官涉他家的事儿，这句话想是对了。此刻他问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说是我访拿的，他更要盯着问他犯的是什么罪，那更没得回答了。于奶奶见知县不答话，又追问了一句，这个案又是谁的原告？这原告嘛，大得很呐。嘴里这么说，心里想到，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问。回想又不好，他们那等人家，哪个衙门他不好去？我顶多不过说府台叫拿的，万一他走到府台那里去问，我岂不是白碰钉子？于奶奶又顶着问说，到底是哪个的原告？大到怎么个样子也有个名儿啊。知县此时主意已定，是闽浙总督啊，昨天电闸叫拿的。于奶奶吃了一惊，他有什么事儿犯到福建去，要那边电闸来拿他？这个世生哪里知道啊，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于奶奶低头一想，不见得。听于奶奶说不见得，知县说，那没有人告发，何至于惊动到都帅呢？这么吧，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老副台也不便问他，拿他搁在衙门里倒是个累赘，念他是个佛门子弟，准他交了保吧。这是上县电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随时要人随时交案，似乎也不要紧。那么世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叫谁保呢？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就是我来保了他吧。知县心中只觉好笑，
府上这等人家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似乎叫

0: 旁人看着不大好看呢，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吧。于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可使得？这也使得。于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马上保了和尚出去。那如此，少夫人请宽坐，师生出去发落了他们。说罢便到外头去叫传递宝。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过看着那于奶奶也差不多有50岁的人，疑心不到哪里去就是了。但是叫他们保了去，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他们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并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他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只得自认晦气，领命下去。这件事儿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不觉又动了怒，详详细细的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不一日就有回电来，和尚仍请拿办，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宝地方额捐某某精舍屋内查抄本宅失赃，并将房屋发封云云。知县一见有了把握，立刻斥差去提和尚，立时三刻就要人，一面亲自坐了轿子，带了差役书吏，叫地保领路去查赃封屋。到的那里入门一看，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后面还有一座2亩多地的小歌窑观音大士像，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入到内进，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摆设的都是下鼎商仪，墙上的字画十居其九是汪中堂的上款。再到房里看时，红木大床、流苏熟罗帐子、装帘器具应有尽有，甚至便壶马桶也不遗一件。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一顶僧帽，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还有一面小镜架子，挂着一张小照，仔细一看，正是那个于奶奶。知县先拿过来揣在怀里，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差役早把一个12、13岁的小和尚及两个老妈一个丫头拿下来，查点已毕，便打道回府，一面发出封条，把房屋发封。知县回到了衙门时，谁知于奶奶已在上房了，见了面就问说，听说老富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不知为着何事啊？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知县回来时，本要到上房更衣歇，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回来问过了，果然是少夫人的，自然要送还。此刻世生要出去发落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就在二堂上问话，又对如人说，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说着匆匆出去了。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什么事儿，被他查着凭据，欲带声张，却又怕于面子有碍，只得咽一口气，写一纸休书把老婆休了，再娶这一位如人的。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那于奶奶又自己碰了来，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借于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仇。当时做了二堂，先问和尚提到了没有，回说提到了，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你有师父没有啊？
2: 有。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某某。
0: 你还有什么人呢？
2: 有个师太。
0: 师太是什么人？

0: 师太就是师太，不知道是什么人。
1: 师父师太可是常住在那里？
0: 不是，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
1: 天天什么时候来呀？
0: 或早上或午上，说不定的。
1: 他们住在哪里？
0: 师父住在某庙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
1: 他们天天来做什么？
0: 不知道，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我们都赶在外面，不许进去，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有一回我要偷进去看看，老妈妈还喝住我，不许我进去，说师父和师太
1: 胡说。知县喝住他，随身在身边取出那张小诏，叫衙役递给小和尚。这是谁呀？小和尚一看见便说，这就是我的师太。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把和尚带上来。知县叫抬起头来，和尚抬起头，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只见他生的一张白净面孔，一双乌溜溜的色眼，倒也唇红齿白。知县把惊堂一拍，你知罪吗？
2: 僧人不知罪。
1: 好个不知罪啊，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把签子往下一撒，差役便把和尚按倒，退下裤子，一呀二呀的打起来。打到20多下，知县喝叫停住了，问那行刑的差役，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打那个虚板子。
2: 差役吓得连忙跪下，小的不敢，没有这件事啊。
1: 哼，我做了20多年老州县，你敢在我跟前捣鬼呢？贺教先把他每人先打50大仗锁起来，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锁了下去。只见贺教再打和尚，这回行刑的虽是受了钱，也不敢做手脚了，用尽平生之力没命的打下去，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一口气打了500板，打得他血肉横飞，这才退堂。入到上房，只见那于奶奶的脸色青得如铁一般，上下32个牙齿一齐扣动，浑身瑟瑟乱抖。原来知县说是发落稀奇古怪案子，又叫他如人去看，如人便拉了于奶奶同去。这于奶奶就有点疑心，不肯去，无奈一边尽管相让。于奶奶回念一想，那和尚已经在保，今天未听见提到，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不妨同去看看。原来那和尚被捉时，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所以没人通信。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赶去报信，于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赶到衙门里来了，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当下走到屏风后头往外一张，见只问那小和尚，心中虽然吃了一惊，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问他我倒不怕，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后来见知县拿小诏给小和尚看，方才颜色大变，身上发起抖来。如人不知就里，见此情形也吃了一惊，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再三问他觉得怎么，他总是一言不发，又叫打轿子我回去。谁知这县衙门宅门在2堂之后，若要出去必须经过2堂，堂上有了堂室是不便出去的。于奶奶愈加精怪，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又听到老妈子们来说老爷好古怪，问了小和尚的话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此刻打得要死快了。于奶奶听了更是心如刀刺，又是羞又是恼又是痛又是怕。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毫不留情，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受此独行，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然而他退堂进来着实拿我挖苦一顿， 又何以为情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维园。国庆节到了，走在海州的街巷里，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里都是透着节日的暖意。70多年来，刻在海州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始终没变。今天的海州记忆，咱们就循着时光的脚印，回望海州大地上不同年代的国庆剪影。从街巷欢歌到山海同庆，看一座城市的节日变迁，读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庆是全城上下最隆重的集体盛事，藏着最沸腾的街巷记忆。每到10月1号国庆当天，海州城核心的衢阳门到鼓楼一线早早就挤满了人。

曲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是海州古城的南门。古楼又名镇远楼，原是古渠城的西门，明代扩建城池后成为城中的标志性楼阁。从曲阳门到古楼的这条街巷是海州人最熟悉的城市中轴。工人队伍穿着统一的工装，学生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街道居民们举着五彩纸花，跟随着锣鼓点一路行进。扭秧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彩绸翻飞，腰鼓震天，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整条街都成了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最后汇聚到鼓楼广场，开庆祝大会，看文艺表演，一直热闹到午后。学校里的国庆同样热闹，老师们带着学生扎纸灯笼，做小红旗，晚上举办提灯晚会，孩子们提着星星灯、兔子灯排着队走街串巷，远远望去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单位门口、商铺门前统一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寻常人家也会在窗棂上贴上一面小小的纸国旗。那时候物质条件不算富足，但是人心齐，心气足，国庆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节日，每一张笑脸里都藏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好日子的期盼，也印着国家百废待兴、团结奋进的时代底色。到了七八十年代，国庆的热闹少了几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多了不少单位里的烟火气。那时候大多海州人都在厂矿机关上班，一到九月底，工会就开始忙活国庆的事儿，给职工发点过节福利，二两白糖，半斤粮票，再配上一斤粉条，一把挂面，东西不多，却是实打实的节日心意。单位礼堂里会办国庆联欢会，节目全是职工自己排的，唱红歌，说相声，演样板戏，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热闹，掌声笑声能掀翻屋顶。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央视的国庆晚会，虽然信号偶尔还会飘雪花，但看得津津有味。街边的商铺、单位的大门前，五星红旗照常高高挂起，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衣裳跑着闹着，手里攥着大人给的几块水果糖，日子过得简朴，却透着稳稳的幸福，人人心里很多家庭的国庆惯例。老公园里办起了国庆游园会，套圈、猜灯谜、坐碰碰车，孩子们跑前跑后，笑声满天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出门走走，举家爬上锦屏山，在山顶俯瞰海州城，拍一张全家福，或是去孔望山看摩崖造像，来一场短途秋游。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坐长途汽车去周边城市走亲戚看景点。国庆不再只是集体的庆祝，更成了全家休闲放松的好时机。假期的花样一年比一年丰富，这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是消费活力的慢慢释放，也是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的鲜活注脚。转眼到了今天，国庆长假如约而至，海州人的假期选择早已多得数不过来。想逛古城，曲阳门的大型山体投影渠秀、锦屏如画、激光秀每晚震撼上演，以清代名著《镜花缘》为蓝本的《镜花奇梦》沉浸式光影秀带你穿越旧时光，双龙井说媒 IP 和 NPC 古城奇遇记等互动体验，让千年古城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时代光彩。白天逛景，晚上赏灯，日夜都有新玩法。想去近郊，连云港园博园的青春西游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巡游和国庆烟花秀精彩不断，孔望山推出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夜游记。

与第三届菊花展，以数字光影让历史文脉可感可触。留至舟山体育公园的国庆露营歌会，让年轻人在草地湖畔间拥抱自然，释放压力。带娃出行的家庭可以去月牙岛参加湿地科普研学，或是去云水湾体验生态采摘，在田园间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从街头的集体游行，到百花齐放的文旅盛宴，从清一色的红色欢庆，到多元个性的假期选择，海州的国庆早已从街巷的欢歌走向山海间的同庆。这背后是海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跨越，更是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是对好日子的期盼，对祖国的祝福。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并逐渐减弱至3到4级，气温16到22度。趋势天气，2号晴到多云，北风转东。

0: 家不是这儿干就是那儿干，这秋风一过啊，燥邪就开始嚣张了。秋燥呢，最擅长的湿润，最怕干燥。一旦秋燥伤肺，我们就会出现四大秋后算账的经典问题。首先呢，嗓子干痒，咳个不停，感觉喉咙里有个小羽毛在挠，喝水都不管用。第二，过敏性鼻炎大爆发，秋风一吹，鼻涕眼泪一起飞，纸巾用掉一大堆。第三呢，秋季皮肤干燥紧绷，起皮脱屑，全身瘙痒，洗澡后啊更是痒得想挠墙。还有第四个，失眠多梦。很多人觉得失眠是心事重，其实秋燥上了阴，导致了阴虚火旺，半夜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这觉自然睡不好了。
1: 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弄点人参鹿茸补一补？
0: 千万别，秋风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瞎补猛补。你要是现在吃羊肉、辣椒、烧烤，那就是往身体里添柴火，越补越干。我们秋风的饮食核心是四个字：清补滋润。那么吃点什么呢？白色的食物啊最润肺，比如雪梨、百合、银耳、山药、莲藕。我给大家推荐个超简单的神仙水，百合银耳雪梨汤，滋阴润肺安神。还有山药莲子小米粥，温和健脾养胃，全家都能喝。但是要记住啊，秋分之后我们的冰镇西瓜、生冷瓜果要少碰了，吃多了容易拉肚子，损伤了胃肠，肺气也会接着不足了。
1: 嗯，入秋后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这吃完呢还得动起来。
0: 那我要强调一点，秋天运动的原则是微微出汗，切忌大汗淋漓，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练练八段锦里的左用开弓四射雕，宣通肺经。还有最重要的是作息，黄帝内经啊里面就说了，秋天要早卧早起，听我一句劝，晚上十一点前赶紧放下手机，你熬的不是夜，是身体里的阴液啊。熬夜加秋燥，那就等于火上浇油，第二天起床口干舌燥，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1: 要是真的干得难受，咱们医院有没有秘密武器能让大家舒服一点？
0: 我们有祖传魔法，如果大家觉得嗓子干、咳嗽久治不愈，或者鼻炎发作，欢迎来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体验一下我们的秋风润燥三件套。第一套呢，是我们的中医推拿走罐经络梳理，专门针对秋季容易紧绷的肩颈，清泻肺经火热，帮你把憋在里面的火气推出去，做完感觉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第二套呢，是中药穴位贴敷，针对秋燥引起的鼻炎、咽炎，我们把特制的中药粉制成中药贴，贴在我们的特定穴位上，比如天突、迎香、肺腧，药效直达病所。第三个呢，就是耳穴压豆，如果你心烦、失眠、半夜燥热，我们就在你耳朵上的神门、心等穴位上贴上一个小豆子，每天按一按，安神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听起来可太棒了，秋分养生就是一场防燥保卫战，大家一定别瞎补，多润肺，少熬夜，心态放平和。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的岁月，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前途的迷茫。尤其对于独自在他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轮廓模糊不清，孤独与茫然亦常常在深夜悄然袭来。当这些情绪无处安放时，学校角落里的一处阳台便成了情绪的宣泄口。那里有吹过脸颊的夜风，有并肩相伴的朋友，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困惑与不安。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程天佑的文字《亲爱的阳台》，走进这段留在异国校园的青春记忆。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读的大学采用了老式欧洲大学的模式，像哈利波特那样，将学生们按照性格特点分在很多不同的学院。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也产生集体意识。学院之间也会有很多特殊的感情，比如我的学院习德和马特尔是姐妹学院，二者分别坐落在学校的最南端和北端，却经常一起举行活动。习德的一层是一片公共活动区域，有很多桌子和一个小舞台，一层还有快递室、乒乓球台、小剧院，经常有人在里面演出，我们也会在这里举办派对。沿着白色的楼梯转到二层，墙壁上有学生们的涂鸦。二层以上是住宿区，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几个自习室，一个台球厅，一个大露台，一个公用厨房，里面带着小阳台。台球厅是我第二爱去的地方，刚到美国那年，一度在这里称王称霸，引来其他学院的各路豪杰点名挑战。第一爱去的是厨房里的小阳台，最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因为大二才到学校，为了补上欠缺一年的社交生活，也遵循为了解美国语言和文化而选择这所大学的初衷，我和我的好朋友 X 在刚到的时候几近疯狂的社交，或直接坐到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或在派对上主动与人交流，交换名字和电话号码。后来回想中美社交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人更容易很快成为朋友，但很少深交。在中国，人们很少在晨跑路上互相打招呼，也不习惯在电梯里夸赞陌生人的鞋子很好看。但毕竟物以稀为贵，越难建立起连结，越会增加这些连结的可贵和稳定性。所以在中国，交朋友要么是互相有价值的表面朋友，要么就是深交。我和 X 来学校初期遇到了很多能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喝酒，但很少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愿意与之彻夜长谈。直到在那个阳台遇到了鲁本，那时休斯顿已经是深秋，我陪 X 去阳台抽烟，鲁本也在一个人对着电脑抽烟，放着一些电子音乐。我喜欢电子音乐，而 X 喜欢抽烟，自然就和鲁本聊了起来。他妈妈是越南人，爸爸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则在伦敦。

敦长大，来美国读大学，操着一口英国口音。可能是同为国际生的缘故，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和 X 都是数学经济分析和体育管理的双专业，但是论忙碌程度，我认为其实不及鲁本的电子工程。后来我们经常在阳台碰面，我和 X 总是两手空空，但鲁本时常对着电脑忙着。中美文化另一个不同体现为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我们喜欢用手机社交，常以为手机什么都可以解决，当然这取决于大多数填表问卷之类都是在微信和软件上进行，可扫码使用的充电宝也随处普及。美国甚至欧洲的朋友们则更喜欢随身带电脑，因为电脑续航时间更久，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鲁本就是这样，每次在阳台相遇，他总是放着音乐，有些是他喜欢的，还有不少干脆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被父母寄望成为电子工程师的男人，梦想的都是成为音乐榜单上有名的 DJ 或制作人。友谊和爱情一样，一旦建立，很快就能进入蜜月期。我和 X、鲁本总是在二层相见，谈谈心，偶尔喝上一杯酒。休斯敦的天气湿热，夏天像蒸桑拿，秋冬倒是格外暖和，风偶尔吹过，令人感到惬意。春天的时候，我金融求职不顺， X 和鲁本学业上也遇到了不可控的麻烦。休斯顿最冷的冬天很快来临，很多夜晚的阳台小聚就显得格外寒冷。我们在小阳台点燃了无数根烟，喝下了无数杯酒，也总会挤出一个个微笑，拍拍彼此的肩膀，一起趴在栏杆上看楼下的行人，瞧天上的月亮，责怪命运弄人，感叹自己逐渐苍老了的年纪和心境。阳台上不断有新的人来，有很多人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到，而我们依然在。后来鲁本选择暂停一个学期，我和 X 成了阳台的坚守者。再后来我开始明白，自以为过不去的事其实终究会过去。有一刻没有一根烟，没有一杯酒，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云淡风轻的一句，我很好。阳台的桌上有了越来越多酒精和饮料的痕迹，地上的烟灰积攒，偶尔还能见到几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走出阴郁的情绪，我对阳台有了种别样的情感寄托，会想起那段窒息的时光，也感慨自己幸运，是以战胜而不是忘记的方式走了出来。我不想忘记在阳台上最后体会的那种云淡风轻。阳台对面是习德学院的老楼，拆迁是在大三那年，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目睹着大楼变成一堆废墟。到了第二学期，因为怕施工危险，阳台也不再开放了。毕业的前一晚，我和 X、鲁本喝得烂醉，努力想推开那个阳台的门，可是门被上了锁，终究也没能打开。很多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不会是人们希望的圆满。陪了我们三年的小小地方，最后连一张告别的合照也没能留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离别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那方曾温柔安慰心灵的阳台就这样定格在了青春记忆里。莫道前路无知己，前行的路上我们依然会遇见温暖的鼓励与力量，它或许来自亲密无间的挚友，或许来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或许来自那些曾并肩较劲的对手。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程天佑笔下的一场奇妙的对谈。
4: 2022年，我上大二，因为疫情无法办签证，我整个大一都在国内上网课，大二那年才到美国。出于很多考虑，我决定毕业后先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而如果想大四毕业就马上入职一个好工作，你要先获得大三至大四的暑期实习，而这份暑期实习往往又需要提前一年半，也就是大二的春天去面试获取。于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甚至是第一周，我就开始为求职做准备。于是无数个往返休斯顿市中心的午后填满了我的整个大二生活。我调查每个意向公司员工的背景，熨平西服，整理好领带，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和说话，准备每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对于彼时英语还不够熟练，也没那么了解美国社交文化的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困难。想要和人熟练交流容易，但想要能自己开上一个礼貌而适宜的玩笑，而让对方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可是另一个维度的题目了。那时的我拿着全系最高的成绩，拥有公认最好看的简历，

很难接受所谓软实力导致的不顺。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所有因素其实都是实力的一部分，把它划分出硬软，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那年是疫情后美国彻底开放的第一年，每一位不用为金融求职困扰的大二学生都在尽情享受久违的校园生活和派对。在我们学校每年一度的最大活动 Beer Bike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几乎所有人都前去一个公开派对。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Y 约我互相模拟面试。 Y 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在美国出生，也就算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休斯顿郊区的一个社区，留着当年美国最流行的卷发，眼睛很大，嘴唇略厚，眼中并存着真诚和狡黠。 Y 有一桩传奇经历，大一那年因为可以远程上课，很多人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 Y 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随即发现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远胜于在家中上课，于是汉森学院的地下室就有了如下这个传说：一位男生靠地下室的床垫和公共洗手间生存了一个多学期。后来汉森的好友带我去参观，我亲眼看到外留下的床垫，对外有了初步的印象，颇有忍辱负重的古风。外很快和我在一间小屋相聚，当时我甚至能看到留存在他卷发中的水珠。他穿一件很素的 T 恤衫，很短的美式短裤，脚下是一双已经发灰的白色运动鞋。我们互相考了些题目，对于彼此倒也算满意。我们又互看对方的简历，这是我的骄傲所在。我的简历被三段专业的投行实习和两个颇有成果的创业项目占据，而他的是很多简短的义工服务和普通的金融实习。外察觉到了我的出神，他的提醒声一时让我有些惭愧。我该好好的帮他检查他的简历，而不是由此而浮想联翩。一段练习时光很快结束，老实说，我们之间的氛围有些微妙，既有类似战友情的互相鼓励，也有看看到底谁更可能成为优秀候选者的暗地较劲儿。外可能也嗅到了这丝微妙，停下收拾东西的手问我，你找投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份努力的意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启齿。我生长在北京市，就读于海淀区最好的中学，即使家庭给我的教育一直是享受并体悟生活更加重要，我依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进入大学，几乎所有优秀同龄人的目标都是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原本我的大学目标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现在所在的学校虽然是南方哈佛，但终究还是比目标差了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也不想输。我知道外寻找投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找一份薪资卓越的工作，还给家里学费，改善家人和自己未来家庭的生活。我也清楚，比起他，我是幸运的，甚至是贪婪的。我需要的可能更是这份工作带来的名声和自我的满足，而不是其所能创造的物质条件。我感到脸有点发烫，但既然此刻和他四目相对，也就把真实的原因和盘托出。外并没有任何夸张的反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很多美式鼓励。我分不清那些鼓励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客套，也鼓励了他几句。他却没有要停的意思，给我讲起了他的家庭，他因为学费问题差点选择更差的公立大学，还有他住地下室的故事，凡此种种。我也和他聊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理想，来美国一路的辛酸和感悟。我突然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既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比如人种、文化、财富。

0: 家庭经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不同，比如迷茫、焦虑、困惑、贪婪。两个漂泊的灵魂伴随着外面的嘈杂以及暴雨声，突然找到了一些共鸣。十几岁时的豪言壮志，哪个人又真的轻易忘掉了呢？明天会去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今晚聊得很愉快，不是吗？门外派对的音乐声仍旧依稀可以听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地方会因为一群人变成一生念念不忘的风景，有些遇见会因为一段真诚照亮一整段青春。无论走多远，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的人，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大家听一听。这个主人公是谁呢？是一个王先生，他的外号小名叫王小。为什么叫王小呢？这是一种昵称。王小啊，上面有三个姐姐，

满足了，那就会哭，从小就会哭，从小就会闹，啊，再不能满足，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啊，不能招，不能惹，不能啊让他不顺心，不然呢、啊，这个脾气就很大，啊，不论是谁，甚至父母都得让着他，特别是他的三个姐姐，那没有一个敢惹的，三个姐姐惹到他了啊，身边有什么就撇什么。身边有刀子可敢撇刀子，身边有石头敢撇石头，砸呀打呀，说几个姐姐都特别害怕他，都得哄着来啊，不能有一点不顺心，不能有一点不满意。就这么样，包括邻居亲人身边的人了解他的都是这样，因为不发生什么直接利益冲突，所以别人都尽可能的虚乎着来，对吧？这个孩子他脾气大啊，脾气躁，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家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没有人惹，就是在这么一个条件环境之下啊，这个王小就养成了一个什么呢？非常乖张，脾气非常躁，啊，你要是办点事儿，你要是说点话，让他脾气啊不顺心了，不满意了，那就给你吼，啊，那就跟你吵，那就会发脾气。啊，这个脾气一发上来，那脸红眼睛红脖子粗啊，大家看过这个愤怒那种状态吧，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王小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出现了眼底充血。眼底充血就说明血管有破裂，当你使劲愤怒的时候，这个肝阳过亢，气机往上涌的时候，眼睛会发胀。啊，他这个血不单单往头上涌啊，还会往眼睛上、往脸上，说面红耳赤，啊，眼底充血就会这样。他之后就是眼底出血，二十多岁。那么这个王小这种性格，你要知道，是没人敢惹。家里为了管他，怎么样，就是早点让他结婚。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男人一旦结婚了，有了牵绊，有了家庭啊，有了媳妇管，他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父母啊，在这个王小二十来岁的时候，就给他选了一个女孩，选了一个人家，啊，然后呢，就是给他成家了。这个女孩也很好，但是架不住这个王小脾气大，三天两头啊就一吵，三天两头就骂，三天两头就打，给这女孩打的经常往娘家跑，哎，不敢回家。那么这个日子说，如果在这个状态下维持也行，说王小啊一般的。除了喝酒出去玩耍啊，很少正常去工作，不爱工作，开车啊，一开始呢想自己家买车啊，跑长途大货车，之后呢不着调，大货车呢开报废了，就出事故了，赔了很多钱，之后这个车就不养了，开始给别人开车，给别人开车呢也是今天吵明天干，后来别人就不用他了，他们家本来就单传，也有点家底啊，也能经得住他这种祸害，所以说呢就不用他了。那么这个王小回来之后在家呢没什么事干，今天喝酒明天斗殴的，脾气还大，输了也不高兴啊，赢少了不开心。那么这个不高兴不开心，除了拿酒撒气就是拿媳妇撒气，所以经常吼，经常发脾气，父母后期就不敢管他了，跟父母也是吼，也是生气发脾气啊。父母一看这么大也管不了，也不敢管了，小事都没管了都不敢管，长大更不敢管了啊，别一管再挨打，是不是？所以父母就不管了，完全不管了。那么这个王小啊，就如这个脱缰的野马啊，就从这个牢笼释放的这个狮虎了，这可了得了。所以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啊，稍微一不顺心，不是朝孩子发脾气，就朝媳妇发脾气啊，不是跟媳妇吼，就是跟孩子吼，哎，甚至呢。玩的过程当中不顺心，跟玩伴也吼。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已经养成了，大家知道，就是稍微不顺心就发脾气，稍微不顺心就肝阳亢，就怒，就生气，这已经养成了。这个气机上逸呀，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有哪些呢？就是压高，这个高压到什么程度？就190-200，我们有很多学员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到167-178就感觉头受不了了哈，它能高到200，你说可怕不可怕？降不下来，非常怪，用他的话说非常怪。后

0: 后期这个王小啊，他不但的血压高了，不但的眼底出血了，在34、35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脑出血，就是大脑的血管破裂了。为什么破裂呢？就像我们车胎一样，气压太高，把这个胎给鼓爆了，承受不住，这个胎鼓爆了，气就释放出来了。要知道我们脑血管破裂了，这个血就会流到脑腔里，就会压迫呀大脑。这下不起眼啊，这个王小直接呀就变成了半身不遂啊，说话呢就嘴歪眼斜，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导致了半身不遂，而且视力更不好了。那么这个期间呢，他的妻子还想着给他调给他治，他的父母啊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快点好起来。在这个期间呢，还给我们来过电话咨询过，我们也给指导过，说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情绪大啊，易怒导致肝阳亢，所以说是肝阳性上亢的高血压啊，容易发脾气，气急伤意，所以说导致眼底血管破裂和脑血管破裂。如果这个脾气不改，情绪啊不能保持平和，那他这个病啊根本就没解。这个妻子和父母啊也把我们这个原话就转告给这个王小了。这王小一听啊，结果张口就骂啊，什么狗屁专家是吧，还跟性格有关系，不信这个邪，不听啊。这个父母媳妇给熬点药啊，也不按时喝，也不愿意喝啊，脾气依然不改，因为走不了路啊，说话费劲呢、啊、脾气变得比以往更大了。什么这个盆儿，什么这个碗，说扔就扔，这个扔往哪扔呢？往人身上扔，砸人呢啊，你去晚了叫你扶着他上个厕所，去晚了都不行，有屎有尿你伺候慢了都不行，想喝水你送晚了都不行，热了都不行。由于说话费劲呢，脾气变得更加燥了，由于行动困难呢，做不了什么事呢啊，就更发脾气了，不改呀。大家想这种状态，你想想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会怎么样。不到半年二次复发，二次复发直接成了什么呢？直接成了植物人了，就手脚彻底不能动了啊，彻底的不到40岁啊，落下如此的下场，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脾气躁了一辈子，跟任何人都敢叫号，不满意就发脾气，就这么一个人最后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能想到吗？他的身体，他的病情就跟他的脾气有关系，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血压就越高，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肝阳越亢，肝火就越旺，越发脾气越怒，这个气机越往上涌。所以说你看看，凡是易怒的，遇点什么事儿就愿脖子出，眼睛红的，脸红的，你看不是眼底出血就是脑出血，不是脑出血就是眼底出血。我们很多人呢，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病情，把自己的身体不往情绪上性格上去看，不认为说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的情绪会对我身体能造成影响，我今天的疾病，我今天的身体的问题是我精神情志所导致的，是我的性格所造成的，从来不这么认为，也不这么去想，就把这个病根病源给忽略了。如果说我们把疾病的源头根忽略了，就这个情绪情志忽略了，我们怎么可能去拥有这个健康，获得这个健康？为什么中医啊讲究只有修心养性，哎，才能拥有健康，才能长寿？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又想健康又想长寿又想治病，为什么要修心养性陶冶情操？这个情操跟身体有什么关系？跟病情有什么关系？性格怎么能够决定疾病呢？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病例事例，大家有没有感触？有没有感悟？有没有明了？你说人的性格脾气情志啊，对这个病情没影响吗？你不发脾气，你不怒，你这个血压肝阳怎么会往上亢呢？肝阳不亢进啊，肝火不往上走，血就不会往上顶，血不往上顶，血压就不会高，眼底就不会胀，眼底就不会出血。什么眼压高青光眼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什么头胀脑出血的，颅内压高的，你看看你的脾气大不大？你要脾气不大，你回来你找盛老师，你都说我讲的不准，说的不准， 这个历经几千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宝贵的财富，它错不了，它是几千年多少万例的病情总结出来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看一看你头胀的，脑压高的，颅内压高的，血压高的，脑出血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脾气大，你是不是肝炎亢，爱喝酒爱吃辣的，脾气大，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些人。脑出血的你看基本上男性多啊，女性少，你别说没有女性，女性少，女性出现的也是那种脾气火爆火爆的。你看一看，有的人说要强一辈子，他跟要强没关系，要强是性格要强，跟脾气火爆发脾气没关系，是吧？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真躁，这个人真脏，这个人真急啊，这个人容易怒，张飞关羽这种类型的，这个叫发脾气易怒，易怒啊肝炎就亢。所以说呀，不要认为我的性格跟疾病没关系，或者我今天的病情跟我性格一点关系没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性格，你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个性格情绪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王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说王晓最后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你，他非常惨，没到三年人就没了。父母哭着求着我们给治一治，说儿子还有没有救，儿子现在非常遭罪，遭罪到什么程度，吃饭困难，有时候媳妇照顾，父母不照顾啊。那么这个期间媳妇照顾呢，父母就发现媳妇经常去打他这个儿子啊，就打嘴巴子扇脸啊，吃不下去喝不上，整的身上床上都是。所以说这个媳妇啊就发脾气，终于可以解恨了。原先他经常打媳妇啊，这会媳妇可以打他了，他再也还不了手了。所以说就父母发现儿子经常啊被打脸，这脸上有时候就是有手印啊，就红肿啊，有时候去听见啪啪啪啊就打，等他过来的时候媳妇就不打了，媳妇儿这回终于可以报复了，可以发脾气了，可以还回来。所以说他的父母啊就更着急让孩子快点好起来，让自己的儿子好起来。这个父母就天天守在床边就伺候，但是架不住这个病情已经到达这一步了。大家想一想，这大脑里出血出了那么多，破裂第二次破裂啊，第一次告诉他不能再发脾气了，去调养，那他不听啊。所以说呢当第二次爆发的时候直接就是要命的。所以说这个人啊不到三年，不到三年人就没了，就走了。哎，咱们说早走早解脱早降服了，不遭罪了，是不是啊？但实质上不是这样，不到四十岁，人这一生当中不到四十岁刚刚开始，是不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人生大好年华才刚刚开始啊？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我们不能学这个王晓。我们今天感觉我们有发脾气的资本，那是别人给的。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社会不是你爹妈，没人惯着你。还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走向社会，没挨过社会的毒打，是不是？即使社会惯着你，跟别人不发生利益关系，但你相信，你这种情况，你终会有苦果。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一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情绪情志就像一柄双刃剑，不但伤人也伤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剑锋收敛，不能锋芒毕露，对吧？我们收敛，我们要有性格，要有脾气，要有情志，这没错，但一定收敛适当。如果说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情绪没有收敛，看似很强，它伤人，它也伤己了。特别这个怒发脾气跟我之前讲到的说受气是两回事，受气是别人给咱气受，说咱不能受气，咱得给别人气。你看你受气也好，你给别人气也好，你都会自吞苦果。咱既不受气又不给别人气，这不好吗？是吧？这不就是和平吗？内心和平，身体就会获得和平体质，身体获得和平体质，这个家庭就和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和平，是不是这样？内心和平的人，他的身体是和平的，他与人与社会都是和平的。这人脾气躁怒很危险伤人，内心不和平，你看他的家庭和平吗？不和平。那么这样的人放在社会上，社会也不和平，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的。当然最终谁受伤害呀？ 自己受伤害。所以我们经常讲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修到什么程度？恬淡虚无，恬淡虚无，就是我淡定从容，不争不抢，很从容，遇到什么事我都能很从容，恬淡虚无，这样我们的真气才从之，就是该升要升，该降要降，该出要出，该入要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从何来呀？人怎么会生病呢？这段话出自哪儿啊？出自于中医的鼻祖，也是中医的启蒙，《黄帝内经》这句话呀。我们很多人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够理解，但今天通过这件事儿，讲这个病例案例，大家知道了吗？恬淡虚无，这个恬淡就是内心要有和平，恬淡虚无从容，对吧？你有这样的和平的心，你是不是体质就会达到平和的状态？你的形和神是不是就合了？形神合合呀，精神情志跟这个体质就合了。形是什么？形体，神是精神，精神体质就合了，形神合合，百病不生啊。说形神具足，健康乃全。有时候说的时候大家理解不进去，不会像今天这么深入。说当我今天一讲这个往小的这个事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哎呀，以后可不能发脾气了。你跟别人发脾气，别人受点气无所谓，你天天针对这个发脾气，针对那个发脾气，你受的气最多呀，你身体受的气多呀，你以为别人受气的受的多呀？不是啊，是咱们自己身体受的气多呀，是你的血脉受的气多呀，是你身体承受这个气机的冲击比较多呀，最后你的脉管你的脏腑受不了啊，啊，就爆裂了，总往上涌，这个就爆了呀，对吧？长期压高，这个动脉硬化不就裂纹了吗？不就硬化了吗？没有弹性了，像这个气球一样，你天天吹的那么鼓，压力那么大，这个气球慢慢就怎么样，有裂纹了，啊，变得硬化了，是吧？你看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怎么来呀？不都这么来的吗？压力高，压力大，为什么很多人血压一高赶紧调赶紧治？因为他们知道血压高了之后对脉管的损伤太大了，导致啊脉管硬化容易破裂，就赶紧降压。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有危害，但从来不知道血压为什么高，是不是？但今天呢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咱们就探讨说这个性格情志对于身体体质的影响和病情的影响。希望大家去明白，说我们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去呵护去调养，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不是天天吃点保健品，不是天天用的有多好，不是这样的，是你的心态怎么样，对吧？是你的形神合不合，你只有精神情志良好，你的体质良好，那么你的病情啊才会消失，哎，你才会说少生病不生病，你才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底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要想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百岁无疾，那么我就做到内心情志恬淡虚无啊，体质平和，只有形神合合，咱们才能说百病不生。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如果大家真的出现了这种肝硬亢、血压高、颅内压高、眼压高，或者是因为这个肝硬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惊慌，赶紧拿起手中电话与我沟通，或者与咱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赶紧呢给你去调理情志，去给你平肝潜阳，把这个气给捋顺过来，压给降下来啊，情绪给调理好，好吧？咱们去从根本上去解决，摆脱这个危险，摆脱这个病痛。希望大家啊出现这种问题赶紧沟通啊，莫慌。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吧，还有更多健康话题咱们呢边接热线边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

0: 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沈老师好。
2: 沈
3: 老师。
2: 哎。
3: 哎呀，我可给你口痛上了。
2: 是。
3: 我从去年9月19号开始听到现在，我也没有这隔过一天。
2: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咱们曾经是不是沟通过呀？
3: 呀，沟通过两次了，郑老师。
2: 沟通过两次了。
3: 我这个病特别难治，我跟你说。
2: 难治啊！那盛老师就想问一下，这个难治现在通过这个两次沟通，你都是解决汗吗？出汗吗？
3: 对。不是，好多地方好了，跟你说还没顾上说嘞。
2: 那你说说我听听，哪里好了，还存在哪里有问题？然后呢，咱们这次沟通呢，
3: 不是说
2: 再解决。
3: 吃了饭不往下走，光在这个胃里那底下肚里空的慌。不是给我打的药水，我喝了，喝了特别好了。这个胃好了。一个就是腿上的那个囊肿，给我这个手脖的一个囊肿，这个手脖这个没有了。
2: 好。
3: 腿上这个也小了，也软了。
2: 你看看。
3: 这地方。好的地方，眼。原来眼干，现在左眼一点事儿没有的。这个右眼出了这个毛病了，小眼角上眼皮，好像多了点东西一样，往右吃马虎。放屁几乎没有了。还有个大哥现在。大哥也轻了。还有，我这是买的10个疗程的保养单。
2: 保养单好好用，这个药特别好啊！我都说过，我说
3: 9个疗程，还有1个疗程没喝完。
2: 行，好好用，好好用，这个药品特别好啊！你看，现在少量用还能买得着，大批量现在这个货还不敢说啊！你们能有用的就行啊！
3: 我还得给你们说完呢，还多点嘞。这个舌头呀没改善，舌头两边。两边要是睡着了就算完了，白天没事儿。舌苔黄，当家裂纹挺多。这个舌头两边还厚。我这个肚里还有响，我觉得好像跟那个气儿一样，有时候跟那气门身上呲一下子，又咕噜一下子。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你说我这个肚里。有时候这个屁上不出来的样，憋得疼，哎，几秒钟就过去了，最多1分钟。过来了就没事了，就对小便也改好了，没告诉你说沈老师，小便也好了，
2: 太好，
3: 小便正常了，正常基本上这会儿天吧，晚上有时候起一会儿，有时候不起，你想80岁了，起一次不算多呀，两次最多两次，
2: 以前呢，
3: 以前就4-5次嘞，
2: 那不少，
3: 好多了吧是吧？
2: 对，好多了，
3: 还有这个情况，有那个泌尿感染，每年有一次。60年得过肺结核，到现在没复发过，我也害怕我这个肺，心脏冠心病，吃的西药，还得轻微的心衰，吃的地高辛，推他拉克，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0: 吃的这个双壳，就那梨鸟的吧。
1: 嗯，好，我知道了。我在看我们的沟通记录，我看你的病历呢，哈。
0: 对，
1: 腰凉腿凉吧？
0: 现在腿还有个好事没跟你说。
1: 嗯。
0: 背不凉了，原来还腿还凉，现在就是五月份还少凉点，到六月份一点也不凉了。
1: 嗯、
0: 现在俩腿都出汗，这不是个好事了。嗯、
1: 对，我之前给你打的小药粉，你还用着没？就是人参紫河车这个。
0: 我们喝完了呀，还喝吧？
1: 这个得喝呀，你这个原先得过肺结核啊，你得养肺阴肺气呀，
0: 嗯、
1: 啊。
0: 我还给你问一个，那个啥能吃吧？就是那个秦皇丹咱卖的，我能卖不？我一直想买点那个。
1: 秦皇丹调理体质当然好了，那当然适合了。嗯，我给你调一下，我给你指导一下。啊、
0: 哎，对，嗯，谢谢。
1: 嗯、然后呢，茶饮加上小药粉哈。
0: 嗯，
1: 这两个就行了。
0: 嗯
1: 啊，用完之后啊，用完就我给你的小食粉、小药粉哈，可以长期着溜着，就包括这个茶饮，没事就用点，没事就用点，哪管你病好了啊。
0: 沈老师，我问你，那吃多长时间这个药粉跟那个茶还有茶饮是吧？
1: 茶饮、药粉啊，
0: 一块吃的。
1: 他俩一块吃，一块吃啊。一块吃。
0: 长期药来。
1: 啊。
0: 汤剂药咋的？
1: 汤剂就是一个小茶饮呢、啊，就是几味药放在一起煮茶当水喝，
0: 不要喝是不是？
1: 不用早晚，就是当茶喝就行。
0: 你说不要方剂熬中药喝了是吧？
1: 不用，煮一煮，煮一煮就当茶喝，早上喝、晚上喝、中午喝，没事就喝就行。
0: 这出汗的吧是？
1: 对。
0: 哎呀，好了，还有个事儿问你，咱年就疫情头了呀，有一次面瘫了，一个月就过来了，那咋回事呢？
1: 面瘫呀。面瘫是受风了吗？中风吗？
0: 那很对你说的
1: 啊，
0: 我就出去卖去超市，走到门口里吃下了凉风，都打我这个脸。
1: 嗯，
0: 后来就觉得这个嘴里咽都
1: 发木，发木不管用，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了，说的不算了。
0: 我看见及时吧，一个月就过来了。
1: 对，
0: 哎呀，我也挺害怕，我这啥事都轮到我身上。我说
1: 这是中风，就是比较绕哈，受风邪了。这个现在临床他没有这个说法，他不知道什么病因，他不懂。但是咱们中医知道，受贼风邪引了，叫中风面瘫过来了，也就是风邪代谢掉了，不用管了，剩下就把自己的正气提升起来。如果说你正气不足，以后风一吹又面瘫了。小心点就行啊。
0: 那你说
1: 哎
0: 呀。我就这个大哥还有点就都在这个药都在这个药水里边就解决了。
1: 对，
0: 太好了，不用熬汤剂药喝了。
1: 对，不用。
0: 太好了，那多喝点，多花点钱我也愿意了。
1: 行，
0: 让我大大谢谢你。
1: 好好调就行了。作为盛老师的忠实听众学员，你们健康了就是对盛老师最大的回报。
0: 哎呀，我一天没割过，就从去年9月19号到现在。哎呀，吃了你的药以后。12月份就沟通到现在才轮着我呀！你高老师总是跟我说了，我看了那个表上边排的号，你排到第6名，呀，我就可快等到了，
1: 太好，
0: 高兴我不行，
1: 是，
0: 我精神特别好，就这个吃了那个保险单更好，
1: 还更好了，对，
0: 他都说你不像80岁的人就，
1: 你看看，这就
0: 都是你的功劳，
1: 也是你做的好，做的好，很不错。
0: 听了也很多，并且我没文化，我也记住很多。
1: 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也有气息，我觉得有没有？你说
1: 有啊，是真有啊，
0: 有长出一口气。
1: 对，
0: 反正那这胃特别好了，叫你吃了你的小药粉，哎呀，可相信你了。
1: 你呢？你没事啊？你始终又保持这种开心愉悦啊？你这种叹息，包括。打嗝、胃胀跟这个气郁可能也有一定的原因。就保持真正的开心、快乐，心里没烦恼、没痛苦。
0: 哎呀，太好了！
1: 要保持这个，人要不开心、不快乐了，郁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生气的时候也会这样。然后呢，乐观。这个说人怎样叫自己快乐起来呢？就是帮助别人，说送人鲜花，手有余香。我经常说的，我们就事善行善。一日有三煞，就你说好话办好事行好人，那么你就是快乐的人，就快乐了，知道吗？如果说你说恶毒的话，做恶事，慢慢你内心就也先放这方面转变，那么那个期间你心里都是仇恨憎恨，都是阴暗的。 所以说呢，哎，
0: 听你们节目可高兴了。
1: 对，
0: 哎呀，
1: 嗯，
0: 又是个老乡，我地道的老乡，山东老乡，我说，
1: 嗯。
0: 你的第二故乡在哪儿？在北京呢？
1: 啊，对对，嗯，
0: 呀，太好了，你家里老人都在不在？
1: 老人都在，还很好。
0: 哎呀，太幸福了，你跟这么好的人太幸福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刚走99岁，
1: 哎，也长寿了，也长寿之人了，啊，活到天寿了，嗯，
0: 浑身没有一点疼地方，俺娘，
1: 你看看多好啊。就是最大的福气，老人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遭一点罪，就是最大的福气。
0: 中午吃点饭，下午4点睡，不行了。这个我父亲啊，99岁，他有4个月就100岁。你八个孩子，俺姊妹八个，好，出来要饭，出来跟着俺爹娘，哎呀，俺的家，
1: 嗯，真好，
0: 姊妹过得挺好。我可喜欢两个好老好大夫，好好的郑老师，这病没有治好的，跟你说吧，就这个啥。我吃了4个大夫的中药，在当地啊花的可不少了。
1: 嗯，
0: 有人没治着我这个病，这个出汗。
1: 嗯，
0: 他就说俺治不了你的病，他就给不灵了。
1: 嗯，
0: 我听到你的，我好听收音机，听听这一个节目，我听过一段，有一回没了，我不听了。哎，我去年9月份我又咋的找着这个时间听着这个了呀？我这个老师。就停了一个礼拜，我就买了保险单了。
1: 嗯，你看，
0: 就咱买，要买一个人就要买4个疗程，我就赶紧打电话给高老师。
1: 是，没让你失望吧？
0: 嗯，呀，这个东西是个好药，这真是好药。
1: 嗯，
0: 他们，我给他们宣传呀。
1: 嗯，
0: 他们就说我，你那个洗脑了。我说我洗脑，你都洗脑了。
1: 对。要么说你被洗脑了，要么就是说你卖这个药你挣多少钱啊？你推销这一份你挣多少钱？给你多少好处费？都这么想。
0: 这样说我那你都太想的太那个咋了？
1: 对，
0: 全中国也没有几名你这样的老师，我跟你说吧，这是个好老乡，这是怎么不行那个？
1: 客气客气，行，好好调着啊，我们共同的目的哈，希望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
0: 还有一个事
1: 啊，
0: 有一个外孙嘛，就是那最好起水泡，好打喷嚏，这种毛病还孩子还小，才10几呀，
1: 10几哈，
0: 嚏打好几个。
1: 他这种情况，你叫他少用点玉屏风散颗粒，有小儿的，小儿玉屏风散颗粒，
0: 1瓶3。
1: 玉屏风散。
0: 哦，1瓶3颗粒。
1: 对。
0: 行，就这一样就行
1: 了。对对对对，他有点脾肺虚，脾和肺虚啊。
0: 玉屏啥？
1: 风散，玉屏风散。
0: 玉屏风散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行，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行，好，
0: 这心里可利索的，
1: 是是是。
0: 哎呀，太谢谢你了，陈老师。
1: 再见。
0: 祝全家幸福啊！
1: 好嘞，谢谢，再见。
0: 有个真好个日，哎呀，老人，就这样吧。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
3: 盛老师啊，我对你讲一下，我是江苏修心的，我今年37，我这个就是头晕，耳朵响，睡觉也睡不好啊，浑身没有劲。我这个好多年了，我就是从16岁就开始这样，就是晚上睡不着，
1: 16岁
3: 难受，睡到半夜，就是心里特别烦躁，哎呀，浑身没有劲，上班不能上，眼睛干干，
1: 头晕。耳鸣、失眠
3: 是啊，
1: 眼干
3: 睡不着觉嘛，就胃里又怕冷，冬天胃里又怕冷。
1: 嗯，口干不干？
3: 口干哎。
1: 口干是不是？
3: 口干，胃里又怕冷，冬天又怕冷，胃里就冷，这个有什么东西堵起来不好受。
1: 嗯，
3: 听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嘛，跟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听到你讲这个什么肾虚啊什么，我就这么多年都看就看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哎呀，跟我这个类型差不多哎，讲得很有道理。
1: 首先呢，可以肯定呢，你身体体质属实是不好啊，体质属实是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不好在你现在头晕耳鸣眼干眼涩，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肾水不能上乘，也就是阴虚，阴虚体质。对，阴不治阳。
3: 明白。
1: 哎，阴虚的人，也就是津液精血不足，也就是说，水不足了，那么润滑液就少，润滑液少了，
4: 会不会产生眼干眼涩呀？会。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哎，那么你口干口苦，这都说是你阴虚阳亢造成的。阴虚阳亢，对。
3: 嗯。
4: 最后啊，形成哪一些问题？
3: 嗯、
4: 你现在又怕冷，怕冷就是阴阳失调了，
3: 嗯、
4: 特别是中焦脾胃。
3: 哦。
4: 中焦脾胃。
3: 我这就是耳朵叫耳朵响的，那天晚上讲的嘛，我的大蒜这个大豆子，我现在就搞到耳朵里边。大蒜一半嘛，大豆一个。
4: 对。
3: 嗯、
4: 大蒜、大豆炒熟，塞在耳朵里。
3: 嗯晒的，嗯，
4: 嗯，
3: 我都炒好了，
4: 嗯，炒好了，这个呢，调整耳机可以，但是你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肾阴不足，肾开窍于耳，
3: 肾好，
4: 对，肾阴不好，肾精亏虚的人，耳鸣啊，就会产生耳鸣，甚至失眠。
3: 哎呦，太痛苦，真睡不着觉。
4: 对呀、
3: 啊，啊，爱发脾气，
4: 脾气不好是这样的，哎，这问题好调节
3: 啊
4: 啊，都吃什么药呢？都怎么治疗的呢？
3: 大医院里边看，他就说我是神经衰弱。啊，拿了个说我神经上面有毛病，老是吃了个神经衰弱药。
4: 这可不是神经衰弱，在西医当中认为失眠睡不着觉就因为神经衰弱，这叫阴不足了。
3: 哦
4: 啊，
3: 阴不足，他就说我什么脑子里边多神经网络，叫我神经网络，他拿这个这么多药给我吃，吃的好多副作用，吃的不管用。
4: 嗯，
3: 这么多年到处看，到处看，花了好多钱，走好多弯路，心里面都哎呀，我说不看了，一看也看不好，
4: 很痛苦。钱不少花，问题不见解决，
3: 就是在花好多钱。我老公说，我说你什么病啊，我有，我老公都跟我吵呀，我就听陈老师讲这个很好。我老公说你讲得很好，叫我打电话给你。
4: 是你老公啊跟你生气着急，并不是怕你花钱，着急什么呢、
3: 啊、
4: 你这个病根治不好啊，花钱不怕，咱花钱怎样把这个病治好，人别遭罪。
3: 是啊，是这样。
4: 你这花钱搞无底洞了，干花花不好，干治治不好，是不是、
3: 嗯、
4: 只要我们对路了，找准方向了，这就不怕了。即使花钱我们能治好他。所以说你老公啊，你老公着急在哪里呢、
3: 嗯、
4: 你花点钱把病治好啊，咱也值啊。
3: 是的，他就找话就跟我吵
4: 啊，跟你吵，要理解他啊，理解。一个男人呢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说你这块治病治不好，条件又不是很好，他能不急吗？
3: 就是啊，
4: 是不是
3: 着急？
4: 是阴虚体质，调整阴虚啊。阴虚的人愿意出现什么问题呢？失眠、肿瘤，甚至结核。
3: 哦，咽喉也不好哎，这个咽喉啊，就老是有东西堵起来。
4: 对，慢性咽炎嘛，啊，会出现呼吸系统疾病，
3: 嗯、
4: 会出现肺阴虚、咳嗽。
3: 干干的，老是有东西堵起来，想吐。
4: 对，哎、这叫阳亢，咽喉炎，慢性咽喉炎、
3: 哦。
4: 饮食上呢，不能吃什么花椒，
3: 花椒、
4: 花椒、茴香、桂皮、味精。
3: 花椒。
4: 对。
3: 吃花椒
4: 不能吃，不能吃花椒、
3: 哦、
4: 辛辣的不能吃啊。
3: 哦哦哦，我家种花椒，上次我还吃的嘞，我公公种花椒，我不知道，不吃了下次。
4: 啊，我告诉你哪些不能吃、
3: 哦、
4: 辛辣燥热的不能吃。
3: 辛辣燥热的。
4: 对，花椒啊，茴香啊，桂皮呀、啊。
3: 哦。
4: 辣椒啊。
3: 哦，知道了。
4: 这些都不能吃，羊肉、狗肉啊。
3: 哦，羊肉、狗肉都不能吃。
4: 对，都不能吃。
3: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你可以吃酸的，可以吃甜的。
3: 哦，酸的甜的可以吃。
4: 对，酸甘可以化阴。
3: 哦。
4: 哎，甘寒可以清热。我跟你说、
3: 哦、
4: 你这种情况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胃燥热，或者胃啊消化不好。
3: 就是胃已经火辣辣的。好，宋老师
4: 哎。神就不能、
3: 嗯、
4: 不宁。
3: 嗯。
4: 啊，本身的肾阴不足不安神，再加上脾胃不好，胃不和则卧不安。告诉你怎么办啊。
3: 哦。
4: 我
3: 叫我老公一下。我说他，完了，完了，你说我记一下
4: 啊，还得老公帮着记，是不是
3: 啊？啊，我老公拿走了，我老公人家打电话给他，完了，用两千六百块，完了，完了，我到外边，
4: 好，
3: 到外边，我老公跑掉了，跑到外边去打电话去，我对你对我说，我对我老公说
4: 啊，
3: 嗯，完了，可才买他家手机上。快点买，叫我们狗子的，你打我电话来，陈老师你说吧。
4: 哎，
3: 我老公脚回来了。
4: 哎，西洋参。
3: 西洋参。
4: 十五颗。
3: 十五颗，西洋参十五颗。
4: 哎。
3: 嗯。
4: 麦冬。
3: 麦冬啊。
4: 哎，对，十颗。
3: 十颗。
4: 五味子。
3: 五味子。
4: 十颗。
3: 十颗。
4: 对，记上了吗？
3: 记下来了。
4: 啊，远。哎

0: 痣，
1: 有痣，
0: 15颗，
1: 15颗，
0: 酸枣仁10颗，
1: 哦，酸枣仁10颗，
0: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哦，熬水当茶用，一天一副，
1: 一天一副，
0: 对，
1: 一天吃一次，
0: 一天一次啊，
1: 一次是晚上吃，中午吃，
0: 这个熬水当茶用，从早到晚都可以用，
1: 哦，一天都可以喝哈，
0: 对，
1: 哦，这个锅里搁那个锅里面煮，
0: 对。
1: 这个到套房里边可以买到吗？
0: 能买得到。用多长时间呢？用10天左右。同时饮食当中啊，用这个枸杞山药熬粥喝。
1: 枸杞山药，
0: 粥
1: 喝。枸杞山药，我知道了。
0: 可以放鲜的生地。
1: 哦。
0: 芝麻20到30颗都行啊。
1: 哦哦，知道。
0: 熬粥每天都喝。
1: 哦。
0: 嗯，每天都喝。另外吃饭要慢，你吃饭可能太快了。
1: 吃饭快，我一下都吃完了，要饿。
0: 对，细嚼慢咽啊。
1: 哦，
0: 用10天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1: 哦，好，
0: 或者是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之间的关系聊这些啊。
1: 再见，谢谢孙老师。
0: 不用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5: 嗯，是我。
4: 哎，你好，程老师。
5: 哎，
4: 你看我呀，就是特别啊，就是喜欢啊，听你这个节目，你讲的啊非常好啊。
5: 嗯，过奖了。
4: 你看我呀，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啊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4: 嗯，你看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
5: 嗯，
4: 自己呀都能闻到。
5: 嗯。
4: 嗯，另外一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
5: 嗯
4: 嗯，导致这个早饭呀，啊，嗯，都不想吃饭了。
5: 嗯
4: 嗯，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5: 嗯
4: 嗯，有时候那个睾丸啊，老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5: 嗯，
4: 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
5: 嗯。
4: 哎，经常啊，
5: 嗯，
4: 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5: 嗯，
4: 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5: 嗯，冷战，
4: 哎，
5: 对抗，
4: 嗯
5: 嗯
4: 嗯，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
5: 嗯，
4: 身体啊就像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5: 嗯
4: 嗯。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2岁。
5: 今年52岁。
4: 嗯
5: 嗯，口干口苦，说明肝
4: 啊，
5: 说明肝胆不好啊，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啊，这叫胃纳差，说明胃火。 胃有火，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的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啊，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谁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彻，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肠，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啊，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4: 哦，鲤鱼一条。
5: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4: 啊，
5: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4: 红小豆一把。
5: 对，陈皮苹果各六颗。
4: 好，
5: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一个小时。
4: 哦，
5: 连吃带喝。
4: 对
5: 对，
4: 一个小时。嗯，
5: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4: 哦，
5: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薏仁熬粥，熬粥啊。
4: 嗯，
5: 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4: 好好好，行，
5: 多喝水。
4: 那我明白了，
5: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4: 好好
5: 好，
4: 好行。
5: 哎，
4: 好，那我听你的，盛老师。
5: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肠胃老师沟通。
4: 好，行行行，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啊，盛老师吧。
0: 啊，你好，我是老师。
6: 啊，盛老师你好。
0: 哎，
6: 我家主要的时候不要耽误时间
0: 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邢台的。
7: 啊，河北的。
6: 啊，我普通话讲的不好啊。
7: 啊，行，我能听懂啊，能听懂就可以。
6: 啊，我有20多年的失眠，我得过抑郁症。
7: 哦。
6: 和那个安定吧。
7: 嗯。
6: 现在就通过那个高老师他外国调节的，现在喝20副吧。
7: 嗯。
6: 有点好转了。
7: 嗯。喝20副了，也就20天了，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7: 嗯嗯。
6: 但是还是落水难。
7: 嗯。给你的什么方剂啊？怎么调理的？
6: 酸枣仁18克。
7: 嗯。
6: 远志18克。
7: 嗯。
6: 甘草6克。
7: 嗯。
6: 知母10克。
7: 嗯。
6: 茯苓6克。
7: 嗯。
6: 就这个。
7: 嗯。
6: 这还见效。
7: 嗯，有效果。
6: 嗯。
7: 嗯。
6: 这我的记忆力减退啊。
7: 嗯，记忆力。
6: 嗯，好忘事。再来就是腰间嘛突出多根狭窄，
7: 嗯，
6: 再就是上焦火下焦凉，我听你讲到是就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7: 嗯，
6: 再来就是腿啊凉的跟冰棍似的，
7: 嗯，
6: 还是跟摊上冰袋是一样的，就是说的很紧，
7: 嗯，
6: 还胯着疼。
7: 这除了腿怕冷之外，内在冷不冷？就是内里面感觉寒冷。
6: 里面不冷，
7: 里面
6: 就是还是好冷，
7: 嗯。
6: 就比这个穿的多。
7: 后背怕冷吗？
6: 后背不怕冷。
7: 啊，这是下面有火了。
6: 嗯。
7: 上面有寒。
6: 对。
7: 嗯，你要引火下行啊。
6: 啊，我不是听你讲那个，我做微火也不多，有时候记不下来。
7: 啊，引火下行就行，
6: 嗯、
7: 把这个火往下引。
6: 嗯。
7: 嗯，用生姜。
6: 生姜。
7: 艾叶，啊，拿笔记上啊。生姜20克，艾叶可以用50克。
6: 啊。
7: 红花、大红月季花均可。
6: 嗯，
7: 用20克，煮水泡脚。
6: 哦，煮水泡脚是？
7: 对，多煮一会儿。这个水呀、啊，不要一下子都给泡上脚，留一半泡一半。
6: 哦，往里续。
7: 对，往里续。一定要泡到什么程度？泡到出汗。
6: 泡到出汗是？
7: 对，泡到出汗啊。
6: 啊、
7: 嗯、这样呢，很不错啊，把火往下引行。另外呢，刚才高老师给你这个方法当中啊，茯苓啊。茯苓给去掉，茯苓是有安神的，但是呢，你应该以多养血啊。
6: 哦，茯苓去掉。
7: 啊、对、
6: 嗯，
7: 这个方法呢，我给你调一下啊。
6: 嗯，你我还记不下来呀、啊，我给你说个手机号，你是不是你要给我发过来吧？
7: 发方法是不是啊？
6: 嗯。
7: 啊，可以。
6: 1522。
7: 啊，1522。
6: 75。对。
7: 嗯，好嘞，嗯。
6: 嗯，那我这个。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7: 这个我刚才说了，你这个火往上飘。
6: 嗯。
7: 你应该怎么样呢？引火往下行，给火往下引，
6: 嗯、
7: 引到下面来，火上面就没有火了。上面没有火了，牙怎么还能疼呢？
6: 啊、
7: 嗯。是不是？
6: 嗯。
7: 牙不疼了，上面没火了，咱还心烦吗？
6: 嗯。
7: 咱不心烦了。
6: 嗯。
7: 咱不心烦，咱睡觉不就好了吗？
6: 嗯。
7: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个火是因为阴不足，不能制约阳，
6: 嗯，
7: 往上飘，
6: 嗯，
7: 这么导致的，
6: 嗯，
7: 你呢还可以怎么样呢？
6: 嗯、
7: 五味子，对，五味子给它炒了，捣成粉，
6: 啊，捣成粉，
7: 对，调和了，
6: 嗯，用什么调和呀？
7: 用蜂蜜就可以，
6: 哦，蜂蜜，嗯，
7: 对，放在哪里呢？放在脚心上，
6: 哦，放在脚心上，嗯，
7: 对。脚心啊，
6: 嗯，脚心，
7: 呼一呼，
6: 哦，
7: 啊，
6: 每天晚上用，
7: 对，每天晚上用，这样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这样也是一个配合疗法。
6: 啊、哦，张老师，我听你的声音啊，你是个挺和气的一个人，挺谨慎的。
7: 哎呀，
6: 也每天有时间就听你的节目。
7: 啊，谢谢啊，啊，
6: 嗯、
7: 节目当中有不足的指出来。盛老师脾气也不是非常好，有时候也暴躁如雷呀。
6: 你一听就是平易近人。
7: 嗯。
6: 我一生来这个学习的这个知识都无能手奉献出来。
7: 啊、嗯，你说咱们大家都不容易，老百姓图一啥？不就图一有一个好方法对症的治疗方案吗？不就想学点知识吗？
6: 嗯、
7: 是不是、
6: 嗯？
7: 如果咱们有能力，谁听这个节目？是不是、
6: 嗯、
7: 都不容易，咱们干嘛跟老百姓、跟患者发脾气呀、啊？是不是盛老师坐在这里干嘛的？不就是给大家解除疾患的吗？摆脱痛苦的吗？
6: 嗯，
7: 本身我原先身体就不好，从小就生病，这太有体会了。
6: 嗯，
7: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咱们好过一点，你会抑郁吗？会事儿多吗？想的多吗？烦吗？不会， 是不是？
6: 对吧？你就总结一句话，这个好人。
7: 愿咱们好人一生平安，是不是？
6: 我今年也是62岁了，反正是这一天说腰疼腿疼，腰疼都起不来，坐不起来了。
7: 腰腿疼是不是啊？行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啊。
6: 我谢谢你啊，陈老师。
7: 行，不要这些，
6: 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6: 每天听你的节目，听的落迷了。
7: 啊，那好啊，是不是啊？良师益友嘛，行了啊，聊这些，
6: 再见吧，
7: 再见，
6: 耽误你时间了啊。
7: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

0: 曾国藩听罢大声答应下来。不到十分钟时间，他执笔而发，一挥而就。父亲见了心中甚喜，赞扬道：
1: 文章悟性极高，吾儿是成大器之人，将来孝友而朋比人心。
2: 好啊，好。
0: 14岁时，曾国藩的诗情和才华受到乡里的一致赞誉，由于影响力大，竟被欧阳氏看中，将女儿许配过去。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当时衡阳籍乡绅和管师欧阳凝止别号苍明，与曾灵书友好。一次他来到曾家书塾，见曾国藩一面书生气，定是个不凡学子，于是决定小试一下这位才子。欧阳凝止放一串银钱在曾国藩手上，笑着认真地说：
1: 你能作诗吗？
0: 曾国藩将钱擒在手中，一动不动盯着父亲看。曾灵书见状拍手大笑：
1: 好啊，老友出题，我儿即作。
0: 欧阳凝止得意至极，遂出题。曾国藩酝酿一会儿，拿起毛笔在白纸上挥洒起来。作弊，欧阳凝止拿在手中，忍不住叫好：
2: 好诗，好诗，小子不凡。
0: 曾国藩认真地问：
3: 能给个评价吗？
0: 欧阳凝止摸着他的头：
2: 是故金华殿中人语也。
0: 由于过分欣赏此诗，他便答应将自家爱女许配给他，曾国藩就成了欧阳世家的东床少年。再次展示自己的才华后，曾家一家大喜过望，认为曾国藩书香门第可以延续香火。于是曾灵书带着曾国藩去长沙府参加了一次同试。由于当时考题难度过大，加上曾灵书教育方式不得当，父子两人双双落败。在当时，考试是唯一进士的途径，应考学习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方式，但曾家却不得要领。因此曾家的教学方式对学习者来说只能增加知识，丰富才华，却不能成为仕途中人。曾家教学方式与今天的教学模式相比，显然要落后得多。因为学习不单要让人增长知识，丰富才华，更重要的是能让人成为一个有助于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人才。归乡之后，曾灵书为了改变曾国藩的命运，将叔叔并入西林斋，曾国藩与同族人一起上学，但是还是未改变叔叔的命运，学生依旧未有大的进步。更可悲的是，曾国藩一直没有实力去考取功名，于是曾灵书又将他送至临近的石鱼石鲁庵的学馆，继续刻苦读书。此时曾国藩开始有了大的进步，不但学习了周礼、仪礼，兼学史记、文选等课程。由于学业上的突飞猛进，很快曾灵书发现自己儿子的学识已不在自己之下，就考虑让曾国藩出乡学习，继续深造，进县城里的书院。这就如同现代人从中学考入大学一样，进入大学后继续深造，继而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事业上的有用之才。曾国藩的研究生考试也就是进翰林院，虽然还遥遥无期，但他已经进入了书院，相当于现今的大学，就一直有个理想，便是光宗耀祖，成为朝廷上下有影响力的文臣。此时曾国藩必须一步步的来，虽然他不曾想得那么远，而他的发展前途已渐渐光明，即将与湖南府的官员甚至是朝廷官员交往。道光十年，

就是公元1830年，曾国藩20岁，正值弱冠之年，他被父亲曾灵枢送进临县衡阳唐义亭市所办的桂花轩书屋读书。书院级别高于私塾，但与国家性质的儒学有区别，属民间学校。但是曾国藩读了书院，既不再是小学生一般的私塾学员，从前他是在连生源也算不上的父亲曾灵枢的私塾上学的，甚至那样的教学方式都不能称为私塾，因此那些年的学习只能算是曾国藩进入书院学习前的过渡。此时曾国藩的老师是汪觉安先生，后来曾国藩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忘自己的恩师，并盛赞他品行、学识、修养都极高。曾国藩跟随汪觉安学到了更多知识，并成为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儒生。然而曾国藩跟随汪觉安学习时间不长，只一年左右，第二年便告别恩师。究其原因已无法考证，据多数人来看，当时是因曾国藩学习成绩优秀遭到众学生的妒忌，无法再进行学习。最后他在书信上这样写：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这一线索告诉我们，曾国藩当时成绩优秀，能获得老师的赏识，其他同学嫉妒并视他为众矢之的。衡阳离开衡阳籍的王夫之隐居住宿的地方不远，曾国藩对王夫之的学问很是崇拜，并认真学习，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王夫之故地学习期间，曾国藩改名为子成，字居武。此地不行，彼地可为。离开桂花轩书院后，曾国藩又辗转来到本地条件最好的联宾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发现这里一样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但是好的人才往往都是在逆境中成才的，所以曾国藩则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吉祥，因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认为能在差生中学习是一种锻炼人的方式，还有他认为学习就是一种实践与知识相互融透的过程，只有在差生中锻炼坚忍的品行，获得为人处事之道，这才是读书学习的真道理。这一段学习时间，曾国藩改号为笛生，意思极为深刻。笛即为曲笛其旧染之屋也，生即为取名袁了凡之言，这些都是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解释的，可见他将自己对当时学习条件的境遇的无奈做了再次肯定。学习中，联宾书院的山长刘元堂先生为曾国藩的才华所动，并时时跟他对话，常常感叹以为大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家父子再次出乡参加湘乡县同试，由于知识足够多，自身能力有了巨大进步，曾氏父子已自信满满，并熟练掌握一些应试技法。经过紧张的考试，曾氏父子满意而归。大约一个月后，曾灵枢顺利晋级，成功进入湘乡县学。紧接着曾国藩晋级以义生注册，曾灵枢已是个枯木，此时能在第18次进考中获得成功，实是枯木逢春焕发生机，心中喜悦和自豪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此年他已40有3，不说是垂垂老矣，也算上接近迟暮。想到能光耀门楣，曾灵枢心中更是无限波澜，久久不能平静。在社会上受到别人的肯定，并用自己的实力、能力和勤奋来获得一切，往往是一个人成为群体生活和社会成员的必要内容。

0: 学习是苦的，而学习之后的收获是任何人也无法想象的快乐。对于曾家来说，能成为一名秀才亦是里程碑式的进步。此时曾灵枢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家书香门第的理想，不但自己进步，而且让自己的儿子曾国藩勤学苦练，成就今生。日后曾国藩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有着无限感慨。
1: 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一人与科目秀才之列，致使乃获创获，何其难也。
0: 学有所成，自然要成家立业。在曾家，曾灵枢已是秀才，学习道路已到了尽头，而其子曾国藩则刚刚出栏，表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劲头。就在曾灵枢种地的第二年，曾国藩成功晋升为生员，此时曾国藩22岁，比他的父亲曾灵枢整整早20年入地。当年腊月，曾国藩即将花样年华的欧阳氏聘娶过门。10年寒窗，此时洞房花烛，凝视花前月下的浪漫情人，就此开始双宿双飞，生死相依。在婚姻带来的快乐中度过一个月后，曾国藩认为结婚真是件让人既快乐又头疼的事儿。快乐的是自己成为了一家之主，头疼的是却要终日守护厢房中不能刻苦学习。于是他咬牙决定继续学业。等欧阳氏渐渐对曾有了了解，并能真正的生活时，曾国藩坐在全家人面前表示要继续读书。他特别指出这次要去府城的岳麓书院继续学业。在紧张的交谈和准备之后，父亲满口答应，妻子欧阳氏也默默点头支持他的学业。于是曾国藩带着一批银子和几个包裹上路了。岳麓书院是中国著名书院之一，曾有过不少名儒大雅，曾国藩能拥有大量知识，成为一代宗师的资本基本在此练就。曾国藩就读时，书院院长是欧阳后军，其为湖南安人籍，嘉庆初年进士，曾为朝廷御史，以养母为由告别官场。他曾是岳麓学子，老师是山长罗慎斋。罗慎斋与岳麓书院私事长达27年之久，即从嘉庆23年（公元1818年）至道光24年（也就是公元1844年），弟子3000，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此地，曾国藩学习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常常受到老师的嘉奖。他在岳麓书院学习相当刻苦，当年便考取本科乡试，以第36名入仕，称举人。在科举考试中再升一阶，成为百里挑一的人才，实属罕见。第二年曾国藩接连获得秀才学位，可谓平步青云。这一年让曾国藩对仕途充满着憧憬，并决定参加来年的京师会试，坐在公车上。曾国藩无限遐想，渴望在仕途上一展身手。精心准备之后，紧张的考试时间过去了，曾国藩足足等了一个春天，最后发现自己名落孙山。为了不往京城一趟，就找了个会馆住下继续学习，准备参加下一届，即道光16年（公元1836年）的京城恩科会试。不过信心满满的曾国藩再次落榜了，一时间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不敢见朋友，也不敢跟同学切磋文艺。但是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国藩已养成良好的治学态度，并确定方向，将一些陈旧的学习方法

和规矩打破，思想越来越开明，知识结构越来越科学。虽然未晋级，但他为自己的收获感到高兴，为学习之外的精神享受而在别人面前津津乐道，这就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在京城小住一段时间后，思乡心切，于是曾国藩便打算归乡。刚刚上路，他又转了转眼珠，心想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不如先到江南游玩一番。于是他带着仅剩的一些盘缠去往江南。路途上，曾国藩首先来到同邑中人，安徽睢宁县知县易作梅那里认真聊叙一番，了解了情况。易作梅借了百金给曾国藩。路过金陵时，江南政治第一城、六朝古都、粉黛传说的散集地跃然眼前。站在花红柳绿的秦淮河岸边，曾国藩被满目美景所折服，感叹一番后便匆匆回到驿馆。几天时间里，曾国藩并未去别处，只在金陵城的书市上转悠。他看到一套13史，忍不住想买，但摸摸口袋才发现不够买书的钱，于是他将自己的衣裘脱下抵给店里，勉强将书带回去。在书市上转悠的好几天，曾国藩迟迟不肯离去，流连忘返。回到家中，曾国藩俨然是个丧家犬的模样。母亲忙问情况，他将如实告知。当时曾家并不是有钱人家，仅有的田地也只够生活。看到曾国藩借钱买书，父亲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书虽然贵了点，但如果能认真阅读也是值得的。于是曾国藩一年时间不出门，将书读完。道光18年，公元1838年，新的一科会试又开始了。乡省离京城遥远，不但需要宽裕的时间，更需要大笔的金钱。于是曾父找亲戚家借钱，又将自家农活安排妥当，送曾国藩上路。一路上吃吃喝喝，走走停停，身上的30民钱竟只剩下3民进京城。一下榻，他便出去借钱维持生活了。按规定，京城考试有3次，即会试、殿试和朝试。第一次曾国藩中了第38名中贡试，第二次中了3甲第42名，距前3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很遥远。当时进翰林者大部分是前3甲，曾国藩认为自己已不可能，于是准备归去。但朋友劝道：故留之，且许为尽力。他便留下了。在封建社会，科举一直是学生才子们热衷的考试门路，因为科举不但能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而且能光宗耀祖，成为政治上的人物，从而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必须走仕途，而科举是唯一通向仕途的路径。无数才子佳人、桃花美艳的动情故事，都是仕途中人创作出来的。因此才有唐太宗李世民独姓端门的故事，才有无数圣贤走向理想的人生道路。因此科举虽然是一条独木桥，但人人都想走过去，曾国藩也不例外。但唯一让他不满意的就是进士出身，因此在初年官场上常常受到他人的鄙视。因为此，曾国藩与李元度有了一生的隔阂，处处不能平静。朝考之后，曾国藩大喜过望，排了个1等第3名，考试内容传递到道光皇帝手中，发现文采斐然，观点鲜明，有条不紊，实属难得，于是圈定他为第2名。由此曾国藩便受到清王朝重视。

0: 尽见了圣上一面。此时曾国藩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仰天一笑，终于大功告成，可圆满而归啊。从此曾国藩便进入了翰林院，做了一名庶吉士，受到朝廷重用，一发而不可收拾。曾国藩考取进士并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之后，心中无限畅想，此时他人生的理想越来越高远，工作动力越来越强大。在曾家从来只是半耕半读的状态，四代人都渴望获功名，最终到曾国藩这一代终于可以光耀门楣了。曾国藩不但进了翰林院，并觐见道光皇帝，曾家的仕途之梦终于能在曾国藩身上腾飞了。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曾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集。
7: 刚刚进入翰林院，曾国藩便认真处理好京城生活工作上的一切事务，什么朋友上门、同学切磋、上下交流等等，曾国藩都开始有计划地处理。几个月时间，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基本稳定，于是他决定归乡省事。金秋八月离开京城，一路上风风雨雨。当曾国藩行至湖北境内的襄樊时，因要过水道去安陆，行至水中央时，飓风骤起，十几渡船几乎没有完整过水的，但是曾国藩本人却完好无损。到达对岸的安陆时，曾国藩忍不住大声感慨，真是老天保佑啊。不得不说，曾国藩身上的确有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归入乡里，曾国藩欣喜若狂，亲戚邻里更是无不上门迎接，英雄般迎接他。从小湖南湘乡县就流传着顺口溜，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得是男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就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学子而言，相信曾国藩已将其背得滚瓜烂熟。今天他能面见天子，进入翰林院，实是印证了这些话。此时曾国藩已锦衣还乡，一进家里，乡里便沸腾了，都渴望在曾国藩那里获得一些能长见识的文人趣事。看到家中蓬荜生辉，曾国藩脱下衣冠，认真地对乡亲们说起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同时曾家上下开始忙碌起来，买来大鱼大肉款待乡里。经过3天的闹腾，曾国藩渐渐浮躁起来，终日与乡里们谈天说地，堕待了文学。但是曾国藩是个能自持之人，等宾客们都离开了，曾家的喜气开始渐渐散去。他站在堂屋里，忍不住轻轻地对自己说，功成名就之日还远， 当自我勉励才是。于是他又开始学习了。喜事办完之后，登门拜访的乡里乡外的亲友依旧络绎不绝。65岁的曾玉平很是高兴地对曾灵叔说：
6: 我家一向以农民身份示人，虽富贵，但却没摆脱终日劳动的命运。今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事业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让他的生活上有负担。
7: 曾灵叔马上拱手说：
8: 家中一切大事小事我都不让国藩知道，为的就是让他苦心学习，发展仕途。
7: 后来在10多年的京官生涯中，曾国藩从未感受到家庭负担，曾灵叔更是拼命劳动，渴望曾国藩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并光宗耀祖。在京城期间，曾国藩基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由于家庭条件有限，他也有过向富贵人家借贷的情况，有时过着穷酸潦倒的生活，平时只是衣食无忧，不能大有作为。在此情况之下，家人却在省吃俭用，全力帮助他。因此每当回忆起京官那段时光时，曾国藩总是感慨万千，并常常将那时撰写的楹联拿出来认真品味。
9: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祈求成祖责，无官守，无言责，事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7: 从楹联中能看出，曾国藩定位自己的家庭是半读半耕型。此时曾家田地有剩余，可供外人耕种，这方面可以获得额外的一部分收入。

0: 三公家人本身全部都能耕作，除掉开支，多余的财富便储存家中，这样曾国藩就可以认真读书了。曾家四代人手不离书，渴望进士的愿望比任何人都要强。到曾国藩一代，竟能功成名就，曾家上下感到无比自豪。闻到曾国藩归来，见到乡里都来仰视曾家，曾灵枢自然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并对曾国藩说：曾家苦心经营起来的门楣，就让你继续修了。事实上，半读半耕早在曾玉平时期便形成了。那时曾玉平终日读书，但并无考取功名的能力，因此曾玉平是真正的农家读书者，即使有远大抱负却无法实现，只能渴望光耀门楣。到曾灵枢时期，曾家半耕半读的状态渐渐成熟，曾灵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并以仕途进士的方式渴望获得政治上的成就。不过半读半耕的状态并不是绝对不变的，有时还出现过曾灵枢放弃读书外出打工，几年之后继续读书的情况，这也是另一种半读半耕现象的表现。此时曾玉平时期的半读半耕状态与曾灵枢时期有很大区别，曾玉平的读书纯粹是为了赢得他人的口碑并光耀门楣，而曾灵枢完全是为仕途，并渴望日后能在仕途上有所建树，这样曾家才能获得冠冕堂皇的仕途生涯。到曾国藩时期，曾国藩的半读半耕状态又出现新气象，那就是曾国藩在仕途考试中产生突破性进展，并将重心倾向于多读少耕。曾家全家很激动，认为几代人的努力就要有好的结果了，曾家从此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香门第了。曾国藩考上进士之后，并不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忘乎所以并痴情到发疯的地步，而是继续刻苦读书，并保持曾家的传统，这一切主要是曾玉平的功劳。曾国藩归乡后，曾玉平常常教育他：
1: 国藩，你是我家第一个中进士并进翰林之人，切记戒骄戒躁，凡事沉着。
0: 曾国藩每每听完总是连连点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同时湘乡县天花病流传，无数人被剥夺性命。当时曾玉平已经65岁，其夫人王氏以71岁高龄，曾国藩的父亲曾灵枢49岁，其夫人即曾国藩的母亲54岁，叔父曾继云32岁，沈母31岁，他们没有子女，而是与兄嫂一起生活。当时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已23岁，按年龄排序，曾国藩的姐姐曾国兰31岁，于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嫁给了本邑王氏。妹妹国惠25岁，于年前出嫁给姐姐的小叔子，姐妹俩成为了妯娌。妹妹国芝21岁，待字闺中，弟弟国光19岁，弟国华17岁，弟国宝11岁，最小的妹妹小名满妹时年9岁。晚辈中只有其夫人于年前10月出生一名质子，名叫真谛。以上是曾国藩的家庭状况，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病魔将曾氏家族打得支离破碎，曾家人悲痛欲绝，绝望到极点。道光十八年很快就要结束了，曾国藩已从京城归来，并准备与家人共度春节。但是道光十九年正月之初，国宝字继红，国权字书纯，满妹和真谛四人受到天花感染。由于国宝与国权身体还算健康，虽吃惊

命苦头，但总算逃过一劫。满妹与真谛却没那么幸运，两人相继死去。满妹死前形象极为可怕，脸上长满的痘痂都被手指抓破了，溃烂蔓延至颈部，被褥上血渍斑斑，一进房间便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溃烂味道。其实小真谛还是15个月的襁褓之童，染上天花后日夜啼哭，最终嗓子都哭得变声了，越来越嘶哑，啼声越来越小时，曾家到处求医问药，却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时值2月之初，此时曾国权的天花病开始加重，家人见满妹和小真谛相继死去，不敢将消息告诉他，怕他因此产生想法，同时国府也染疾不起，家人整天涕泪连连，最后请医生给他检查，诊断出是伤风。这时全家人才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点光芒。小真谛15个月看到母亲欧阳氏，不知见了几面曾国藩，就被天花夺走了性命，全家人异常悲痛，欧阳氏更是终日以泪洗面，差点丢了性命。曾国藩一刻不离地陪在他身边，生怕他寻短见。此时满妹也死去，曾国藩与自己的妹妹情深意厚，甚至还有长兄为父的关系，自然满妹的死让他非常悲痛。满妹整天抱着真谛，两人形影不离，今天双双离开人间，全家人只能用无尽的悲伤来为他们送行。在曾家主人曾玉平的建议下，满妹与真谛合葬，为了表达全家人的追思之情，以及曾国藩对儿子和妹妹的怀念，曾国藩特为他们竖了一座丰碑。天花夺走曾家两条性命后，全家人非常伤心，但生活还得继续。几个月后，22岁的国芝定亲，从定期到完婚由曾国藩一手操办，为此曾国藩增长了一些办事能力和人间情感。其实国芝体弱多病，甚至怀孕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竭力不让国芝结婚生子。这次是本意朱氏半独半耕家庭找上门来，媒人特别提出怨而敦，骂而慈爱，称为必得家婿，莫良此子。曾国藩听完有些心动，认为这是一门不错的亲事，但他有些不放心，就请占卜者算了算，发现卜者所言皆为吉象，高兴之余当即立断答应了这门亲事。几个月后，在他的操办下，朱氏与国芝完婚。当时朱氏兄弟都是乡试中的举人，有一定的影响力，结婚时李仁颇称门座之盛，还有迎亲之息，婚雅族党会者数百人，这些都说明朱氏家族并非一般人家，结婚场面声势浩大。几年生活之后，朱家对曾国芝颇为满意，在邻里面前盛赞他的为人处事。但是朱家平静而美满的生活只维持了8年，国芝就因难产离开了人世，曾家获知噩耗，万分悲痛。此时曾国藩联想到当年满妹和真谛的亡故，今国芝又难产而亡，心中伤心至极。曾国藩为朱氏妹妹写下悲志，并追忆满妹和真谛，他悲愤交加，一挥而就，然后陷入深深的追思之中。看着桌上的文字，他仿佛又看到一个伶牙俐齿温顺的小姑娘站在自己面前。对于曾国藩而言，登翰林已是天下的快慰，但这一天家中损失2位重要成员，让曾国藩伤心欲绝。在此情况之下，他只能忍住痛苦，将自己的喜悦全部埋藏在心底，痛快地哭了一场。办完丧事，曾国藩走在大街上，看到乡亲邻里对自己充满崇敬的微笑，于是

0: 他的荣誉感又回来了。现在人人心中都认为曾国藩为湘乡争了光，是个光耀门楣的大才子。当时曾家祈求数百年的书香门第终于在曾国藩身上实现了。通过读书、考试、登科并进入仕途，这是多么荣耀自豪的事儿！根据当时考试的规则，全国能中举人者不多过200人，事实上这个数字会不断变化，少则几十人，多则400人。曾国藩获得第一科，全国共有194人，一甲3人，二甲82人，三甲109人中科。总的来算，湖南共5人中科，而且全部都在长沙府湘乡县，有2人。根据统计，从清朝顺治初年到光绪9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近240年时间里，湖南全省共中进士650人，各县包括散州和厅平均不到9人。认真的盘算一遍后能得出结论，湖南省各县每26、7年才能出一个进士。至于进翰林院更是凤毛麟角，可见曾国藩在乡里的地位相当高。正因为此，曾氏家族开始决定修缮家谱，曾家族谱名为湘乡大界曾氏族谱。此次修缮是第3次，由于曾国藩的出现，并入进士荣登翰林，所以曾氏家族决定认真筹备，热热闹闹地办下去。湘乡大界曾氏族谱于康熙末雍正初编撰，嘉庆初年续修，此时族人都在议论对谱牒进行第3次修缮时，却无人出面，无人带头。这一次曾国藩从京城传回好消息，中进士，进翰林，实属历史难得的成绩。就这曾国藩光宗耀祖的成就，曾氏家族对修缮之事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由曾国藩的叔父曾纪云担任主事。经过讨论，这次修谱不单是对后人血脉的编序，而且会对从前编撰好的族系进行考证，将不正确的部分剔除，没有造名在内的族人全部弥补进来。因此这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曾国藩整天跟着叔父曾纪云奔走在湘乡县境内，四处打听曾氏各家族的情况。一切料理停当之后，曾国藩决定返京。1839年初期，曾氏家族族谱修缮完毕，工程可称浩大复杂而艰巨。此后曾氏家族又有2次修缮，即光绪20年公元1894年至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由曾国藩的侄孙曾广作，即曾国光嫡孙，以及孙曾广钧进行了第4次修缮，最后一次是1946年，由曾约农主持修缮第5本，共计24卷，有史以来编纂工程最大、最详实、最真实的一版。其中曾国藩成为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并在族谱中收录了曾国藩的寿序、哀辞、墓表和墓志铭等，并将他生前的文字全部编辑成书，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曾国藩促成曾家一件美事。当年曾国藩的叔父曾纪云既与本意罗氏女子结婚，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曾纪云认为自己一切都顺心如意时，妻子罗氏却常常生病，不能持家过日子。几年的时间里，家中竟不能添新丁，曾纪云终日闷闷不乐。巧合的是，曾国藩的3弟曾国华幼年算过一次命，称曾国华命里缺贵人，如果能认自己的叔父为父亲，将来必是长寿富贵之人。此时正值曾纪云苦恼无嗣，曾国藩发现后就将曾国华的事儿说了一遍，并请求叔父能收纳这个干儿子。曾纪云喜出望外， 欣喜然接受并准备妥当后，曾国藩择定时日于11月初二动身。为了能让曾国华成为叔父的后嗣，曾国藩用三寸不烂之舌打算将母亲罗氏说通。在曾国藩的印象中，叔父喜欢曾国华，常常在他面前称赞曾国藩，并让他向曾国藩学习。曾国藩走到母亲榻前，冷静地说：母亲，今叔父家人丁冷淡，香火断续，我想让国华做他老人家的子嗣，将叔父一门门槛垒起来。罗氏很不以为然：
1: 这事儿不知提了多少遍，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0: 曾国藩忙谦恭道：
1: 是吗？如今家中已无什么祈求的，更不会愁吃穿，唯一多余的就是家中劳动力，让国华过去，我家负担更小。
0: 曾国藩慢慢地咽一口气道：
1: 况且国华过去能吃饭，叔父的饭，帮叔父办事，让两家长通有无，更光耀了门楣，不是？
0: 罗氏本就疼爱曾国藩，加上他会说话，就微微一笑：
2: 是吗？你看你说得多好，那就这样办吧。
0: 曾国藩听到这儿，心中一阵窃喜，连连点头：
1: 好，好。
0: 这一年10月26日，曾国藩按族礼举行族器四席，一场宴席下来，曾国华正式成为曾纪云的干儿子。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3: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5: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郎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生疏熟悉，听。

0: 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坐在饭店吃饭去
1: 啊！
0: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就我
1: 那去干嘛呀？
0: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2: 哎，
0: 我们饭店
2: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0: 很近的
2: 啊、哦。
0: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2: 啊、哦，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0: 你说那是过去了
2: 啊，
0: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2: 怎么改的？
0: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2: 啊，
0: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 波斯猫啊！
0: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2: 哦，
0: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2: 什么字号？
0: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2: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0: 能问你了，
1: 愣往里拉呀！
0: 我这什么名字？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2: 啊，
0: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嗒呱嗒，人都盘了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2: 是啊，
0: 拱起来，恰拱恰拱恰，拱起来，恰拱恰拱起来，恰拱恰拱起来，恰恰。
2: 什么菜？
0: 拌黄瓜。
2: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0: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2: 啊、哦、还有电歌。
0: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2: 这生拉硬拽呀、
0: 啊。先生你好。
2: 啊您好您好。
0: 欢迎光临了吗李拉。
2: 哦这就到了。
0: 想吃点什么？
2: 那先看看菜谱。
0: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
2: 嗯、
0: 没谱。
2: 没谱。
0: 开个玩笑，
2: 闹着玩的。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哎，
0: 有拌黄瓜、拌萝卜条
2: 啊。您呐，看着上点就行了。
0: 好嘞，请稍后。
2: 哎，谢谢。
0: 拱起来，恰一恰，
2: 态度还不错。
0: 拱恰一恰恰，
2: 够快的。
0: 清炖活鱼，
2: 清炖活鱼。
0: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多欢呐！
2: 去，
0: 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2: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0: 啊？啊，三天没喂了，
2: 三
0: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2: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0: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
2: 哎、
0: 就这清炖活鱼啊、
2: 哎，
0: 它根本没炖，
2: 没炖，生的。
0: 现在吃生的真是很时髦的，
2: 嗯，
0: 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2: 怎么呢？
0: 千万别让它咬你。
2: 我们谁吃谁呀、啊？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公、
2: 啊、
0: 家，
2: 我说这不不愣愣怎么吃啊？这
0: 恰一恰恰，
2: 这有什么？
0: 红烧全蛇。
2: 烧，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0: 这是最大的，
2: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0: 在河沟里挖的。
2: 那泥鳅啊！
0: 西餐豆腐脑。
2: 西餐豆腐脑。
0: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2: 哪儿好啊？
0: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2: 这西餐豆腐脑呢？
0: 人这个用吸管吸。
2: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0: 对。
2: 那要用筷子夹呢？
0: 那叫快餐。
2: 这是什么概念？这，哎，这，不要公家了，这又什么？
0: 白龙过海汤。
2: 什么是白龙？
0: 四条豆腐。
2: 豆腐汤啊！
0: 给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0: 这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
2: 蒜。
0: 不要拿汤漱口，
2: 还漱？这汤咸呢？
0: 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2: 还风味？
0: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2: 哦，这是海水啊！
0: 啊，这是海水。
2: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0: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2: 什么海水？
0: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2: 原。
0: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鲜，
2: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0: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2: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0: 好的，算一算，
2: 啊、算吧。
0: 你不要紧张。
2: 哎，
0: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

0: 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1: 这还差不多。
0: 用绳子勒，
1: 这更狠呐、啊！
0: 开个玩笑。
2: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0: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2: 多少？
0: 830。
1: 我的妈呀！
0: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1: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0: 捋直了也是830。
1: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0: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1: 就这原汁海水啊！
0: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1: 行，就这样吧，
0: 我们得运费。
1: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0: 啊，
1: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3: 来吧，你喝。
0: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的，830。
1: 啊，我知道。怎么样？
4: 一点都不咸。
1: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4: 好死我了！
1: 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8: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9: 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
10: 没错，
9: 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
10: 啊。
9: 我觉得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10: 是吧？
9: 真漂亮。你瞧这大妈
10: 怎么样？
9: 嘿，这大红袄。
10: 嘿
9: 啊，你再看这嘴咧的，
10: 是你那样
9: 高兴？
10: 没错，
9: 说是大妈
10: 啊，
9: 其实不是。
10: 是什么呀？
9: 大姐呀。
10: 这很多钱。
9: 这都是大姐呀。
10: 没错
9: 来
10: 干嘛呀？
9: 叫奶奶。
10: 我差几辈啊，跟下头。
9: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10: 叫什么呀？
9: 说话。
10: 哎，
9: 一好好说话
10: 啊，
9: 大伙儿爱听啊。
10: 当然爱听了。
9: 热情。
10: 对，
9: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10: 是啊，
9: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0: 太好了，
9: 对不对？
10: 嗯，
9: 咱们得好好说话。
10: 是是，
9: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
10: 嗯嗯，
9: 说到这好好说话啊，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0: 啊，还全都不一样。
9: 现在天凉了，就拿夏天来说吧。
10: 嗯，
9: 就一个字儿，热
10: 啊。这热字
9: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0: 啊，有什么区别呢？
9: 北京人说这热啊，你听着就热。
10: 是啊，
9: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10: 你给学学
9: 北京的老头
10: 啊，
9: 一出来啊
10: 什么样的
9: 大谁嗨，喊家这相声大会这人真不少
10: 啊！是，
9: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大姐。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卡给我热坏了。
10: 哦，
9: 一口气儿吃仨凉西瓜。
10: 嚯，
9: 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
10: 嗨，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9: 听着就热，
10: 真是。
9: 到了，辽宁啊，
10: 到辽宁
9: 东三省
10: 啊，东北了，
9: 不一样
10: 哦。
9: 东北人，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0: 啊，这怎么说呢？
9: 他不说热，
10: 他说什么呀？
9: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儿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
10: 哦，
9: 说出这热这么说
10: 啊，
9: 耶。
10: 啊，这热改夜了，
9: 夜
10: 哦。
9: 到大连夏天，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您选个信儿啊。
10: 什么事啊？
9: 今儿几天进夜里
10: 啊？这叫天真热，
9: 真夜。
10: 哎，
9: 这大连的朋友，我请他到天津来呀。 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
10: 哦，
9: 咱们这个大排档的烤串
10: 人家叫烧烤，
9: 烧烤火烤的，
10: 对，
9: 搁两分钟凉了
10: 啊。
9: 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
10: 哎，
9: 什么事啊？你来来来来来，
10: 哦，
9: 你给我演一下
10: 啊，就给热一下。
9: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
10: 嗯嗯，
9: 大哥
10: 哟，
9: 嘛意思？好吧，我让你演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10: 啊，这都说一遍了。
9: 别着急啊，
10: 啊，
9: 马上就来。
10: 哎，
9: 耶！
10: 哎，哈哈，让耶就这么耶一下，
9: 听不明白吗？
10: 能耽误。
9: 这是北方
10: 哦，
9: 要南方不一样。
10: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呀？
9: 四川人要说热，
10: 嗯，
9: 舒服。
10: 是啊，
9: 听着啊，
10: 哎，
9: 四川人怎么说这热？
10: 哎，
9: 你听不出热来。
10: 哦，
9: 怎么说啊？
10: 那你再说说。
9: 在。
10: 哦，这就温柔多了啊。
9: 喂，
10: 喝你瞧，
9: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
10: 嗯嗯，
9: 哦哟
10: 哟，
9: 今天的天儿
10: 啊啊
9: 好喂哟，好热。
10: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9: 听着多美。
10: 是是，
9: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10: 湖南怎么样啊？
9: 主席的故里，
10: 嗯，
9: 说出话来
10: 啊
9: 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10: 你再学学
9: 湖南人说热，
10: 嗯，
9: 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
10: 哦，
9: 硬气。
10: 什么样啊？跟踩着脖子似的，嗯。
9: 橘子洲头岳麓仙山下，
10: 嗯，
9: 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
10: 哦，
9: 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10: 你再瞧瞧，
9: 我跟你讲，
10: 哎，
9: 今天那个天，
10: 嗯，
9: 好热哟。
10: 我都想起四九年来了，我都。
9: 所以一个地方，
10: 嗯，
9: 说出来一个劲头，
10: 还真是
9: 好好说话。
10: 哎，
9: 到哪儿学点这个，
10: 嗯，
9: 咱没亏吃。
10: 哎，肯定有点用，
9: 是不是？
10: 是是。
9: 说到这好好说话，
10: 哎，
9: 我今儿呢给大伙举俩例子。
10: 什么呀？
9: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
10: 啊，
9: 对这两种人，
10: 哎，
9: 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
10: 哦，
9: 一个在座的就有
10: 什么呀？
9: 老人。
10: 哦哦哦。
9: 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
10: 嗯，
9: 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
10: 哦，
9: 听不真呐，
10: 聋耳背听。
9: 你说什么？
10: 哟，
9: 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
10: 哦，
9: 到这银行
10: 啊，
9: 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
10: 嗯
9: 啊，姑娘，姑娘，我掰上嘛呀？
10: 哇，
9: 我掰我干嘛呀？我掰你什么甜点儿？
10: 哎呀，
9: 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10: 是
9: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
10: 哎、
9: 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10: 对，
9: 什么玩意儿？这你老了，我这么吃你，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聋耳背听啊，
10: 对，
9: 这就有一真事儿。
10: 什么事？
9: 他爸，
10: 怎么了？
9: 他爸爸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这放炮打仗
10: 啊，
9: 耳朵聋了，
10: 就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9: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
10: 是
9: 落下什么毛病呢？
10: 嗯嗯，
9: 只要着急上火，
10: 哦，
9: 就聋。
10: 是啊，
9: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
10: 呵，
9: 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10: 他就不能激动。
9: 哎，不能激动。
10: 对，
9: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
10: 哦，
9: 跟他妈妈搞对象，
10: 是
9: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10: 干嘛呀？
9: 看岳母，
10: 就见老家，
9: 上丈母娘那儿去。
10: 对，
9: 他姥姥高兴啊，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戴红花，
10: 他光荣啊，
9: 做这一大桌子菜。
10: 哎，
9: 坐到这儿，
10: 嗯。
9: 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
10: 是
9: 激动了。
10: 哟，
9: 一激动不要紧
10: 啊，怎么着啊？
9: 听不见。
10: 呵，哟，
9: 没有，
10: 那怎么办呀？
9: 没有。
10: 嗯，
9: 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
10: 嗯、
9: 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
10: 哦 哦
9: 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
10: 哎、
9: 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啊、你们家几口人呢、
10: 啊、是
9: 他爸爸
10: 这是答应是吗？
9: 就答应。哎，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10: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9: 就这样。
10: 对。
9: 没聊几句。
10: 嗯。
9: 他姥姥不干了。
10: 肯定不乐意。
9: 闺女。闺女。
10: 啊。
9: 那筷子给我撂下。
10: 你瞧瞧。
9: 起来。
10: 哇。
9: 上妈这儿来。
10: 啊。
9: 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
10: 嗯。
9: 觉得这当兵了不起。瞧瞧咱们的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的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您说的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
10: 嗯、
9: 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10: 就是
9: 说实话妈不傻、
10: 哎、
9: 妈那个他当兵他是
11: 他是聋子，
10: 实话实说吧。
9: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老了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了你知道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
10: 哎呦，
9: 打今儿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
10: 哇。
9: 老太太着急住院了，
10: 多厉害！
9: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
10: 啊，
9: 在家坐不住，
10: 搁谁也待不住，
9: 着急呀，
10: 没错。
9: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得院了，嘿，好家伙，我上
10: 还拦不住了是吧？
9: 啊，
10: 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
9: 啊，
10: 像话，谁家让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怎么了这是？
9: 着急，
10: 着急买点东西。
9: 对呀、
10: 啊，啊，
9: 走，
10: 干嘛呀？
9: 买花圈去。
10: 哎，没死，买花圈。
9: 买啊，
10: 买点点心瞅瞅，就上医院。
9: 哎，
10: 哎。
9: 到医院
10: 啊，
9: 一紧张又犯了，
10: 又听不见了。
9: 哇，好好说话，
10: 真是
9: 可别瞎聊。
10: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9: 什么好话？
10: 哎，
9: 说什么？
10: 是
9: 他爸爸琢磨三句。
10: 嗯，
9: 头一句啊，
10: 什么呀？
9: 他爸爸想，
10: 嗯嗯，
9: 我一会儿我一进门，
10: 哎、
9: 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
10: 啊，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
9: 嗯，丈母娘。
10: 啊。
9: 好点了，
10: 哎，都得这么问。
9: 他爸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
10: 嗯嗯，
9: 老太太怎么说呀？
10: 怎么着啊？
9: 嗯，好多了。嘿，那我就放心了。
10: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9: 吃的什么药？
10: 嗯，
9: 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您得按时吃啊。
10: 嘿，三一句。
9: 嘿，您这病好的真快
10: 啊！
9: 这谁给瞧的？张大夫、王大夫、李大夫。嚯，他医术高，
10: 啊、
9: 他瞧准没错、哎。
10: 这回错不了了。
9: 这话，
10: 嗯，
9: 咱谁听好话吧？
10: 是啊。
9: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
10: 嗯，
9: 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10: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9: 怎么答？乐儿大了。
10: 怎么说的呀？
9: 一推门，
10: 嗯，
9: 老太太一瞧，他爸一惊，生气了，
10: 嗯嗯，
9: 哼，呵，要瞧见这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
10: 哦，
9: 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
10: 呵，
9: 嘿，丈母娘，好点了。
10: 啊啊，他怎么说的？
9: 好吧。
10: 啊。
9: 快让你气死了
10: 哟！
9: 嘿，那我就放心了。
10: 哎，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9: 您吃的什么药啊？
10: 嗯，
9: 是啊，吃耗子药。嘿，那你可按时吃。
10: 哎呀，耗子药按时是第三句。
9: 您这病好的真快。
10: 是，
9: 谁给瞧的
10: 啊？
9: 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10: 好，还没错呢，一句对不上。
9: 好好啊，
10: 哎，
9: 说话
10: 这太重要了，这个
9: 这是老，
10: 嗯，
9: 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10: 对，
9: 咱年轻人理解，
10: 是是，
9: 小，
10: 啊、哦，一老一小，
9: 大伙儿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10: 不会说什么呀？
9: 不说瞎话，
10: 哦，
9: 人之初性本善，
10: 这倒是，
9: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
10: 啊，不撒谎，小朋友，
9: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0: 是
9: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0: 没错，
9: 但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这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0: 啊、后来学会了、嗯、
9: 这就有一真事儿。
10: 什么事啊？
9: 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
10: 嗯、
9: 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0: 对，
9: 计划生育，
10: 哎，那倒是
9: 一家就一个，
10: 嗯，
9: 我们家我一儿子
10: 啊，他独生子，
9: 他爸爸是知青啊、
10: 嗯、
9: 下乡找到他妈、
10: 啊、
9: 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0: 是是，
9: 就要，
10: 这我最小嘛，
9: 他上头有呢，
10: 啊，
9: 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0: 没有啊，
9: 哎呦，孩子有妈有排队，
10: 别排队，
9: 女子民兵啊，
10: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9: 是多少个？
10: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9: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就是那时候把人那孩子一块开，我记错了，记错了，
10: 我们家四五个，
9: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10: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9: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我，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0: 是我比他大几岁。
9: 我说我们都有记事儿的花粮票，
10: 哎，
9: 孩子少的呢，
10: 嗯，
9: 吃好点，
10: 是
9: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
10: 嗯嗯，
9: 吃的反正差一点，
10: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9: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
10: 嗯，
9: 就问吃没吃，
10: 对，
9: 见着我们的小孩也问啊，
10: 也是，
9: 这俩小孩这玩笑，吃家吃什么呀？
10: 啊，
9: 吃什么呀？
10: 好打听，
9: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
10: 嗯。
9: 大爷，二大爷，
10: 嗯，
9: 我们家吃
10: 啊，
9: 牛肉大葱馅包饺子，
10: 呵，
9: 我吃10提子，
10: 嘿，
9: 嘿，多吃啊，
10: 吃，
9: 将来窜一大个，
10: 多好啊，
9: 窜一大个，
10: 哎，
9: 小猴
10: 啊，到我了，
9: 小猴，
10: 嗯嗯，
9: 你们家吃什么呀？
10: 啊，我怎么说的？
9: 吃什么呀？
10: 嗯，
9: 孩子多呀，
10: 是，
9: 再瞧他，
10: 我 您先等会儿哎。

0: 你等会儿好吧，我问我怎么了，我这是
1: 饿的呀，
0: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我还出来啊？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1: 贪玩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哎，
0: 哪儿有这么句话？
1: 问你吃什么？
0: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1: 大爷，嗯，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啊，我们家喝粥，
1: 听着都变，
0: 是这有差距了。
1: 第二天，嗯，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嗯，我们家吃
0: 什么呀？
1: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一天一换样。
1: 小孩，
0: 嗯，哎，又到我了，怎么了？
1: 小孩，
0: 干嘛呀？
1: 小孩，哟，
0: 干嘛？
1: 哟
0: 啊，
1: 还没气儿，
0: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1: 问吃什么？吃什么？啊、大爷，
0: 嗯，
1: 我们家
0: 对，
1: 喝棒子面粥。
0: 比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1: 在北京，
0: 对，
1: 这事儿麻烦在哪儿？嗯，咱们京津两地这阿姨呀、啊，嗯，一个毛病，
0: 哦，
1: 只是谁家家长里短，哎，这嘴不停着，
0: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1: 了。哎，一乐，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
0: 哎呦，
1: 老太太，哎呦，大
0: 大，哟，
1: 大大
0: 啊。
1: 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
0: 怎么
1: 就那，就那像我这，那爹妈、
0: 啊、
1: 不是人哦，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了？那孩子都吃不上我啊！我这真我妈呦！你不信？我听着呢，我听着。吃吃、
0: 啊，倒霉就倒霉他们这种人身上了。
1: 棒面粥，妈呦！我跟你这么说，真是这都赶上旧社会。你不是爹妈，我告诉你，真的，可别说是我说的，有骂街邻居啊，咱们就一听一乐就完了。
0: 什么人呀？这是，这吃不上您还高兴是吗？
1: 以讹传讹
0: 啊！
1: 大伙儿这议论，
0: 对，
1: 说爸爸老街邻居这脸挂不住，
0: 肯定受不了。
1: 儿子，回来。
0: 嗯，
1: 人穷志不短，
0: 干嘛呀？
1: 不蒸馒头争口气。
0: 嗯，
1: 咱家不是吃不上，孩子多，
0: 嗯 嗯，
1: 也变换一样吃。
0: 那怎么着啊？
1: 哎哎，现未来这社会越来越好，
0: 是
1: 能吃不上吗？
0: 你先解决眼巴前的吧。
1: 你这么办，
0: 哎，
1: 明儿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0: 我告诉你，明天够呛出去门了，都知道吗？今儿他得夭折了。嗯，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对付的。
1: 再问你吃什么？
0: 哎，
1: 别说喝粥了。
0: 那我说什么呀？
1: 吃打卤面。
0: 说瞎话，
1: 记住了没有？
0: 嗯，
1: 你看，小孩骗人，这教的。
0: 嗯
1: 嗯，吃打卤面。
0: 对，
1: 孩子实在。
0: 嗯，
1: 好嘞，爸爸，爸。嗯，什么是打卤面呀？
0: 哎，好，都没听说过打卤面。
1: 哎呦，一碗卤一碗面。
0: 对，
1: 扣上这么一半，吃去。
0: 我爸爸知道多多，你瞧。
1: 记住了没有？
0: 对 对。
1: 得嘞。
0: 哎，
1: 二大爷一出门，
0: 嗯，
1: 这孩子站起来就说：“大爷。”
0: 抢着回答：“
1: 我们家今儿换样了。”
0: 哎，
1: 吃打卤面。
0: 告诉他了。
1: 按道理这事完了啊，
0: 是结束了。
1: 二大爷不行，
0: 他怎么着？
1: 刨根问底儿，
0: 这没什么可问的了。
1: 好孩子，
0: 嗯，
1: 也吃打卤面。
0: 我们家也吃打卤面。
1: 好
0: 啊，
1: 跟大爷说说。
0: 说什么呀？
1: 打的什么卤？
0: 打的，就这昨儿忘问了这个，坏了。
1: 打卤。
0: 好，别着急，再猝死一会儿再啊。
1: 打对
0: 啊，
1: 打棒子面卤。
0: 哎哎呀，有拿着棒子面打卤的吗？
1: 宝贝儿，
0: 嗯，
1: 这怎么吃这个？带我们家这好
0: 啊，
1: 不吃面光喝卤，
0: 还是喝粥啊？
2: 刚才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好好说话》。哎，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接下来咱们再来请出一对相声名家，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罗成戏貂蝉》。哎，这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是穿越时空凑到一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相声。
3: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4: 哦，
3: 这个
4: 节目是您表演
3: 啊？是啊。
4: 您这场是？
3: 我这场是相声啊。
4: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3: 对，
4: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3: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4: 啊？不
3: 啊，
4: 我从小学京剧。
3: 哦，学戏
4: 啊。
3: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4: 啊。那当然了。
3: 那么你是哪科的？
4: 我是副科的。
3: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4: 你也是副科的，
3: 我是场科的。
4: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场科。

0: 都像话，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妇科呀？
0: 怎么没有啊？
2: 那个有名的戏班妇联城，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简称妇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妇联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
1: 哦，
2: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1: 哎，这就叫钻锅。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啊，不过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好，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2: 嗯，
1: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2: 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2: 啊，对呀，
1: 啊，
2: 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2: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2: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2: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2: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2: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儿？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呀。
1: 哦，
2: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2: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2: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
2: 嗯，
1: 因为什么呀？
2: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2: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2: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2: 我演罗成啊。
1: 这道对攻
2: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1: 哎，
2: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 他就是个热闹戏。
2: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1: 哦，
2: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1: 他嚷嚷什么呀？
2: 别唱了。
1: 这是不让唱了。
2: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顿喊喊，你这心烦劲了，全叫我下去，
1: 全下去。
2: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2: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0: 赶紧过去了。
2: 那、
1: 哦、
2: 什么，老太太，
3: 您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2: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1: 这
2: 啥？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3: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
2: 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2: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啊？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
2: 越剧呢？行，您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啊？
3: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2: 嗯，
1: 扮谁呀、
2: 啊？坏了，
1: 怎么？
2: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3: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3: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3: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3: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3: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

0: 您别点这些，您点这些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不唱劝他们枪毙。
1: 嚯，这不唱叫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他不行，他没这会个戏。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1: 不，
0: 这谁点的这戏？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可真他妈的啊！
1: 好，骂上了。
0: 那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也给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郭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
0: 的？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对，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泌。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
1: 啊，您听吧，我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事儿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1: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1: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哦、汉将扮了24个。
1: 是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哇，
1: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2: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嗯，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1: 哎，好，全豁出去了。
2: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去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1: 怎么
2: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1: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2: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1: 他是怎么念的？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2: 如画眉毛似天仙。
1: 哦，这位是天仙呐。
2: 长生不老到今天。
1: 哇，你可够岁数了。
2: 不知因何会落成。
1: 就是
2: 从心起立。
1: 干嘛呀？
2: 故作
1: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2: 奴寒食貂蝉。
1: 行，这句倒甭钻。
2: 自从儿父我们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1: 嚯、哦，好大的流进啊！
2: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1: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2: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1: 啊，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2: 丫鬟，
1: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呀？
1: 是啊，你听这声啊，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哟哟哟哟哟哟？
1: 对呀，他人多呀。
2: 丫鬟带路，
1: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1: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1: 哎，对，还得钻呢。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1: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
0: 啊！
2: 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
2: 啊？
0: 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这是出场亮相，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呢？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
1: 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本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狗本教场操营
3: 任
1: 马，
3: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长我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2: 误会呀、啊？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的花园，精神的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戏里还就得唱，不唱我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哭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丫鬟带路。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2: 啊？
0: 什么词啊？
2: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2: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0: 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1: 快呢，嗯，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啊，那怎么办呢？
2: 少爷。
1: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了带路啊？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3: 带吧，
1: 带吧，
2: 是，抬抬。
1: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啊？那怎么办呢？
2: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轰丫鬟呐。
1: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2: 是，抬抬。
1: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珠汗都下来
0: 了。这下麻烦了，
1: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嗯。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1: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1: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1: 哎，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费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1: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2: 面前站定一少年。
0: 哎呦，行啊，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2: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1: 问我啊？告诉他，
0: 告诉他，
2: 丞相莫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2: 啊，将军。嗯，乃唐朝名将，竟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1: 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1: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0: 怎么？
1: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哎，好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
2: 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1: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啊。
1: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啊，
1: 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这胡戏厅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能在里边。胡家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没词怎么办？
1: 当时现编了4句唱的。
0: 现编啊？他是怎么编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一学。

0: 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先生，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2: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儿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58集，
6: 景泰啊，省委和省政协也许将面临极大的尴尬，是吧？
7: 是啊，一旦那些文物的公有性质在法律上被确定了，而他的良好动机又在法律上被推翻了，

0: 么都不知道，仍视他为调研组组长。如果他自己要求不愿来了，那反而也好。如果他真的因为你说的事儿栽跟头了，我们省委方面会下个文，强调不因人废事的原则，表明
1: 我们以前因为某一个人栽了跟头，就不敢肯定他所参与的工作了。那么这种一贯思维是错误的，有害的。
0: 说得对，省政协要配合省委，多做些消除负面影响的工作。
1: 啊，蒋副主席说，他愿意因为见人不当做检讨，我觉得还是由我来做检讨的好。
0: 把李一红借调到省里来，还任命他为调研组组长，那纯粹是我的意思。怎么能让你们政协的两位领导代我受过呢？我看咱们都不要太自责了吧。安庆市文化馆的老馆长就是那位已故的市政协老委员，他参政议政的事迹我也了解。他既然那么相信李一红能成为政协的一位好委员，我们呢也不妨先给自己吃颗定心丸，拭目以待吧。
2: 杨一柳陪李一红走出医院，李一红停住脚步，犹豫地说，
3: 我怎么觉得我不应该不看素素一眼就这么回家去了呢？
4: 咱俩不是给素素留了花了吗？唐志凤一心想要替你守在医院里，你也要给他机会吗？
3: 我想是有人在暗中整我，我决定不回省城了，不回那个调研组了。把我搞得这么不干不尬不清不白的，我还怎么有脸回去见徐大姐和小陆委员？
4: 决定的太轻率了吧。
3: 换谁是我也只能这么决定，没得选择。
2: 夜晚静悄悄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杨一柳静静地陪李一红走在回家的路上。
4: 别站下，边走边听。在一百几十年前的美国啊，有一位黑人，他的父亲呢是黑人教师，在他小的时候啊，看到了听到了许许多多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他立志长大以后啊，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鞠躬尽瘁。有一天他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上帝知道了你的志。有了一次污点，那种能力啊就会荡然无存，而且永远不会再被你所具有。你现在能对上天发誓忠诚于他的这一要求吗？孩子就郑重地发誓了。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律师，大公无私地为他的黑人同胞们争取平等权利。他一生严于律己，虽然遭到过种种攻击、诽谤和陷害，但由于那都是毫无凭据、不实之事，所以每经历一次，威望反而提高一次。他为了争取黑人中小学教师与白人教师同薪的待遇，进行了长达13年的反复诉讼，最终如愿以偿。当他垂垂老矣的时候啊，写了一部书，就是《我与上帝有个契约》。上帝并不是教堂里的神，而是一直寄我以希望的我的广大黑人同胞。
2: 他们走到李家的院门外，李一红站住问，
3: 你的意思是批评我对自己要求不严？
2: 杨一柳点点头。李一红自我辩护道，
3: 可我怎么能料到春梅会那么做？
4: 可你怎么能感受到一点压力就乱了方寸呢？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春梅在哪，我还有什么方寸可言啊？
4: 我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找到她。
3: 我的初衷那么

0: 良好，现在却落了个有口难辩的下场。
1: 我百分之百相信你是无辜的，我要帮助你收集无辜的证据。但是你从省城回来跟什么人打声招呼了吗？
2: 李一红不说什么了。
1: 你还说你不想回调研组了，你对调研组另外两位委员负责任吗？你是全市唯一参加你对大局负责任吗？
2: 李一红垂下了头。
1: 你对死在泥石流中的那些冤魂负责任吗？你对春梅生父负责任吗？你对那些前几年才由农民变成茶农的老乡负责任吗？你对他们那些白守着一所条件不错的小学却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负责任吗？你对顺吉县政协那些配合你调研的同志负责任吗？你对那个装过疯的女人郑秀娥负责任吗？你对那个受到了凌辱却又终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女孩子负责任吗？不回调研组了，你怎么想的啊？你
0: 别说了。
2: 被杨一柳激起的深深自责快让李一红窒息了。
1: 钥匙。
2: 李一红赶紧掏兜把钥匙交给杨一柳，杨一柳替他开门，一声不吭地将钥匙还给他。李一红期期爱爱地说，
0: 今晚我好想有个人陪陪我。
1: 我呀。
2: 李家的院门从里边掩上了。第二天早上，杨一柳扎着围裙，像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一样在小厨房里忙活。李一红交抱双臂斜靠厨房门框，欣赏地看着他。不知杨一柳昨晚怎么劝的他，从他的表情看，他的情绪似乎好了许多。
1: 别看我，我还要为你蒸一份蛋羹呢，有看我这会儿的功夫，不如到公园散散步去。
0: 都有点怕出门碰见熟人了。
1: 再说这种话我走了。
0: 别，好，我听你的。
2: 李一红犹犹豫豫地走出院门，左顾右盼，他分明是真有点怕碰到熟人。
3: 李委员。
2: 李一红一抬头见是扫街的女人，口罩和圆帽之间，她那双眼睛怜悯似的看着李一红。
0: 你叫我了？
2: 扫街女人点点头摘下口罩问，
3: 昨天你那个没什么大事吧？
0: 昨天其实那什么，咱们市局有些工作，请着我去帮忙参与参与。
3: 那你现在还是吧？
0: 还是什么呀？
3: 就是那个政协委员呢。
0: 是，当然还是。
3: 那托你反映点情况还能起作用？
0: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对不起啊，我得到早市去买点东西吃，去晚了就散了。
2: 他说着脚底板抹油要开溜，不料扫街女人一横扫帚拦住了他，急切地说，
3: 就几句话的事儿。都说城市里缺少不了我们农村来务工的人，可我们农村人的子女想要在城市里的学校借读一下，咋就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儿？一开口就要几万元，那叫我们去偷呀还是抢呀？
2: 扫街女人忽然不说了，戴上口罩低头边扫边走了。李一红回头一看，见那个街坊男人正冲着他心存不良的笑。
0: 走啊，今天这天儿不错呀。
4: 李大委员，昨天公安局的同志到你家有何贵干啊？
0: 他们怀疑我倒卖国家文物，拍照传讯。你问，关你什么事吗？
4: 关我什么事啊？正好我也去早市，咱俩一块儿走。
0: 我又不去早市了，想去公园了。
2: 李一红急于摆脱对方的纠缠，说罢拔脚便走。对方却不那么容易摆脱，追上了他，一边和他并肩走着一边又说，
4: 这下麻烦大了吧？
0: 说清楚了就没麻烦了。
4: 能说清楚吗？
0: 当然能说清楚，小事一桩。
4: 小事一桩？网上可说你私吞了30几万呢。
0: 你先慢慢走着，我想跑几步，不跑浑身不舒服。
2: 对方望着他的背影幸灾乐祸的自言自语。
4: 你凭什么能混成政协委员啊？哼，好景不长吧。
2: 李一红跑到公园门口，收住了脚步。一辆帕萨特车驶到公园门口停住，车内传出黄院长的声音：
4: 一红，一红。
2: 李一红循声望去，见黄院长下了车，大步向他走来。黄院长亲亲热热地拥抱了一下李一红，拍了拍他肩，甚至恶作剧般地拍拍他的脸颊，大声说：
4: 哎呀，一红啊，我可想死你了，在安庆市。完事儿了？
0: 还得一些日子，我请假回来看看女儿。
4: 瘦了。
2: 这时有些跟李一红练过太极拳或求李一红帮助解决过困难的人都围站在不远处，等着有机会跟李一红说几句话。李一红朝他们招手，点头微笑：
4: 我说一红啊，网上把你倒卖文物那件事儿当成大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别在意啊，老同学，你现在都是省政协主席和省委书记眼里的红人了，你想他们能不保你吗？
0: 黄院长，你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要先进公园了啊。
4: 一块儿进，一块儿进。医生说我血压有点不稳，要加强锻炼。
2: 虽然不搂着李一红的肩了，却挽着他的手臂，边走边喋喋不休。那些老熟人尽管一直没有机会接近李一红说上几句话，却还在跟随着李一红和黄院长。由于有人指点着，李一红引起了四面八方踢毽子的、跳绳的、做操的、单独打太极拳的人们的注意，他们也跟随在其后。李一红来到了他经常教人们太极拳的那一片林间场地，黄院长总算放开了他，于是跟随着的人们终于有机会拥上前，围着李一红问长问短，都亲热地叫老师、叫师傅、叫副馆长、叫委员、叫什么的都有。他们的亲热显然跟黄院长的亲热不同，李一红被他们的真情所感染，愉快地应答着、微笑着。李一红应接不暇：
3: 李老师，有日子没来了呀。
0: 哎呦，我这阵子有点忙。
4: 李叔啊，你这一不来人气儿那还不散了吗？都各练各的了，有空啊你还得常来着点啊。
0: 我没来，你们谁都可以成为组织者嘛。
3: 李委员，经您调解以后，我们两家因为房子问题闹的那点小矛盾烟消云散了，现在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
0: 邻里邻居的当然还是以和为贵了。
5: 哎，李副馆长，文化馆可很久没举办活动了呀，你还是得牵头举办几次活动才好。
0: 我也在想着这事儿，等我和管理的同志们策划策划，争取举办一次全市的群众体育会。
2: 黄院长被冷落一旁，似乎有些不自在不甘心，他发现了工商局的姚局长，凑过去与姚局长嘀嘀咕咕起来：
0: 亲爱的同志们，我既然来了，咱们大家一块坐几套。
2: 李一红意气风发，众人异口同声地喊着好。黄院长这时竟又凑近李一红，将一只手搭在李一红肩上，抢镜头似的说：
4: 诸位慢，且慢，我借此机会跟大家说几句吧。我是养老院的院长，鄙人姓黄，我和一红是高中的老同学了，他是政协委员，我也是，我比他成为政协委员还早好几年呢。近来啊，关于我这位好友又一件街谈巷议的事儿，那就是某些小人举报李一红委员倒卖国家文物，没多少钱嘛，总共不过才4万多美金嘛，有什么呀，比起那些贪官这哪到哪儿啊。虽然公安局已经立案了，但我要替我的老同学告诉大家，仅凭这么一件事搞不臭他李一红的，有政协庇护着他，公安局也不能把他。

0: 怎么样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跟着瞎传播推波助澜。
1: 李一红一下子将黄院长的手从肩头拨下去，恼火地说，
2: 你有完没完？我什么时候请求你在我这替我开个人新闻发布会了？
0: 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我不替你澄清澄清，我不是觉得不够交情吗？
1: 他自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大功告成地退到了一旁。已经散开站好的人们一时间相互投以疑问的目光。
2: 那我也只好说几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协从来就不庇护一位任何触犯了法律的政协委员。相反，政协对于政协委员从政治觉悟到道德人品的要求，那都是高于一般人的，对我李一红也不例外。我李一红并没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儿，所以我根本就不怕街头巷尾那些捕风捉影的议论。就这话，音乐。
1: 李一红说罢转过身去，他闭上眼睛，眉头紧拧，腮边出现了皱纹，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又舒展了。他睁开眼睛，目光里有耻辱也有自信。在他身后，姚局长转身溜走了，有几个人也停止了动作，随之溜走了。播放机的主人竟拎起播放机，对留下的人们抱歉的笑笑，也溜走了。黄院长心不在焉地比划着，见人们陆续溜走，快意地笑了。李一红认真地做着每一个动作，音乐声虽然越来越低，乃至都听不到了，但他的动作却没有丝毫的停顿滞涩。太极拳里有心境，打太极拳的人自然不会因为陪衬的伴奏音乐消失而乱了章法，自然写意地做完最后的动作。李一红轻轻吐出一口气，缓缓转过身，他愣住了，面前啊只剩一个人了，是那个姓马的卖肉的。即使那个卖肉的也显然并没有跟着做，而是一直同情地望着李一红，手里还拎着一条肉。
3: 您看他们怎么可以都这样呢？全怪那个姓黄的跑这放了一通狗屁。
1: 李一红用手势制止他说下去，强作一笑，
2: 也可以理解的，那你干嘛还在这儿啊？
1: 姓马的拎高了自己手中的肉，惭愧地笑了，
3: 我这不是，我嗨，我一个卖肉的也没别的可谢您的，您看这
2: 送给我的，亏你还有这么一份心意，那我不客气了。哎呦，绝对礼节，好肉。
1: 拎着那条肉走在回家的路上，李一红心情复杂。他走到家门口，见院外停着一辆小汽车，不由得绕到车尾看车牌。屋里杨一柳正和蒋副主席的司机小木说话。
4: 那些情况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5: 嗨，都快成公开的秘密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4: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如果无凭无据，公开的秘密还不只能继续是公开的秘密？
5: 要凭要据，那就看有没有人调查，有没有人敢得罪人了呗。
1: 杨一柳见李一红回来了，对他说，
4: 蒋副主席派他的司机小木来接你，还想和你谈谈。
1: 李一红先是疑疑惑惑地看着小木，接着面无表情问他，
2: 谈什么？
5: 我不知道，李委员，您只管从从容容的吃饭，不急，我到车上去等您啊。
1: 小木说完走出去了。杨一柳有点奇怪地问，
4: 哎，怎么一出去就这么久啊？
2: 进马油箱的一走就走到公园里去了。
1: 李一红若有所思地洗了把手，擦干了，坐在桌边。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

0: 501-88888。种土豆，用兔妈妈，兔妈妈兔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江山、海岛、漠匪、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兔妈妈，兔妈妈兔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兔妈妈，兔妈妈兔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59集，
5: 杨一流起身去将蛋羹端来放在桌上，坐下说，
6: 结果就被你们那些门徒围住了，这下重新找到好感觉了吧？不怕见熟人了？
3: 是啊，那感觉好极了。
5: 说罢吞了一勺蛋羹，又说道，
3: 哎呦，这蛋羹的味道也好极了，同志你也一块吃吧。
6: 我不饿。
5: 他欣赏地看着李一红吃饭，正如李一红有时欣赏地看着他一样，又说，
6: 你为我做了一顿饭，我也得为你做一顿，我知恩图报。

0: 别一把一清啊！我为你做顿饭，那是为了以后天天吃你做的饭。
1: 我有点喜欢做饭了。
0: 你能猜到蒋副主席对我说些什么吗？
1: 猜不到，也不想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啊，蒋副主席特别，怎么说呢？也可以说他特别喜欢你这个人。
0: 喜欢？我怎么一点都没觉得？
1: 那就对了，人家不能让你自己感觉到。哎呀，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倪虹，现在跟你说严肃的话题了哦。刚才我和小木闲聊时啊，听他说，公开招聘公务员名堂多了，泄题现象那就不用说了。面试的时候啊，关系后门、条子、票子，那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还有把内定应聘者的标准照输进手机里的情况，到时候打开手机这么一对，哼，对上了，面试可不就成了一件走过场的事儿了？
0: 要我说，成了演戏了。
1: 小木说，不仅咱们市里有这种现象，省城里也有这种现象。
0: 还用小木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1: 小木的话跟你的话一样，这种现象咱们政协也要调查，有了根据也要过问，也要监督，也要制止。这几天啊，咱们安庆市各局又要开始公开招聘公务员了。我从省报上看到了消息，省城里正在公开招聘，市里的现象由我来联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揭发批评，省城里的现象，你那个调研组也有义务进行调查呀。
0: 我一个市政协委员，对省城里的各厅去发难，我吃饱了撑的呀。
2: 显然，他李一红啊，这是有情绪的话。杨一柳不高兴了，双手都伸过去，将一盆一碗给端了过来，板着脸说：“
1: 那你就别往饱了吃啊。”
0: 同志，同志，别当真嘛，我那不是不过心，顺口一说的话吗？
1: 我的话，你给我牢记着。
0: 方伟同志，我牢记，我牢记。中不中，看行动。
2: 李一红吃完了，杨一柳送他出门上车，对面有几个街坊女人在看他们，窃窃私语，暗指暗点。杨一柳诚心大声说：“
1: 哎，小莫，捎话给蒋副主席啊，就说过些日子我请他吃我和李委员的喜糖。”
2: 李一红急了，在车里对杨一柳小声抗议道：“
0: 同志，行行好，照顾点影响行不行啊？我又不是过几天就搬走，不在这儿住了。”
2: 杨一柳望着驶离的车，又冲那些目光中有猜疑的街坊笑笑，自言自语：“
1: 搬走，多好的一条街啊！搬不搬得听我的。”
2: 他第一主人似的，一挺胸，一扬头，进了院子。李一红在车上对小木说：“
0: 别跟蒋副主席提那茬啊。”“
3: 啊，哪茬啊？”“
0: 就是喜糖不喜糖的。”“
3: 嗨，杨校长那纯粹是玩笑话，你还听不出来啊？我们政协机关的同志都喜欢他，他随和，总爱和我们开玩笑，不像有的委员常端着委员的架子，有时候机关同志为他们忙前忙后的，连句谢都不轻易说。”“
0: 他那也不纯粹是玩笑话，其实我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3: 是吗？
0: 我可没端过什么委员架子吧。”“
3: 你呀，还行。”
2: 李一红显然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感到满意，转个话题又问：“
0: 蒋副主席今天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
0: 情绪，高兴还是不高兴？”“
3: 看不出来，他那人高兴也那样，不高兴也那样。”
2: 李一红从小木口中一无所获，将头扭向窗外，在市政协楼前下了车，李一红匆匆踏上台阶，他忽然想到什么，急转身说：“
0: 小莫，谢。”
2: 但是晚了，另一个谢字还没说出口，汽车已经离开楼前了。李一红的表情很是有些懊丧，转身进了楼。蒋副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4: 一红同志，咱们政协委员也是有纪律要求的，参加调研呢，开会呀，视察呀，那也都应该有团队观念，该请假得请假，该打招呼起码得打招呼啊。”“啊，
0: 接受您的批评。”“
4: 我这不是批评你，是提醒你。一般而言，新委员都要参加委员学习班的，你还没有参加过

0: 学习班就被借调到省里了，是个特例，不知者不怪。听说你小女儿住院了。
1: 我到现在还没跟她在一起说说话呢，她没事，平时不好好吃饭，又有点着急上火的。医生说输几次液就可以出院。
0: 那大女儿有消息了吗？
1: 也不会有事儿。天生胆大的孩子这回闯祸了，终于胆小一次，不知道猫哪儿去了。杨校长答应帮我找他。
0: 你还有儿子儿媳吧？
1: 对，在农村，有日子没回去看他们了。
0: 我们政协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机关同志那还都是乐于为委员们服务的，有什么困难不要不好意思开口啊。
1: 没有，
0: 把你请来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情况要及时的跟你商量。省委书记、省政协吴主席、纪委书记，他们三位领导同志星期二要一起听你们那个调研组汇报一次，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时间上来得及吗？那你还去省城吗？
1: 去。
0: 这也不必勉强，面临着一些烦恼，你如果不想赶回去了，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 我赶回去。
0: 什么时候？
2: 江副主席沉吟一下问道。李一红也沉吟起来。江副主席又说，
0: 汽车四个半小时累点，列车六个多小时舒服点，你要是图快呢，我让小木送你去。
1: 我坐不太惯小车，开往省城的列车一天六七次，你要是没话了，我现在就离开，回家带上点东西就去车站。
2: 李一红说着站了起来，蒋副主席也站了起来，面对面看着李一红，用手指连续指点着他。李一红镇定自若地站着，耐心地等待蒋副主席说出话来。蒋副主席的话终于说出口。
0: 你们老馆长并没有看错你。
2: 李一红愣了片刻，摸摸后脖颈，孩子似的笑了。奔驰的列车上，安静而又有些倦怠的人们忽然听到了优美的口琴声，吹的是《草原之夜》。微闭着双眼的乘客睁开了眼睛，有的乘客站了起来，引颈张望，站着的乘客循声走了过去，乘客们似乎都来了精神。李一红的座位旁聚拢了几位客人，入神地听着。坐在李一红对面的一个小女孩也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她。在自己的口琴声中，李一红想起了杨一柳的话，
3: 素素一回家我就过来陪她住，这孩子转学后有点不好意思见我，我要和她恢复恢复感情。唐之峰那儿啊也调动了一些关系，帮着她找春梅，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戚馆长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说他似乎记得关于那些惹事的东西，你们老馆长曾留下过什么文字的说明材料。
2: 吹吧草原之夜，小女孩说。
4: 再吹一个吧。
1: 好听吗？
4: 这是什么呀？
1: 口琴。
4: 你是去省城演出的吗？
1: 就算是吧。
4: 在哪儿演呀？我想去看。
1: 我参加演的那可是大戏，你还小看不懂呢。
4: 多大呀？
1: 全中国那么大。
4: 有那么大的台子吗？
2: 坐在小女孩旁边的一个50多岁的女人制止她说，
5: 别问了，再问这位伯伯该烦了。
2: 李一红摸了小女孩的头一下，
1: 听伯伯再给你吹一个啊。
2: 她又吹起了回娘家，吹得很是得意。他忽然停止了吹奏，因为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平德县政协的韩主席。二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都愣愣地看着对方。 李红首先恢复了常态，站起来礼貌地问：
1: 韩主席去省城？
6: 你去我也不得不去啊，这是我孙女，那是我老伴儿。列车长给我们解决了卧铺，我走了啊。
2: 李红愣愣地望着韩主席老少三人的背影，却见小女孩在爷爷怀里回望过来，旁边的人们低声议论：
3: 除了国家主席，再就只听说这个书记那个长的才是官啊。
7: 你啊，知道的太少了，工会主席也是官吗？
3: 哦，管工会的，看人家再有俩小时都到站了，还非得解决卧铺。
7: 有那待遇干嘛不享受啊？能享受一小时是一小时吗？
2: 列车缓缓驶入省城车站，徐大姐、小璐、张明和他的女儿欣然都等在站台上。小璐眼尖，指着一个窗口说：
3: 在那儿。
2: 李一红踏到站台上，小璐抢先迎了上去，和李一红拥抱了一下，又来了个左右贴脸。
1: 这么洋派的方式我可不习惯。
8: 少来了，你身为组长也不和我和徐大姐打声招呼，说走就走，像话吗？
1: 你们在省城有家，我在安庆就没家了。
2: 他看着徐大姐歉意地说：
1: 家里有点急事没顾上。
3: 哼，不对就是不对，解释也还是不对。
1: 是啊是啊，不对就是不对，我们的蒋副主席已经批评过我了。
2: 一身警官服的张明走过来，立正向李一红敬了个礼。李一红一竖大拇指：
1: 帅。
2: 张明对欣然说：
9: 叫李伯伯。
4: 李伯伯。
1: 这是
3: 小张的女儿。
2: 小璐抢着说。李一红不信地看着张明：
1: 不会吧，
9: 以后啊让陆委员替我答疑吧。
2: 五个人又来到了省城那家宾馆，给李一红安排好住宿后就一起到餐厅里吃饭。饭桌上，小璐殷勤地不断往张明和欣然的盘子里夹菜。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哪一次车回来？
8: 判断呗，我和徐大姐今天一早就回到宾馆了，几个调研组的成员都住这儿，吴主席已经来看过大家了。
10: 一红啊，是吴主席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务必接你一下。
1: 看来我还挺重要的。你们猜我在车上碰到谁了？平德县政协那位韩主席。
2: 小璐又给张明夹了一筷子菜。
8: 别提他，今晚不许提任何和调研有关的话题。
1: 星期二上午又要向省领导们汇报，我想我们应该从今天晚上开始
8: 抗议。今晚听我安排，吃完饭先到小张家去，小张说他的家可温馨了，咱们都去体会体会怎么个温馨法。
10: 就听小璐的吧，你回来之前我俩已经把汇报提纲归纳出来了，
8: 之后咱们还要去卡拉 OK 唱歌。小张过几天就外出了，时间挺长，他也愿意和咱们一起高兴高兴。
1: 咱们去那种地方好吗？
8: 那种地方怎么了？不是人去的地方，咱们不是人了呀。
10: 咱们可以去，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想唱唱歌。
2: 徐大姐丢给李一红一个眼色，李一红看着小璐对张明的亲昵劲儿，忽然领悟了，大声说：
1: 听小璐的，小张啊，谢字我不郑重地说了，我代表他们两位委员为你干一杯。
2: 夜幕下，五个身影走在市民区的街巷中，小璐和张明走在前，一左一右拉着欣然的手，欣然时不时地收拢双脚打个滴溜。徐大姐和李一红走在后面，望着小璐他们。
10: 两个好青年啊。
2: 徐大姐似乎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燃情岁月。
1: 真没想到小张和那女孩会是那么一种关系。
10: 咱们也应该促进促进小璐和小张的关系嘛。
1: 怎么促进？我可没经验啊。
10: 哎呀，和小张分手的时候我说什么留缝就是了。
2: 五个人走到了一条极窄的胡同里。
9: 到了。
2: 张明在一扇门前站住。
9: 我先进，开了灯你们再进。
2: 屋里灯亮了，张明先把徐大姐扶进屋。
9: 大姐当心脚下有台阶。
2: 李一红、小鹿和欣然跟在后面。欣然在台阶那儿险些跌倒，幸亏李一红及时拉了他一下。张明回头说：
9: 看你回自己家还弄出点险情。
2: 欣然可爱地吐了吐小舌头。屋子分里外两间，都很小，外间是厨房，里间是卧室。卧室里的陈设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墙皮旧的接近灰色。
10: 小张，这要下雨怎么办啊？不往屋里灌水啊？
9: 啊，雨小啊，门口先用土堵堵，这雨大堵不住，真灌屋里了，这东西就派上大用场了。
2: 张明掀开床帘，露出一截碗口粗的管。
9: 厅里的同志们凑钱给我买的，挺顶事儿的，就是太费电。
2: 张明像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似的，还笑。李一红三人却不由得表情凝重。
4: 有次半夜下大雨，灌屋里的水都快没我爸床了，抽水机也泡了，发动不了了。
2: 欣然像说好玩的事儿似的，也笑。李一红同情地说：
1: 张明啊，与我的家相比，你这家可就太不怎么样了呀。
9: 嗨，我的家在省城啊，省城人口多嘛。
11: 我现在哪儿呢？
9: 别急，没有点看点我也不好意思把你们往家里请啊。
4: 看点在这儿。
2: 欣然轻轻一推，一面贴着大幅喷涂风景画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扇小门，门后有阶梯。
4: 上边是我的天地，我带你们参观。
2: 欣然噔噔噔地跑了上去，徐大姐和小鹿对视一眼，跟着走进了小门。
1: 嚯，还是复式的。
9: 你们啊，先在上面参观。
2: 到了小二层，几乎就是一栋玻璃小屋，三面都挂着花窗帘，似乎给人一种怪温馨的感觉。欣然炫耀地拉开了三面的窗帘，远远近近，高楼大厦的灯光和红红绿绿的霓虹广告呈现在他们眼前。
10: 欣然，冬天你睡这儿不冷吗？
4: 冷啊，冬天我爸睡上边，我睡他的床。阿姨你看，我爸给我买的小柜。
2: 欣然兴奋地指着一个瓷盆里的大小两只小柜。徐大姐问：
10: 小张啊，你们这一片还有多少户人家呀？
9: 二三百户吧。
10: 周围都拆了，怎么单留下这一片了呀？
9: 嗨，正因为周围都拆了，这里的二三百户人家就等于不存在了。
1: 我都听明白了，您没明白啊？
2: 徐大姐摇摇头，小鹿面带讽刺的轻蔑一笑。
8: 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好比家里有哪个犄角旮旯，一罩一盖，一挡一遮，外人看不到了，自己也就当成根本没有那么一处地方了。而且对某些当官的那一种根本性的忘记，几乎直至永远。
12: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2: 张明高亢豪迈的男声在歌厅包间里回荡，虽然有时候调子一跑十万里，但是唱得投入，唱出了本色，自有一股苍凉悲劲的韵味。小鹿一往情深地看着穿硬领白衬衫、手持麦克风的张明，张明每唱一句，他便低声接唱半句，在血性的坚韧与磅礴的大气中，平添一份柔情。欣然双手捧腮，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明和小鹿，听得入了迷。李一红听了一会儿，对徐大姐说：
1: 北京有专为城市贫民盖的楼，叫经济适用房，我们省为什么不能也像北京那样？
10: 我刚刚当上政协委员以后，写提案的热忱特别高，第一年内就写了十几份提案，自己觉得好像多了一种身份，就多了一双眼睛似的，所见的问题简直太多了，事事可提，于是事事成了使命和责任。 第一届满以后啊，委员中我的题

0: 提案数量最多，还受到了表彰。但是我却对自己这一位政协委员不满意起来。第二届整整五年内，我才写了几份提案。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当生活小助手徐薇。一个健康的身体离不开正确的运动，更离不开科学的饮食方式。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2022年4月更新了。膳食指南的初心就是希望指导更多人好好吃饭，毕竟身体的本钱是离不开吃的。这次更新强调了更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国特色的东方健康膳食模式。2022最新膳食指南做了哪些调整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膳食宝塔呈现的就是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新鲜蔬菜水果吃的就比较丰富，还会经常吃鱼虾等水产品、大豆制品和奶类，还善用蒸、煮、白灼等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这就是典型的东南沿海一带的饮食模式，像江浙、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方。专家表示，这些饮食习惯都是非常不错的。相对应的，这些地区的居民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率较低，预期寿命也比较高。因此膳食指南提出拿东南沿海一带膳食模式代表我国东方健康膳食模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的确也更值得推广。不过可能有人会说了，落到我每天怎么吃更健康上，该具体怎么做呢？别急，结合膳食宝塔和日常饮食的经验，帮大家整理了一些饮食建议，学起来吧。一，一定要吃主食，多吃全谷物。主食不仅是主要功能来源，还有不少身体需要的好东西，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等等。但常见的精米白面里，就在精加工的过程当中丢失了不少这些好东西，所以可以适当的减少精致碳水比例，如白米饭、面包等等。日常吃的主食里至少四分之一应该被替换成全谷物，像是糙米、燕麦等和杂豆、红豆、绿豆等。简单的调整就是把一碗米的一半或者至少四分之一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一起煮了吃。另外也要吃薯类，每天1到2两就行，大概就是一小碗土豆或者半个番薯的量，可以放在早饭或者搭配其他主食一起吃。二，多吃不同的蔬菜，每天1斤不为过。中国蔬菜种类丰富，烹调方法多样，这在健康饮食上是有很大优势的，要更大发挥起来。每天至少吃300克，一天吃上1斤那就最好了。绿叶蔬菜、深色蔬菜可以搭配着吃，不如试试1顿半斤，也就是煮熟之后2个小碗的菜量。常见的上海青，大一点的2颗就有半斤了，别怕吃不够。另外，从对血糖友好的角度，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饭，可以让血糖更平稳。三，多吃品种丰富的水果，每天1/2斤。水果酸酸甜甜，维生素丰富，每个季节都能可以换着花样的去吃时令水果，每天1/2斤的量就差不多。膳食指南建议的200到350克之间的量，简单看就是小个子女生的2个拳头，或者高个子男生1个拳头的量。四，每天喝够奶，最好1天1斤。奶制品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丰富的钙，每天喝一杯牛奶加上一杯酸奶最好，也就是一天至少300毫升的液态奶。如果还可以，就再来点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等等。有喝咖啡习惯的也可以中间加一杯带奶的拿铁，增加奶的摄入量。注意豆浆以及各种植物乳，比如燕麦奶虽好，但它不能够替代牛奶。另外爱喝奶的人也要控制一下，超过了500克就要注意了，改成脱脂或者低脂更好，毕竟里面的脂肪也是扎扎实实的。五，吃肉要适量，每周至少吃2次水产品。新版居民膳食指南把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类都归进了动物性食品大类，更方便大家记忆，并且强调优先选择鱼类等水产品作为蛋白质来源。我们日常吃畜禽肉比较

敢每天吃鸡蛋。其实健康的人不需要过度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摄入量，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作为一种动物性肉食的补充，每天一个蛋就不错，而且蛋黄营养很好，可别丢了。七，每天一小把坚果还是要有的。坚果的营养真的很不错，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以及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而且坚果还很好吃，一口一个吃起来又方便。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容易吃多，坚果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以常见的花生、瓜子为例，脂肪含量能够达到 40% 以上，几乎一口坚果半口油啊。咱就是说，好处不能丢，坏处要避免，那就克着点吃吧。八，多喝水，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其实喝够一天的水并不困难，特别是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有一个推荐的喝水法，53535，可以保证一天的喝水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听身体的话，根据出汗情况等来及时补充所需的水分，不用太拘泥于什么时候喝。九，油盐减少，减少再减少。油盐作为日常烹饪的必需品，目前中国人的摄入量都处于超标的状态，推荐应该吃多少呢？盐减少到少于每天5克，油建议在25到30克，差不多3勺的量。日常生活里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把盐替换成低钠盐，或者开始食用限盐勺和有明确刻度的油壶。除了看得见的盐和油，一些菜肴和零食也要很多盐。虽然有点难，但慢慢改变总会越来越接近健康的推荐值，也就离健康更近一点了。十，酒能不喝就不喝，添加糖能不吃就不吃。在膳食宝塔里是看不到酒和添加糖的，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最佳饮酒量为零，添加糖也是我们身体完全不需要的营养素。但考虑到实际生活当中，酒精和糖一点都没有，对于很多人可能有点难。针对这两种限制性食物，指南中也给了量的建议，每天的糖摄入少于50克，最好降低到25克以下，而酒精限制量也从原本的25克下调到15克，也就是一听啤酒或者一小杯红酒的量。最后，当我们强调好的饮食模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平衡，别太纠结一定要吃啥或者不吃啥，也别纠结一天里吃够了没有，重点是整体的搭配合理，啥都吃点儿，能坚持下去的才是好的饮食习惯。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都知道减肥有两件宝，一控制饮食，二增加运动。但是还有一个影响减肥的因素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睡不够。睡不够会更容易让人发胖，这不是危言耸听。有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人不单单难以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减肥，而且还容易增加几斤肉。而7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可以使减肥事半功倍。那么问题来了，睡不够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呢？我们的体力有两个方面来补充，一睡眠，二食物。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体力处在严重缺乏的状态，而身体却无法通过睡眠休息来弥补。当睡眠无法被满足，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倾向选择进食来补充能量。这时我们的身体就会通过内分泌系统发出求救信号，即使刚刚饱餐一顿，我们的身体都希望快一点通过食物，尤其是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得到快速的补充。科学家们早就发现，这种反应是通过增加身体里的饥饿素，同时降低瘦素，这两个主管我们食欲的荷尔蒙来实现的。当饥饿素增加了，我们的食欲就增加了，而当瘦素增加了，不单单我们的食欲会减少，我们身体的热量还会消耗得更多。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不仅会让我们有相对更多清醒的时间来吃东西，还会使饥饿素增加，刺激大脑中的食欲系统，让我们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将手伸向食物。深夜打开外卖平台，我们总能看到销量前列的不是汤粥炒菜，而是炸鸡、火锅、小烧烤。看起来人们在深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2016年，艾琳汉龙博士团队的一项研究结果也印证了外卖平台上展现出来的大数据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当参与实验的人处在

睡眠不足状态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里会产生一种内源性大麻素。顾名思义，内源性大麻素与大麻中的大麻醇相似，是一种人体自然分泌的可以带来新快感的物质。这种内源性的大麻素会使这些被限制睡眠的参与者对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产生渴望，同时内源性大麻素还会刺激大脑中的奖赏中心，让这些参与者边吃边产生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时常会觉得吃宵夜总是感觉比吃正餐更加美味。即使我们成功地抵挡住了夜宵的诱惑，在熬夜过程中不去吃任何的食物，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仍然会增加。这是因为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的身心都会处在应激之下。为了对抗压力，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而皮质醇其中一个作用是增加细胞对胰岛素的抗性。也就是说，睡不够导致了皮质醇的增加，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利用血液中的糖分，继而导致脂肪的储存和肌肉的消耗。而且不单单如此，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褪黑素，知道褪黑素是在黑暗环境中睡眠的时候产生，有改善睡眠的功效。但是它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作用，激活棕色脂肪。棕色脂肪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帮你瘦脂肪。这种脂肪与我们常见的肥肉白色脂肪是不一样的，它能够通过消耗白色脂肪来增加我们的体温。而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褪黑素的产生会明显的减少，棕色脂肪被更少激活，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随之降低了。睡不够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也会让我们的运动时间减少，导致消耗的热量也随之减少。睡眠缺乏的时候就是意识最薄弱的时候，连嘴巴都无法控制的时候，指望自己能够去运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要减肥就得养精蓄锐，充足睡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知识。睡不够会让我们吃得更多，偏好高热量食物，降低基础代谢，减肥难上加难。早早躺下，两眼一闭，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啥也不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心声，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

0: 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你说我们天天讲养生，盼长寿，追求身体硬朗，但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健康长寿？到底什么样的身体才是衰老慢、底子稳、不容易生病的长寿体质呢？很多人简单肤浅的理解啊，长寿那就是活得岁数大、年头多。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见过太多太多的高龄长辈啊，年岁确实很高，但是常年浑身难受，腰腿不利，睡眠不好，大便不好，行动受限，吃药不断，生活质量并不高，晚年过得并不轻松，是不是？这样的长寿，那绝对不是我们真正向往、真正追求的长寿，对吧？那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呀？是那种有质量、有精神、有力气、少病痛的长寿，是不是？我们要吃得香，睡得稳，走得轻快，排得痛快，筋骨灵便，心情舒畅，不用常年遭罪，不用常年吃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真正想要的健康长寿，对不对？那咱们普通人能不能通过肉眼可见的外在体态简单分辨出来一个人的身体大体的状态、衰老速度、脏腑强弱呢？能不能呢？古人在这方面已经留下了上千年的观察总结，非常精准，非常接地气。你看啊，我们翻看诸多的古籍记载，那些个深谙养生之道、高寿延年的先辈，那些修行得道、精气饱满的高人，外在身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可不是那种臃肿肥硕、大腹便便的样子吧？啊，个个都是筋骨挺拔、身形清丽、皮肉利落、体态轻盈的。虽然不见得是那种啊胖壮魁梧，但是精神矍铄，眼神清亮，气力充足，行动轻快，衰老速度远远慢于普通人。那顺着古人千年的观察和经验，民间流传下来两句极具智慧、贯穿咱们中老年朋友养生的这么一句老话，什么呀？一句叫千金难买老来瘦，另一句叫千金难买老来肉。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两句话，心里边可能犯嘀咕，哎呀，觉得这两句话完全矛盾呢。一会儿说老来瘦值钱，完了一会儿说老来肉珍贵，那到底人上了年纪是瘦好啊，还是有肉好啊？生活当中我接触过大量的中老年朋友，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80%的人对这两句话都存在着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大家只看表面文字，不懂得深层的养生逻辑，所以说越养越偏，越养越错。有一部分人听完千金难买老来瘦，就直接走向一个极端，认为人上了年纪越瘦越好，最好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都没有才叫健康，才叫养生，于是就刻意节食，不敢吃荤，不敢吃主食，什么都不敢多吃， 最后

哎，把自己吃的是面黄肌瘦，气血亏虚，气力越来越弱，抵抗力越来越差，这是完全曲解了老话的本意了。古人说的这个老来瘦，绝对不是那种干瘪枯蒿，哎，弱不禁风，气血枯竭的病态消瘦。他瘦下去的，其实是我们体内堆积的多余痰湿，虚浮赘肉，肥厚油脂，是咱们身体代谢不掉的垃圾废物。因为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哎，咱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会逐年下滑的。那如果一身虚胖浮肿，大腹便便，赘肉缠身，那多余的脂肪痰湿堆积在身体里边，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亚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衰老速度也会成倍加快的，对不对？那我们再说“千金难买老来肉”这句话里边说的这个肉啊，也绝对不是大家伙所理解那种松垮肥肉、虚浮的水肿肉、赘肉啊。这里的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种紧实有力的肌肉，紧致饱满的皮肉，是气血充盈濡养出来的结实体态。啊，意思就是说，人老了之后，真正珍贵的、花钱买不来的，是筋骨有力、肌肉饱满，绝对不是一身松垮肥肉。因为大家会发现哈，咱们中老年人，那肌肉储备足，我们身体的抗风险能力就强。同等情况下，肌肉量够的人，人家耐受能力就更好，遇到身体问题的时候底子更扎实，尤其是得了重病大病之后，恢复起来也更占优势，对吧？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更扛折腾啊。那么把两句话合在一块儿，我们中老年朋友理想体态、长寿体态的标准可就彻底清晰了。既要拒绝虚胖臃肿、痰湿堆积，又要拒绝枯瘦干瘪、气血枯竭，也就是说，该有的气力、肌肉、气血、精气神一个都不能缺。那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下，你看咱们国家现在不是一直在大力提倡啊，就国民要进行体重管理吗？对不对？很多老百姓就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体重管理就是减肥，就是爱美啊，其实不是。咱们国家推行的体重健康管理，看重的绝对不是说外表好不好看，而是通过体重可以整体反映出来你的健康状态。那这个体重和体态呢，就是人体健康最直观的一面镜子了。因为很多内在的不健康，最先反映出来的呢，其实不是指标异常，而是体态变了，体重变了，身形变了。比方说，肥胖发胖的人群，哎，分为两种情况。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你看他吃的并不算多，饮食清淡，饭量还不大，但是依然整体的体重超标，浑身虚胖浮肿，肚子松软，浑身的困重，身体发沉，对吧？还有一类人呢，哎，整体体重看着好像不算高，四肢呢也不粗壮，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肚子格外突出，老大老大一个大肚子了。那么这两种情况，本质上都是咱们年纪上来之后啊，身体代谢能力下降了，处理不掉我们身体里边那些时刻产生堆积的垃圾了。现代营养学呢，给了这些垃圾一个统一的名字，把它们叫做脂类代谢物。那存在血管里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血脂，对吧？那么用中医的说法，也叫血浊。这些浊物排不出去，运化不走，长期的淤积阻滞在身体里边，要么咱们全身堆积造成浑身虚胖，要么就会集中在腰腹内脏堆积，只胖肚子。
一旦大量堆积在脏腑当中，就容易出现脂肪肝等等这一类问题了，给咱们身体埋下了很大隐患啊。那说到这儿啊，我呢想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测的硬指标，就是量腰围。哎，这个呀比单纯看体重数字还要关键。那如果咱们家里边有尺的话呢，啊，我们可以拿出来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啊。这个分男女来讲，男性朋友，你腰围小于85厘米属于正常，要是85到89厘米，那就已经到了肥胖前期了，我们身体都已经发出信号，你必须要及早干预了。一旦说你的腰围呀大于等于90厘米，那就是确诊的腹型肥胖了。说完了男性，我们说女性啊，女性朋友听好了，咱们腰围小于80厘米是正常范围，80到84就属于肥胖前期，一定要重视调理。腰围要是达到85厘米以上，那就属于确诊腹型肥胖了。你看很多人体重看着不算高，哎，但是肚子大，腰围超标，这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那这些血浊全都堆积在我们的腰腹内，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远比普通的体重超标还要大。为什么呀？因为这部分血浊之类垃圾，它不只是长在咱们皮肤表层，而是牢牢地包裹在内脏周围，持续扰乱我们身体器官正常的功能，很多指标悄悄发生变化，身体却未必马上有明显感觉。外表看上去人不算胖，可内在的负担却实实在在，风险它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肥胖从来就不是说单纯的体型问题，而是你身体代谢差，血浊堆积在外的表现，也是你体内不健康的证明。那么想要维持身体的年轻态，哎，想要延缓衰老，想要少生病，想要高质量的长寿，我们必须要做到双向的健康管理。什么意思啊？一方面做好外在的体重体态管理，多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不要忽视体重上涨、身体浮肿、腹部松软、体态臃肿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信号，我们要及时调理，及时的改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要做好内在的健康管理，把体内堆积这些个血浊排出去。那如果说你只盯着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只单纯的节食减重，不去把这些个代谢浊物清理出去的话，那很多时候就算是你短期把体重降下来了，那你的脏腑你的代谢还是不会恢复，那就属于治标不治本了。这些年啊，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中老年朋友在养生这件事上走极端，踩误区，白花钱白费力。一部分人抱着一种消极认命的想法，就觉得哎呀，人老啦，身上难受啊，体态走形啦，气力变差，容易疲惫，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啊，年纪一上了就该一身毛病，选择硬扛忍耐忽视，不去做任何的调理养护，然后小问题日积月累，慢慢就发展成了顽固的亚健康问题，甚至发展成为重大疾病。这是一些人。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养生意愿很强，心态很好，但是养生思路完全走偏了，听说哪样补品好，哪样产品火，然后就跟风买回家来，家里边堆一大堆的保健品，一大堆的补品，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杂乱进补，盲目进补，一股脑的往咱们身体里边乱补，完全忽略我们自己身体的吸收能力。你补品再好，营养再足，
你吸收不良，你运化不开，不仅起不到调养效果，还会白白的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反而就越补越堵，越补越累了。所以我经常说哈，就是养生从来没有什么捷径，不存在说一件工具、一味补品、一个偏方就能把咱们身上所有问题一次性全部解决，一劳永逸，没有那样的。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影响的有机整体，那么调理也要讲究过循序渐进、辩证看待、内外兼顾，对吧？那我们再回头深度解读咱们国家推行的体重健康管理的三层意义，大家就会明白了。所谓的体重健康管理，并不是说要求所有人追求同一个体重数字，不是说越瘦越好，不是极端减脂。它的核心是什么呀？它是想告诉咱们，想要身体不老，维持年轻态、健康态，就两件事儿，一个是管好外在的体重体态，一个是管好内在的身体的干净度。外在呢，就是要管住多余的赘肉、臃肿体态，及时发现身体预警。内在呢，核心就是清理、减少咱们体内堆积的血浊和脂类垃圾，哎，让你的血液血管是干净的，脏腑是健康的，那自然我们身体的代谢就通畅。身体里边多余的血浊、脂类、代谢垃圾，该疏通就疏通，该清理就清理。身体亏虚的气血精气，该滋补就滋补，该补足就补足。这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延缓衰老、养护健康最稳妥、最长久、最正确的养生之道，对吧？那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跟大家伙说两句心里话。很多朋友总把养生这件事儿想象的特别复杂、特别高深啊，就觉得哎呀，养生啊，那是有钱人做的事儿，养生要花大价钱，要学很多晦涩的知识啊，要折腾各种复杂的方法。其实真正的中老年养生真的一点都不复杂。最贵的养生从来不是说你花多少钱，而是通过融入日常，简单坚持。咱每个人向往的高质量晚年长寿，从来都不是空想出来的，不是等待来的，而是日常一点一滴养护出来的。体态体重要观察管理，内在脏腑气血要调养，哎，经络通道要保持通畅，你的起居、你的饮食、你的情绪、作息，方方面面可都要兼顾到位的。不要总想着找那种一劳永逸的偏方和捷径，我们踏踏实实做好日常的内外养护，这才是最稳妥、最靠谱、最长久的健康道路。那顺着古人千年的观察和经验，民间流传下来两句极具智慧贯穿咱们中老年朋友养生的这么一句老话，什么呀？一句叫千金难买老来瘦，另一句叫千金难买老来肉。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两句话，心里边可能犯嘀咕，哎呀，觉得这两句话完全矛盾呢，一会儿说老来瘦值钱，完了一会儿说老来肉珍贵，那到底人上了年纪是瘦好啊，还是有肉好啊？我接触过大量的中老年朋友，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80%的人对这两句话都存在着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大家只看表面文字，不懂得深层的养生逻辑，所以说越养越偏，越养越错。有一部分人听完千金难买老来瘦，就直接走向一个极端，认为人上了年纪越瘦越好，最好瘦的皮包骨头一点肉都没有才叫健康，才叫养生。于是就刻意节食，不敢吃荤，不敢吃主食，什么都不敢多吃，最后
把自己吃的是面黄肌瘦，气血亏虚，气力。

0: 力越来越弱，抵抗力越来越差，这是完全曲解了老话的本意了。那古人说的这个老来瘦，绝对不是那种干瘪枯蒿、矮弱不禁风、气血枯竭的病态消瘦。它瘦下去的，其实是我们体内堆积的多余痰湿、虚浮赘肉、肥厚油脂，是咱们身体代谢不掉的垃圾废物。因为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哎，咱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会逐年下滑的。那如果一身虚胖浮肿、大腹便便、赘肉缠身，那多余的脂肪痰湿堆积在身体里边，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亚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衰老速度也会成倍加快的，对不对？那我们再说千金难买老来肉，这句话里边说的这个肉啊，也绝对不是大家伙所理解那种松垮肥肉、虚浮的水肿肉、赘肉啊。这里的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种紧实有力的肌肉、紧致饱满的皮肉，是气血充盈濡养出来的结实体态。啊，意思就是说，人老了之后，真正珍贵的、花钱买不来的是筋骨有力、肌肉饱满，绝对不是一身松垮肥肉。因为大家会发现哈，咱们中老年人，那肌肉储备足，我们身体的抗风险能力就强。同等情况下，肌肉量够的人，人家耐受能力就更好，遇到身体问题的时候底子更扎实，尤其是得了重病大病之后，恢复起来也更占优势，对吧？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更扛折腾啊。那么把两句话合在一块儿，我们中老年朋友理想体态、长寿体态的标准可就彻底清晰了。既要拒绝虚胖臃肿、痰湿堆积，又要拒绝枯瘦干瘪、气血枯竭，也就是说，该有的气力、肌肉、气血、精气神一个都不能缺。那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下，你看咱们国家现在不是一直在大力提倡啊，就国民要进行体重管理吗？对不对？很多老百姓就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体重管理就是减肥，就是爱美啊，其实不是。咱们国家推行的体重健康管理，看重的绝对不是说外表好不好看，而是通过体重可以整体反映出来你的健康状态。那这个体重和体态呢，就是人体健康最直观的一面镜子了。因为很多内在的不健康，最先反映出来的呢，其实不是指标异常，而是体态变了、体重变了、身形变了。比方说，肥胖发胖的人群，哎，分为两种情况。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你看他吃的并不算多，饮食清淡，饭量还不大，但是依然整体的体重超标，浑身虚胖浮肿，肚子松软，浑身的困重，身体发沉，对吧？还有一类人呢，哎，整体体重看着好像不算高，四肢呢也不粗壮，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肚子格外突出，老大老大一个大肚子了。那么这两种情况，本质上都是咱们年纪上来之后啊，身体代谢能力下降了，处理不掉我们身体里边那些时刻产生堆积的垃圾了。现代营养学呢，给了这些垃圾一个统一的名字，把它们叫做脂类代谢物。啊，存在血管里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血脂，对吧？那么用中医的说法也叫血浊。这些浊物排不出去，运化不走，长期的淤积阻滞在身体里边，要么咱们全身堆积造成浑身虚胖，要么就会集中在腰腹内脏堆积，只胖肚子。一旦大量堆积在脏腑当中，就容易出现脂肪肝等等这一类问题了， 给咱们身体埋下了很大隐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肥胖从来就不是说单纯的体型问题，而是你身体代谢差，血浊堆积在外的表现，也是你体内不健康的证明。那么想要维持身体的年轻态，哎，想要延缓衰老，想要少生病，想要高质量的长寿，我们必须要做到双向的健康管理。什么意思啊？一方面做好外在的体重体态管理，多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不要忽视体重上涨、身体浮肿、腹部松软、体态臃肿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信号，我们要及时调理，及时的改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要做好内在的健康管理，把体内堆积这些个血浊排出去。那如果说你只盯着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只单纯的节食减重，不去把这些个代谢浊物清理出去的话，那很多时候就算是你短期把体重降下来了，那你的脏腑你的代谢还是不会恢复，那就属于治标不治本了。好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欢迎来到我听。

0: 讲书。
1: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又缘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明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品和文化。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成了商品与文化交融的走廊。运行在古道上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队如同流动的血液，把藏地需要的物资不断地运往雪域高原。相对于较近的路程，一般由背夫脚力完成，而远距离贩运价值利润较高的茶叶、山货时，则会选择昂贵的骡马运输。民国初年，民营马帮队伍迅速发展起来。马帮队伍一般有三类，一是规模较大的、具有家族商号的马帮，商队名称以自家姓氏或商号命名，他们专门从事大型货物的长途运输，骡马数量有数百匹到数千匹。第二类是以同村或邻村的人一起结队而成的马帮，还有一类是因为接了同一个任务或是担心遇到劫匪，自由组队而成的马帮。马帮的首领俗称马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是运输活动的参与者。马锅头是马帮队伍的核心，赶马人必须听从他的安排。而马帮队伍中赶马人一般比较贫穷，为了生计才加入这一行。茶马古道地势艰险，想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赶马人必须练就相应的本领。首先，他们要学会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道路，以及宿营的地方，还要会支帐做饭、为骡马找草喂料、定掌休掌等等。必要时，赶马人还要通晓各民族的语言，以便和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作为领头人的马锅头，除了要有以上这些本事外，还要负责接洽生意，进行各种采买开销，甚至在野外吃饭时也要有马锅头掌勺来分饭分菜，而锅头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一般一个赶马人只负责7-8匹骡马，极其能干的可以负责12匹。经过一段时间，有的赶马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有本钱的话也可以

去，所以马帮就会把驮不下的货物交给牦牛队走一两天。牦牛力气大，货物驮得比骡马多，但他们比较笨拙，也不会像骡马一样秩序井然。他们有时挤成一团往前走，有时又停下来不动，有时互相撞来撞去，有时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所以马帮的人不敢将没包装好的茶叶或易碎货物交给他们。马帮驮的茶叶一般用竹篾包装而成，如果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茶叶就变成茶叶沫了。给牦牛驮的货物一般是用牛皮包好的硬货，这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用毡子裹起来，然后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晒干后会收缩，里面的货物就会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不会受损。牦牛无法长途运输，因为它们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倒不是因为牦牛怕人，而是因为怕热。人多的地方天气也更热一些，一到热的地方，它们就像生了病一样一动不动。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牦牛来说，它们的耐寒能力让人惊叹。有时它们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等到天一亮，将背上的雪掸掉，再架上货物后，又可以上路前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绝的。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稳健地上山爬坡。它们的耐力十分惊人，哪怕再难走的雪山，也可以一气呵成地走到目的地。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走短程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雪过后，路上很多有坑洼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陷进去后会十分危险，但牦牛就没有这些顾虑，它们常年生活在雪原，感觉灵敏，会有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而有时雪太厚太深，行走困难时，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踏平，马帮才能过去。如果没有这些牦牛的话，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货物和骡马。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感悟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欢迎继续收听。

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之一的奔子栏，位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各地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在当地，几乎每个家里的男人都会纷纷踏上茶马古道，以赶马谋生。奔子栏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栏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栏地区的居民虽为藏族，但文化呈多元一体的样式。比如，他们会以隆重的方式欢庆农历新年，年三十时合家团聚庆年关，初一访亲拜年，初二寺庙拜佛，初三初四上山祭祖，初五初六敬山神。他们将汉族、藏族和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这个节日里。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在经过大规模迁徙后进入了云南丽江境内，与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成为最早的纳西人。公元1382年，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争中，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德因归附有功，被朱元璋赐以穆姓，并授予世袭制知府的官职。丽江穆氏土司制度也进入到鼎盛时期。从那时起，纳西族人在丽江地区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发展起来。因为纳西族拥有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自从穆氏土司掌权后，他们开始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北扩张。到明万历年间，穆氏已将云南、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收纳在势力范围之内。穆氏为了巩固统治，从丽江、鹤庆等地带着成

0: 成千上万的纳西族人迁徙到统治地区。这些纳西族人入乡随俗，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人共同生活，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从此，藏族和纳西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曾间断，他们相互之间用各自的文化在茶马古道上共同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路途虽然超乎寻常的艰险，但沿途也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亚热带气候的原始丛林，美如仙境云层飘渺的山峦湖泊，还有姿态万千汹涌咆哮的川江河流，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峡谷雪峰。这里的一切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人类思想精神的源泉。1937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被拍成了电影，影片里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不久就响遍全球。自此，香格里拉这个词就成了和平、永恒和宁静的象征。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与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吻合，而这一片区域如今也被称为大香格里拉地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划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心灵上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那么现实中的香格里拉那撼人心魄历史文化和从不泯灭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瑰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人类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当人们在面对诸多的纷争、灾害和心灵上的压抑时，能够反思自省，怀着敬畏、质朴、坚韧的心态，与人融洽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茶马古道历经千年，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的繁荣和衰败，它是一条历史之路，也是一条国际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本书作者李旭在20多年田野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马古道进行了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默默说，感谢作者通过自己脚步的丈量，大量的史料整理，留下了对茶马古道极其珍贵的图文资料。读者学海奇峰说，以前看过一个茶马古道的展览，可惜当时没看过这本书，当时有好多细节没看明白，有些错过了。读者凯峰说，茶马古道不仅仅是物资的迁移互换，更是当时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当山古建筑。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面积约40万平方米，它兼有五岳之雄、奇、险、秀、幽，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3泉、10石5台等自然胜景。主峰天柱峰立地顶天，海拔1612米，素有一柱擎天之誉。武当山大规模的道观建筑始于唐代，自唐朝初期李渊登基称帝开始，李渊为提高他的威望，就宣扬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丹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到了唐贞观年间遇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则派遣均州吏姚简赴武当山祈雨，此后命令姚简在武当山建立五龙祠，这可以看成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道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雪雨，武当山现存的古建筑有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玉真宫、玉虚宫、五龙宫等3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道观、庵堂、岩庙。明代的制式玄月牌坊又叫玄月门，是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玄月门前有灵宫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现仅存有钢铸鎏金的王灵宫和六丁像，各重约1000斤，造型生动，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寻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

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前有准，待臣正不增，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线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民报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人说法国是一个年迈的固执的古老国家，也有人说法国是一个现代化的生机盎然的国家。在小麦的心中，法国远远不止这两种模样。小麦曾经到过巴黎，它太精彩了，以至于让小麦一时之间无法说尽它的美。而这一站，小麦选择了以卢瓦尔河谷为主的路线，来继续浪漫的法国之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卢瓦尔河谷风景优美，被誉为是法兰西的后花园。历年来，众多的法国国王都曾经在这里兴建宫殿和城堡，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所以这里的法语是最地道的，最纯粹的法兰西风情也根植于此。小麦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要想完整的领略法国，你只需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巴黎，另一个就是卢瓦尔河谷。小麦在晚上7点的时候到达了里昂的机场， 这个名字呢是以小王子作者的名字命名的。小王子的作者就出生在里昂，他也是一名飞行员，而他在书中写过的那句，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这句话一度让小麦思考到了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漫长的旅途中那许多的美好都是需要用心去感受的。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步行游览里昂的风景。虽然说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大约也就是相当于咱们国内的二三线城市那么大，所以在这里漫步呢就成为最好的旅行方式。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富维耶山，富维耶山是里昂的摇篮，也是里昂基督教的发源地，所以呢又被称为是祈祷山。里昂的光明节也和这座山是息息相关的。富维耶山其实是里昂的一个区，不是围起来收门票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各种户外活动，他们对人热情有礼，也乐于助人。人们的衣着打扮得简洁优雅，同时呢也讲究饮食，家居布置更是用心精致。而山上的古罗马剧场、圣母大教堂、罗马高卢博物馆等地方非常的集中。小麦一路走来，沿途花残锦簇，树木茂盛，和风清畅，心情呢也跟着轻松愉快起来。信步走去古罗马剧场，这个剧场呢是法国最古老的剧场之一了。据说呢公元前43年，古罗马人在这里建成了豪华的大剧场。公元20世纪的时候，剧场空间里面增加了11000个座位，足可以见当时剧场演出的盛大景象。古罗马大剧场是由一大一小两个半圆形的剧场组成的，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不仅仅作为供游客参观的出土文物，不时还会举办一些大型的音乐会、演奏会、歌剧等等表演，最高峰的时期可以容纳10700名观众聚集于此，共度欢乐时光。小麦来到了旁边的罗马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大量的里昂城市在罗马时期的文物，是当年辉煌的高卢罗马时期的一个缩影。更令小麦叫绝的是，为了不影响古罗马露天剧场遗址的整体

生于罗马时代，想必2000年前的里昂就是以这一大一小两座剧场为不老的城墙围绕着，这一座山丘上的都市以白发苍苍智者的气度凝视着世事的变迁。小麦不由得想起气吞山河的西泽大地就是以这里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的吧。虽然现在附近的街道已经没有当时的景况了，但是在罗马剧场斑驳的遗迹上还是可以窥见过去的荣光。不知不觉，小麦来到了富维耶圣母大教堂，这是里昂的象征性建筑物，它是一座天主教圣殿，也是基督教价值观战胜1870年里昂公社的社会主义者的标志。朋友说，教堂是1872年到1896年之间由私人出资建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母大教堂是1872年扩建以后的模样。如今呢，小麦站在教堂前，看着它融合了拜占庭和中古世纪的风格，看着它各式复杂美丽的雕刻，闪闪生辉的壁画，精致的马赛克和精美的镶嵌玻璃，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满目都是美的享受。教堂的钟楼上有一座金色的圣母塑像，传说1643年的时候，圣母玛利亚保佑了里昂市民免于鼠疫，为了感谢圣母，市民们就请了一位雕塑家在夏季完成了这座雕像，但是由于洪水的关系，揭幕礼推迟到了12月8号。此后每年的12月8号，市民们都会点上蜡烛纪念感恩圣母，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富维耶山上，这就是里昂光明节的来历了。而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里昂在拉丁语当中就是光明的意思。大教堂耸立在城市上方，小麦站在教堂楼上俯瞰整座城市，远远望见了索恩河和罗纳河两条碧玉带蜿蜒着流向远方，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这两条河为罗纳先生和索恩女士。河上横跨着一座一座的桥梁，而两河之间的区域就是半岛区和红十字区了。小麦从圣母大教堂下山，穿过索恩河，来到了河边的集市，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让小麦有些目不暇接。此时呢，正是红梅和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法国产的草莓味道有一些偏酸，和红梅一样适合做甜品和果酱，这就与我们平常吃的草莓有很大的区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之中，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位于半岛区的百花广场，这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广场的中心矗立着路易十四的雕像，西侧有小王子作者的头像。据说百花广场是欧洲最大的红土广场，同时也是法国的第三大广场。但是对于看惯了国内广场的小麦来说，欧洲的广场呢，普遍小巧精致，常常一个拐角一片空地就是一个广场了。想来这种规划也是十分有趣的。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里昂美术馆，它是法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藏品丰富，从古埃及文物到现代艺术，主要收集了19和20世纪的绘画作品，无论是高更、毕加索还是杜菲等名家的大作，都可以在这里寻访到踪迹。小麦漫步在里昂的小巷里，随处可见技术纯熟的壁画艺术，这已经成为了里昂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吸引着小麦驻足流连。在大街小巷里，大约有250多处壁画，可惜小麦在里昂只能停留一天，最著名的几处壁画是没有时间去看了，且待下次吧。但是路边的涂鸦却仍旧可以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力。据说里昂和柏林是欧洲壁画艺术的中心，同时里昂也是世界上五个具有这种艺术技巧的城市之一。不仅如此，里昂的许多美称也是小麦来到这里之后才知晓的。里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城，1998年整个里昂历史中心被列为世界遗产。里昂也是电影的诞生地，是持续了三个世纪的欧洲丝绸之都，是法国第三共和国强大的工业城市，国际刑警总部也设在里昂。与此同时呢，里昂的教育事业非常的发达，里昂商学院是欧洲十强商学院和法国商学院的最高学府，里昂大学全系统有12万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之一，里昂中央学校更是国际知名的工科强校。如果不曾来到里昂，小麦或许永远不会了解这座富有而且低调的城市，永远不会感受到这里的美好和自由，更不会不忍离去。在里昂的一天轻松而丰盈，但是旅程还在继续。于是第二天，小麦就来到了小城博内。博内是一座秀美而安静的小城，从第一眼小麦就喜欢上了它。博内是位于勃艮第地区顶级葡萄庄园的心脏地带，是葡萄酒迷的圣地。而勃艮第公国在14至16世纪是介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欧洲强权，勃艮第公爵建立的华丽宫廷文艺鼎盛，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的瞩目，其奢华程度远超当时的法国国王。小城博内则是勃艮第公国的旧都，据说现在的城内还保留着当年的国会和主教堂。当初制定行程的时候，博内最吸引小麦的是建于1443年由宰相大臣创建的博纳济贫医院。济贫医院整座建筑保存完好，并一直运作到1971年才结束医疗，改为退休之家。法国经典战争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逃避德军的英国飞行员逃离巴黎之后，乘坐运南瓜的卡车最后开进了一座漂亮的修道院内，而电影中的这座修道院就是博纳济贫医院了。从当地人的口中，小麦了解到了这座医院的历史。英法百年战争之后，当地人民饱尝饥荒之苦，1/4的居民完全没有生活来源。为了帮助穷人，时任的大法官和他的夫人就创建了这座医院，专门为病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修建，由修女们照顾这些人。大法官夫妇把自己的盐场租金和葡萄园的收入全都捐献出来。

来建造了这座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艺术家进行装饰。由于大法官曾经在法国北部的弗朗德勒地区居住，当地的医院建筑风格也给济贫医院带来了一些灵感。济贫医院不仅是一所慈善医院，也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建筑瑰宝，因此民间也称它为是穷人的宫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卢瓦尔河谷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并逐渐减弱至3到4级，气温16至22度。虚实天气，2号晴到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13度到23度。3号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各地各部门学习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连云港国家物流枢纽海河联运全封闭廊道工程完成重载试车。国庆假期公安交管8项举措便民出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乔恒康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连云港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市革命纪念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石勇等市4套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坚定奋斗信念。周静主持仪式，连云港警备区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上午9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现场，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正步缓缓走向烈士纪念墙，将花篮整齐安放。全体人员肃穆敬立，行注目礼。邢正军神情庄重，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绸带。随后，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墙前献花，表达对英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最好的缅怀是接续奋斗。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纷纷表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凝结着无数先贤和英烈的奉献付出乃至巨大牺牲。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作出的各项部署，团结一心，砥砺奋斗，狠抓落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携手开创连云港更加美好的明天。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29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本质安全提升行动和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主持会议，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行政军深入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开展本质安全提升行动，紧盯薄弱环节，压紧压实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行政军强调，责任制是抓好安全生产的牛鼻子，也是推动本质安全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的核心保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主动领办解决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突出问题，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各级职能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实施大检查、大整改、大提升专项行动，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运用数字化手段巩固提升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质效，深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推进打非治违，全面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各类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内部管理体系，加大安全软硬件投入，深化安全警示教育，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政企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安全健康发展。行政军强调，要周密细致抓好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从严从实做好交通、文旅、烟花爆竹、森林防灭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理，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强化防灾减灾检测预警，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坚决守牢安全稳定防线，确保群众度过安定祥和的假期，为冲刺决胜全年目标任务营造和谐稳定环境。周进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主动顺应安全生产新形势新变化，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自主管理，加大安全投入，配强专业安全管理队伍，抓实一线及外包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夯实企业长远发展的安全根基，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组建专业力量上门帮扶企业排查整治隐患，及时响应处置企业安全诉求，政企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严从实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闭环落地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议就本质安全提升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市安委办、市交通局、东海县、海州区连云港五洲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喜马诺连云港实业有限公司做了表态发言。本台综合报道，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我市各县区各部门迅速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各部门立足主责主业，对标大会部署，研究落实举措，凝聚奋进合力，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迅速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0: 彻党代会精神，各部门立足主责主业，对标大会部署，研究落实举措，凝聚奋进合力，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9月28号下午，十四届市纪委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在学习贯彻上树标杆，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在沪杭发展上勇作为，紧扣市党代会提出的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发展定位和六个方面重点工作，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在维护良好生态上显担当，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增进民生福祉，深入纠治四风顽疾，充分激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9月28号下午，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清晰勾画了我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宏伟蓝图，发出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先、向心图强的铿锵号令，要带头深入学，带动广泛学，对标主题主线、光荣使命、目标任务、党建要求，进一步找准方向，明晰定位，落实到位，切实凝聚思想共识和力量。要更加自觉落实市委决策部署，聚焦增添奋斗动力，持续建强骨干队伍，聚焦增强两个功能，持续夯实基层基础，聚焦增创发展优势，持续强化人才支撑，扎实推进组织工作，服务保障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的关键举措。要围绕狠抓落实提升执行力，坚持调研先行，突出真督实查，抬高工作标杆，持续锻造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以优良的作风形象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9月24号，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学习宣传贯彻举措。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我市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符合事情实际，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会议强调，要坚持入脑入心，深学细悟，将理论研讨与实际工作相贯通，推动市党代会精神落地落实。要精心组织新闻宣传，积极拓展对外宣传，大力宣传市党代会提出的目标定位、重大部署、系列要求。9月29号，东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以及市长周进到东海代表团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县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及当前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要精准对标市党代会确定的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目标定位，立足东海实际，发挥特色优势，将全县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审视谋划、借势发展，坚持创造性开展工作，力争在全市县区中率先达到千亿能级，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要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带头积极探索、迅速行动，更加务实奋进，打好八大争先仗，建设百姓期待的幸福东海。9月28号下午，灌云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县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报告部署了六个新提升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工作，就是要以跨越者的姿态，全力以赴，向心图强，后发先至。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认真学习贯彻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报告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发展布局，把灌云的发展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思考，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讲政治、讲大局的思想觉悟，谋划长远、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工作敬畏争先的实际举措。9月27号下午，云台山景区召开党工委扩大会，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全区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潮，锚定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立足景区特色资源禀赋，深挖西游文化内涵，做强做优文旅主业，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突出项目带动，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增强景区发展后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9月29号，市生态环境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在学深悟透上持续发力，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密结合，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要在履职攻坚上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落实一县一策治理方案，强化大气面源管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推动水环境质量稳步回升向好，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强化固体废物全过程监管，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重点发力，紧盯环评审批、执法监管、资金项目等重点领域廉政风险，持续锻造生态环保铁军，为建设美丽连云港提供坚强保障。9月29号上午，市人社局迅速召开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党代会明确的人社领域重点任务，聚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和谐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关键职能，紧扣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紧扣新质生产力强化人才支撑，紧扣高效能治理打造一流人社服务全面发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紧盯社保基金、数据安全、信访稳定等重点风险环节，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以作风提效带动服务提质，把党代会精神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得实惠的人社工作成果，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社力量。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王伟与吕伟，通讯员赵志松、徐寒秋、胡维豪报道。9月29号，连云港国家物流枢纽七台作业区至上河物流园海河联运全封闭廊道，顺利完成港区至园区方向带式输送机重载试车。该廊道全长 11.4 公里，是连云港港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践行水运江苏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市物流产业降本提质增效的重点项目。此次重载试车成功，标志着连云港港及输运体系进一步完善，海河联运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关键突破。近年来，连云港依托连徐淮组合枢纽纳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重点支撑体系，持续夯实国家三位一体综合交通枢纽支点优势。本次投用的全封闭廊道有效串联40万吨矿石码头、混矿堆场、上河物流园多式联运中心及苏联航道内河码头，搭建起海港、堆场、内河、公路四位一体综合运输网络。项目充分释放大型深水港码头接卸效能，盘活园区仓储堆存资源，补齐港区与内河港区散货运输短板，打通大宗货物通江达海的海河联运物流大通道。项目建设期间，施工方克服线路跨度长、地质条件复杂、交叉作业繁多等难题， 通过分层立体确权模式，集约高效利用海域资源，保障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安全有序推进。同时，项目创新运输模式，以全封闭廊道带式输送机替代传统汽车短驳运输，实现铁矿石等大宗散货全流程封闭转运。连云港新苏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江顺武。
2: 有些

0: 要释放公路运能，降低物流成本，减少氧尘污染，提升运输安全水平，推动大宗散货运输绿色化、高效化。在项目上，我们应用变频调速、智能监控等先进技术，同时配备智能巡检机器人和可视化生产运行监管平台，推动廊道运营管理，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全面升级。
1: 该廊道是港元联动、港产融合的核心枢纽纽带，有力支撑连云港前港后援一体化运营发展。通过皮带机直运，实现海河货物无缝中转，有效精简运输环节，压缩物流成本，助力上河物流园做强混配矿、散改集等特色物流业态，加速推进全市绿色化、专业化大宗商品集散交易中心建设，为腹地工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绿色的物流保障。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今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云港市班庄中心小学组织师生走进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寄情英烈传心火、少年追思启新城主题祭扫教育活动。师生们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在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中厚植爱国情怀，让英烈精神扎根少年心田。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肃穆，全体少先队员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学校负责人与学生代表敬献花圈，整理缎带，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同学们依次敬献小白花，以朴素真挚的方式缅怀革命英魂。现场还开展红色宣讲墓碑背后的故事，让红色历史直抵人心。全体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彰显少年报国初心。学校红星合唱团唱响红色经典曲目，师生们在红色旋律中追忆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仪式结束后，学生们通过绕行祭英烈、寻碑学党史、擦拭墓碑、放置时光祭司卡等实践活动，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在亲身实践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贴心推出热门景区便利停、轻微事故不扣车、紧急就医一路通等8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安全出行、畅游港城。国庆假期，热门景区周围将增加停车供给，同时对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在有序停靠、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情况下，以提醒引导为主，原则上不予处罚。对外地来连旅游客车因不熟悉路况而产生的闯禁区、闯单行道、压线变道、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未影响其他车辆安全通行的，以教育提醒为主，原则上不予处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轻微伤的，经民警现场调查，驾驶人驾驶证、机动车状态正常，机动车保险期权有效，且双方对事实无争议的，现场收集相关材料后予以放行。同时优化事故快处服务，线上增加视频快处工作席位，延长视频快处时间，凡7点至21点发生机动车之间轻微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连云港交警微信公众号，通过视频快处功能远程处理。线下在长深高速苍梧收费站、沈海高速港西收费站出口、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路口一大队院内及热门景区周边增设事故快处点，对仅发生财产损失且车辆可以正常行驶的交通事故，也可选择现场拍照取证后到附近快处点处理。国庆期间，互联网车管驾管业务正常办理。10月5号至7号，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到5点，市车管所牌证综合窗口正常办公，群众遇紧急情况需要自驾车辆就医的，可拨打110报警求助。公安交管部门将开辟通道接力护送，对紧急就医过程中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交管12123上传加盖医院公章的基诊证明等原件材料，经公安交管部门核查属实后，及时予以撤销。 公安交管部门还将通过连云港交警新媒体平台和交通广播等媒体组织开展两公布一提示和及时警示提示信息发布，提醒广大群众安全文明出行，助力群众科学选择出行线路。

0: 堵和停车点位，
1: 主动提供便民服务，依托公安交管执法站点、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为过往群众提供指路、饮水、急救药品等服务，对报警求助的群众全力提供帮助。本台消息，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作品遴选结果，我市两部作品成功入选，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连云港市淮海剧团、曹艳林童子戏剧团联合出品的小剧场海州童子戏《白骨夫人》，江苏女子民乐团创作的民族室内乐《千秋孔望》。此次入选的《白骨夫人》打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西游记》白虎岭传说为基底，融合海州民间故事重构剧情，通过上山觅食、招魂、咬鸡四出核心段落，既保留祭祀文化精髓，更折射对生命韧性的思考。《千秋孔望》是以孔望山历史人文为背景的竹笛与乐队作品，以竹笛清远音色为主线，依托民族乐队恢弘叙事，展现三教交汇气象，诠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精神。该作品系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乐见风华》曲目，曾获江苏省文华奖提名。来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将至，连云港飞往多地的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在相关平台上的低价榜中，连云港出发前往广州、哈尔滨、桂林、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低至一折起，有出游需要的朋友可抓紧购票。作为东海线重要的交通大动脉，310国道青湖至黄川段路面养护工程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各项收尾工作，全线通车进入倒计时，将于国庆假期以全新路况正式恢复通行，保障群众节日安全顺畅出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福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呢这段时间王主任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减重的方法，但是到底怎么选呢？比如说呢，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怎么选，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请王主任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 现在呢这个减重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打针的、吃药的、放支架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讲这个手术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我们不会第一步就会想到去做这个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会先这个保守一点，步子小一点，比如说吃支药、打打针或者放一下支架。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这个是不是在门诊上有特别多的人来问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啊，确实那个特别实际哈。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手术一开始大部分人都有点这个畏惧哈。我门诊呢，也就是说几乎每个这个门诊都会有人问。其实大家呢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药物和支架解决的是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问题，不是谁能代替谁这个问题。
1: 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啊，如果说您也有这个减重的需要，您现在就先问问自己，你说我是吃药打针呢，还是胃转流支架呢，还是这个也可以选择减重手术，当然还有更简单的，但我觉得也是最难的一种方法，就是